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7: 早上好，
3: 早上好，
8: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8: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8: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9到20度，白城小雨转多云，8到2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四平小雨转阴，10到22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转阴，9到25度，吉林小雨转阴，9到22度，通化阴转小雨，13到26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延吉阴转小雨，14到25度。

0: 今天的周游机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1届长春电影节最佳男女主角，畅谈艺术坚守与初心。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讲好冰雪故事，展现青年风貌，吉林外国语大学开展大冬会志愿者培训工作，
0: 吉林创新治理手段守护城市烟火与文脉，
1: 稍后介绍如何申请办理退役军人创业贷，
0: 开学季护眼灯热销，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长春电影节的消息。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圆满收官，备受关注的金鹿奖各大重磅奖项逐一揭晓。本届电影节诞生双影帝、新生代影后的亮眼佳绩，奖七名谭健次斩获最佳男演员奖，还有演员李思彤摘得最佳女演员奖。在获奖之后，他们回望角色创作心路，分享获奖真谛感悟，畅谈对电影艺术的坚守与未来创业初心。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奖七名谭健次分别凭借《飞行家》《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其中《飞行家》导演彭飞代为领取奖项，并表示银幕角色的塑造离不开演员的日积月累。
4: 他非常的激动，他为电影做出了非常多的付出，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其实是要从20几岁演到60几岁，所以他不光是从他已有的经验要去演出，他还要用我认为是对生命的感知去演他还没有经历的那段生活。如果说剧本是粮食的话，那表演就是酒，它是从这个粮食中酿出来的最醇香的精华，所以它会让剧本变得更加的魅力十足。
3: 作为享誉全国的电影盛会，长春有着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的美誉，孕育了无数荧幕的经典形象。这次来到长春参加电影盛典，让深耕影视行业的彭飞感触颇深。
4: 其实我从小就看长影厂拍的《上甘岭》啊，还有我很喜欢的译制片，比如说《列宁在十月》等等的很多台词我都倒背如流，所以呢回到这里也很受鼓舞吧。这么多前辈在前面拍出这么好的作品，然后呢给大家铺路，作为后辈我们会更加的勇敢的一往无前的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3: 凭借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谢楠芝一角斩获本届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的李思彤，凭借细腻真实极具烟火气的表演打动评委与观众。专访中李思彤尽显新生代演员的谦逊与真诚，分享了自己对角色的独特理解。
5: 我觉得是他得有人味儿，不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可能他并不是特别完美，就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小困惑啊，或者是小顾虑。比如像我饰演的谢楠芝这个角色，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认为他们足够真实，所以会让观众感觉好像这就是我身边的人，从而走进观众的心里。
3: 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李思彤也与谢楠芝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彼此成就。角色身上坚韧不屈、笃定前行的特质深深感染了他。李思彤表示，这份奖项是认可，更是鞭策，未来他将用更扎实的作品回馈观众。
5: 我觉得的是他心里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吧。虽然他是一个看上去淡淡的人，但是他在遇到自己命运里面的挫折以及人生的选择上的时候，都是非常坚定的往前走，而且有自己的主见的。他这一点我也作为我学习的一个方向，所以我非常敬佩他。未来我想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作为一个演员，我认为他需要很多的技能，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或者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这些都是我现在比较缺少的，所以未来我想去继续钻研。
0: 为承载中国电影初心与底蕴的文化盛会，本届电影节汇聚众多港台及内地知名艺人齐聚春城，嘉宾们纷纷打卡长春电影文化地标，感受春城秋日风光，展望冰雪赛事未来，围绕电影文脉传承、行业创新发展、城市特色魅力，分享真挚感悟，为长春的电影底蕴、城市风貌和发展活力点赞喝彩。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积淀了百年电影发展文脉，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完善的电影产业配套，让这座城市成为了无数电影人心中的光影沃土。本次参与电影节的多位嘉宾在沉浸式走访体验后，对长春系统化完整化的电影文化传承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导演王晶实地参观长春电影相关展馆后，对长春梳理留存中国电影发展脉络的举措赞不绝口。
6: 长春对那个电影人的发源地标志发挥得很好，把很多老电影跟电影一直发展的源流都安排得整整有条，都放在博物馆里面了啊！我昨天去参观过，我觉得非常出色啊！就是让对中国电影不是很有认识的人都会在走了一片之后就明白了中国电影是怎么走的。
3: 初秋的长春天朗气清，风光正好，舒适的气候，开阔的城市风貌，让远道而来的嘉宾倍感舒心。不同于南方的燥热，长春清爽宜人的天气，开阔的城市格局，让艺人邓萃雯瞬间卸下了疲惫，沉浸式感受春城的独特魅力。
7: 这一次特别舒服，因为其实在南方还是非常热的，但来到长春呢，哇，就是风清气爽，而且我很喜欢东北的地方，一出机场我就会发现呢，好像天空特别大，就是人很宽阔，好像心也宽阔了，就是有什么烦的事情好像一下飞机就忘了。
3: 本次电影节期间，新旧影视创作融合、科技赋能影视发展成为了热议话题。面对当下影视行业数字化、科技化的发展趋势，艺人钟镇涛结合行业现状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新科技是影视创作的辅助工具，但无法替代核心创意，影视创作仍需坚守本心，立足原创。
8: 我觉得年轻人可以利用一下新科技，但是这不能全部用新科技，因为新科技都是以前创作下来的，以前拿了一个资料然后放进去，然后但是那个你还是要有创意嘛，它可以帮忙你，但是不可以代替。
1: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长春电影节的系列报道。8月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在立足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下，并融合了冰雪文化与青春力量，汇聚众多文艺工作者，体育健儿齐聚春城，共话初心使命，共探文化发展，共赴光影之约。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短道速滑运动员孙龙受邀参加本次电影节，跨界亮相光影盛会的他，结合自身冰雪运动经历，诠释了坚守与拼搏的力量，传递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孙龙：
9: 我觉得作为冰雪人，作为运动员而言，我觉得赛场上的这个拼搏吧，还有在赛场上这种比赛带来的魅力，然后是当运动员的我应该去做的，然后去用这种激情，然后用短道速滑的这种魅力去宣扬这个冰雪。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事业里坚守一份热爱，坚守一份持之以恒的心，然后去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事业里闪闪发光。
3: 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籍文艺工作者，演员王磊首次参与长春电影节倍感亲切。他表示，新时代文艺创作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脉，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影视创作的根本方向。王磊：
10: 其实我是在吉林市出生的，小时候也来过长春，那么来到长春电影节是第一次，所以也有回家的感觉，感觉很亲切啊，很开心，很幸福。我觉得 现在我们这么好的时代，在创作上肯定要突出我们的中华文脉啊这样的底蕴，而且要突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所以我想有这些就是我们创作的根基，这也是真正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一种创作方向。
3: 演员梁静带着与长春的深厚情缘重返春城，他坦言长春电影节早已成为属于这座城市属于所有电影人的专属节日。同时他结合行业发展现状谈及科技赋能影视行业的机遇与坚守底线的重要意义。梁静：
11: 其实我觉得一个城市能把电影节变成自己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电影人的一种荣幸。然后我呢跟长春其实有非常深的渊源，因为我妈妈是长春人，吉林长春，然后我父亲也是个老演员，当年拍这个《林海雪原》的时候就在这边跟我妈妈认识的。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办期间，各路艺人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国春城，沉浸式感受长春的城市风情、文化底蕴与冰雪魅力。本届电影节联动即将到来的大冬会，实现光影艺术与冰雪体育的双向赋能。嘉宾们结合自身体验，畅谈东北文化特色、影体融合魅力与春城浪漫风情，为本次光影盛会增添了别样的温暖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长春地处东北腹地，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风情，多元的文化特质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歌手艺人叶一茜本次亮相长春电影节，深深被东北特色文化吸引，直言希望打破自身演唱风格局限，融合东北本土元素，创新文艺作品。
2: 其实我自己唱的抒情歌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其实来到东北，我觉得东北的很多语言，然后那种幽默的风格还是很招人喜欢的。对，然后其实来到这儿，我还是挺想有机会能够尝试下唱唱二人转啊，或者把一些东北的一些元素可以放到歌曲里面，对，改变一下自己的那种比较柔情啊、抒情啊那样就风格，稍微欢快一点。
1: 本届长春电影节深度结合城市特色，联动长春冰雪经济，打造出光影加冰雪的全新盛会模式。青年演员孙天宇巧妙解读电影节与大冬会的奇妙关联，认为冰雪的清冷与电影运动的炙热相互交融，碰撞出独属于北国春城的独特魅力。
3: 电影节跟我们大冬会是有着强烈的反差，但又有着很奇妙的统一。就我觉得首先冰雪它是我们想象中它是冰冷的嘛，但是我们在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大冬会的运动健儿们，还是我们电影人对于我们电影的热爱，它是炽热的。那么这一冷一热在他们两个之间肯定会交融出很有意思的火花啊，我们有着冰雪的冷，我们有着对艺术的热爱，那么是这一份热爱融化了冰雪，还是我们这一份冰雪让热爱凝固？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讨论点。
1: 多彩的活动、绝美的城市夜景、特色的北国美食与精致舞台，让远道而来的嘉宾沉浸式体验到长春的温柔与浪漫。演员管乐分享了自己的春城之旅体验，表示本次长春电影节之行氛围感拉满，浪漫治愈的城市印象深入人心。
2: 这次感觉很浪漫，那天晚上去看了烟花，非常好看，然后又吃了很多美食，包括今天的舞台也非常漂亮。我的那个舞台是蓝蓝的，像星空一样，感觉永远都有希望。所以这次给我长春最大的感受是浪漫。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大冬会志愿服务。近期，为了全力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志愿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提升志愿队伍实战能力、协同效率和应急服务水平，吉林外国语大学开展长春大冬会预录用志愿者骨干拓展培训工作。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本次培训聚焦高压场景下的团队协作能力提升，以极限60秒团队挑战为核心实训内容，通过现实闯关、情景模拟、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方位锤炼志愿者的快速研判、分工协作、统一决策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赛会志愿服务继续青春动能。吉林外国语大学志愿服务管理学院院长张俊书。
7: 我们学校呢，一共有1200名志愿者。本次培训呢，是选拔出来的50名志愿者骨干。今天的培训呢，是3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热身，第二个呢是组建团队，短时间大家把团队组建好，然后第三个环节叫极速60秒，学生要通过信息的拆解来完成我们规定的任务。那么这要考察整个团队的决策力、沟通力、任务执行能力以及责任感。今天的这个培训之后，我们还要进行分组培训，那每一名骨干他们都会带领一个小组来完成整个志愿者团队的建设。
6: 沉浸式的高压实训模式让青年志愿者骨干跳出单一服务思维，真切感受到大型赛事志愿服务对团队配合、高效处置的

0: 严苛要求，在实战挑战中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吉林外国语大学马兰语专业大三学生蒲小雨：
1: 通过这次大型赛事志愿工作，我认为离不开团队协作。在情景实训当中，我也学会高效沟通、分工配合、协同处置问题。身为志愿者骨干，我会团结身边伙伴，凝聚团队合作力，秉持着严谨的态度，练就过硬的服务能力，全力护航大东会，锤炼协作能力，坚守志愿初心。
0: 丰富的团队挑战项目，让志愿者充分掌握岗位衔接、快速配合、应急应对的使用方法，进一步树立了整体联动、协同服务的工作理念，为后续精细化、专业化开展赛会服务筑牢思想和能力基础。吉林外国语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大三学生赵琳琳：
2: 通过这次培训中的沟通技巧和团队决策方法，也让我了解到了更多岗位衔接以及一些应急处置的常见问题。在大东会服务中，我会学以致用，主动凝聚团队力量，和队友们磨合协作，互帮互助，以专业素养和饱满热情圆满完成大东会志愿服务工作，也以高效协作夯实服务基础，以青春聚力绽放志愿风采。
3: 9月2号到5号，春城赏雪，天涯踏浪，2026年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长春市举办。跨越3000公里山海，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携手海南琼州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走进北国春城，以街头快闪、正起座谈、沉浸式主题体验等多元形式开展文旅推介，南北两座城市完成一次资源互通、客源互送的深度牵手。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9月4号晚，三亚长春旅游双城联动活动在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举办。活动现场营造出我在三亚踏浪、你在长春赏雪的南北对话氛围感，双城拼接、打卡墙、穿搭体验、非遗展演轮番登场，让长春市民沉浸式感受千里之外热带海岛的风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海南黎族特色竹竿舞精彩上演，表演者古昊天：
4: 这个竹竿舞非常非常好玩，男女配合呀，道具使用竹子，开大开小啊，其实特别特别难，有的时候跳不好的话容易夹脚，非常非常好玩，欢迎到我们三亚来体验我们这个竹竿舞，黎族特色。
0: 推荐活动诚意满满，三亚市文旅企业旅行社带来了多项面向长春市民游客的专属惠民福利。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
5: 我们还带了企业，我们带了旅行社。那么今天呢，活动现场呢，我们也给咱们的市民游客带来了很多专属的福利，比如说高奢酒店的房券，还有长春黑三亚往返的双人机票等等，还有旅居的门票。
0: 活动现场，来自三亚市的各大文旅景区也通过多种形式的现场互动活动，向长春市民推荐当地文旅产品。来自西岛文化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李一文介绍了西岛文旅资源。
6: 我们西岛是国家级的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公认的潜水胜地之一。水里有很多美丽的珍稀的珊瑚，还有热带鱼，所以也是一个潜水爱好者朋友的天堂。这次来长春也是一个学习和交流机会，我们也参观了长春当地的一些文创店，还有长春动植物园一些著名的打卡点，也是想跟长春学习一下。
0: 活动期间，三亚面向长春市场推出4条5天4晚从槟城到椰城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亲子、婚恋、康养、购物等客群，整合研学、婚拍、康养免税消费资源，叠加长春游客专属礼遇，打造一站式滨海度假方案。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阳：
5: 不是说简单这种游客互送，而是要聚焦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旅游产品的创新迭代升级，再一个是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第三个呢，明年就要聚焦到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上。那么同步呢，还要做好旅游市场的整治，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到了三亚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好的这么一个服务，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品牌的一个建设。
7: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城市更新既要刷新城市面子，同时也要坐实治理里子，守住文化根脉。吉林省“十五”规划一手抓精细化城市治理，一手抓历史文化保护活化，实现城市提质、民生改善、文脉传承协同并进。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城市治理增效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吉林省将以绣花功夫做细城市管理，整治背街小巷各类乱象，推行柔性执法，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一网统管，让城市管理既有力度有温度。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甘茂东：
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绣花功夫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全面提升治理质效，力争在三个方面见成效。一是聚焦背街小巷，让烟火气体见品质。背街小巷一头连着城市的形象，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我们将推动管理力量和资源向薄弱区域延伸，重点实施三项整治。
5: 在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吉林拥有历史文化名城、工业遗产等丰富资源，规划坚持保护优先，杜绝大拆大建，通过普查建档、整体防护、微改造、有机更新，修缮历史建筑，活化老街区、老厂房，让历史遗存融入当代城市生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总经理师张旭东：
7: 例如我省历史遗存多样，工业遗产富集，寒地特色鲜明的省情，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历史遗存焕发新生，让城市文脉接续传承。十五期间，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是查清一本账，让历史遗存有据可查，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重点推进中东铁路吉林段、15及三线工业遗产等专项调查梳理，加大对城市外围远郊各类历史建筑遗存的发掘，形成潜在保护对象清单，做到发现一处、记录一处、守护一处。
5: 未来五年，我省计划打造30个以上历史建筑修缮示范项目，推动文博载体建设，开放历史建筑资源，讲好吉林城市故事。城市更新做到塑形与铸魂并重，既提升城市颜值，又留住城市记忆，增强群众的归属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总经理师张旭东：
7: 打好活化牌，让老建筑融入现代生活，重点支持一汽博物馆、航空博物馆等一批特色文博载体建设，推动具有条件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向广大市民开放，让老街区有看头、有讲头、有奔头，让老建筑可阅读、可体验、可亲近，把吉林故事讲得更加精彩。
3: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么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9: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 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8: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4: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公益活动。9月5号，由吉林省红十字会主办、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长春市红十字会协办的“博爱春城，一路善行”主题公益宣传活动在长春欧亚卖场举行。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救护科普教学、公益项目推介、趣味公益互动三大板块，将急救科普、慈善宣传与群众互动融为一体，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长春市民孔先生：
11: 今天正好那个路过这里，看到了吉林省红十字会主办的这个活动，对我感受很深，因为之前呢对这些事情不是很了解，但是今天听完他们这个讲座呢，我就发现有些事情确实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说那个心肺复苏活动，还有那个AED 那个使用方法，肯定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肯定会挺身而出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10: 公益项目集中宣传展区前，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市民细致介绍我省红十字系统各公益项目宗旨、帮扶对象以及善款使用方向，引导市民自愿参与线上小额捐赠，汇聚点滴爱心，拓展人道帮扶力量。现场同步开展心理健康公益科普与咨询服务，针对大众常见的情绪压力、心理调试、日常心态调节等问题进行科普宣讲，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免费答疑疏导，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傅斌露：
12: 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步也设立了三个公益项目，分别是生命接力金、还有疾控不爱送万家、疾爱暖心公益项目。我们这个设置了一个转盘抽奖的游戏，那么我们的过往的群众呢，扫码关注我们的项目，或者是您可以发朋友圈，或者是您可以助力献爱心，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同步配套也有相应的一个公益宣传，可以扫我们这个易拉宝上面这个二维码，然后关注项目，点击捐赠就可以了。
10: 下一步，吉林省红十字基金会将持续在省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常态化开展公益宣传、人道帮扶、社会募捐等工作，持续凝聚社会公益力量，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人道服务，助力我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姚玉海：
13: 这次活动呢，我们设计了心肺复苏的培训，包括99公益项目的宣传，还有我们的三线业务知识的宣传普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市民能够了解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以此来动员更多的热心公益的市民群众参与红十字会的工作，也希望我们红十字会通过应急救护的培训知识，帮助我们的市民了解心肺复苏的一些基本技能，了解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识。
3: 在装修房子或进行工程建设时，很多人呢都会遇到这样的烦心事儿。明明已经签了合同，但施工方呢却以材料涨价、人工费增加为由要求加钱，或者工程干到一半，对方啊直接停工，要求重新报价。面对这种坐地起价的行为，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14: 有房主在装修过程中遭遇了增项刺客，那原本签好的150000全包合同，开工之后呢，工长却以墙面找平需要加钱、水电改造超出预算等各种理由，要求业主额外支付费用。那如果业主不同意，施工队就直接停工，这种单方面要求加价的行为合理吗？
15: 我们法律规定，依法双方签订成立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除非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材料价格波动超过一定比例可以调整，或者是材料当中 中规定了一定的施工范围，那约定如果超出施工范围可额外议价等相关规定，否则施工方无权单方面的要求加价。如果施工方单方面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某些必做项目，或者是以低价诱导消费签订合同，后续再以各种理由恶意的增项，构成了消费欺诈，消费者不仅有权拒绝支付不合理的相关费用，还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14: 除了恶意增项，还有一种情况非常让人头疼，那工程干到一半，施工队突然跑路，留下一个烂摊子，消费者不仅没法入住，预付的工程款也打了水漂。那遇到这种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15: 那这时呢，要分情况来确定我们的维权路径。如果是和装修公司签订合同，即便是具体负责人、施工团队或者是现场的工长跑路了，装修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依然要承担合同的相关责任，消费者可以直接起诉装修公司，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未完工的部分，并且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如果确实是包工头个人承接之后跑路了，已经支付的预付款未实际完工，消费者

0: 者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若存在虚构身份、老板卷款跑路的情况，可能涉嫌诈骗。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同时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1: 为了避免陷入装修纠纷，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要首先去选有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的装修公司，合同当中明确的约定施工范围、材料的品牌、型号、施工工艺、工期、付款的方式、违约的责任等相关的关键条款，特别是要明确是否存在增项或者增项的审批流程和计价标准，避免后期扯皮。最后呢，建议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工程款与工程进度挂钩，避免一次性支付过多的款项。如果发现施工方有频繁更换工人、拖欠原材料款或者是其他的经营异常，那应该提高警惕，及时的止损。
1: 感谢律师的解答。那面对装修中的各种坑，消费者需要保持理性，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 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那么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3: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4: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3: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4: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的。
3: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4: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护眼灯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5: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6: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5: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7: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

0: 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1: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2: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 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3: 那么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呢，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正确的、真正的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1: 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4: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1: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4: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董华一、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那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5: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康复的话题。其实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哈，它是很漫长的，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误区。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又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周彤宇医生。接下来我们也和周医生打个招呼。周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科学康复哈，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康复的过程是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康复的这个过程嘛，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然后就是可以开始康复了呢？
1: 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康复的话，它会有一个我们需要就越早康复越好。那么这个早
0: 得多早啊哈？
1: 一般就是在患者这个病情啊、生命体征啊逐渐稳定之后，那么就是早期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些这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最佳的一个恢复在这个3到6个月呢，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康复期。
0: 好，就是3到6个月，然后我们就要去康复了。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很多时候就是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统计，就是可能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康复的，还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必要康复？因为很多家属觉得说啊，康复可能也就是维持现在这样了，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呢。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
1: 一般就是在这个很多家庭他会普遍的就是认为，只要这个医院这个把患者这个急救期给他就顺利度过了之后，那么就是患者就康复了，
0: 对，只要保命就行了。
1: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这个现代的我们这个康复医学呢，他去会明确的表明，就是在这个卒中之后，我们的患者呢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中枢神经细胞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那么它不同部位的一个损伤呢，也会造成患者这个不同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它有一些是无法通过静养啊这种去自愈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统计数据呢，就是大部分大概得70%左右的这个脑卒中患者会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功能障碍。那么他这个后期的话是否做这个正确的这个康复会影响到他的不同的愈后。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所以这个康复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很多时候为什么大家觉得不要去康复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观点，就是人在经历大病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看你的时候都会说，哎，好好养着吧，哎，怎么怎么样。但康复的话，可能医生就会让我们又走啊，或者又动啊，哎，或者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找到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会不会打扰我们患者呀？我们就这个在家躺着就行了，等我们静养完这阶段我们再去康复，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想法。
1: 会有的。就是这个就是有的家属啊，或者是这个患者他也好，他会觉得不用做啥康复，就是卧床静养啥的他自己就能恢复。但是这个呢是其实是不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虽然说这个中风它属于一个急性的一个重症，那么他有的人可能会做一些手术啊，溶栓啊，或者是取栓等等。他这个手术之后呢，确实他身体会处于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但是如果他这个本身他在术后不去进行一些正确的这种系统性的训练，那么会诱发他的一些这个费用的一些综合征，比如说他这个肌肉啊会快速的萎缩呀，关节囊啊挛缩僵硬啊，然后肩关节呀、踝关节等一些粘连呢，还有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坠积性的肺炎，下肢的一些这个静脉血栓，包括一些那个尿路感染的压疮，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这是一个误区，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去康复的哈。那科学的做法就是可能像刚才您讲的，说体征比较完整的比较这个平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来到医院。那是直接到康复科就诊就可以吗？还是说还得做什么一系列的检查评估，说没问题了然后再把我们送入康复科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一般的话也都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体征平稳之后，那么可能会请到这个康复科去会诊。那么如果他符合这个康复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就能让他这个去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接下来的康复训练。
0: 好，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要求患者身体 平稳之后哈，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些科学的这个锻炼了。那一般很多家属他可能先说啊，那我们在家的话，我自己在网上，比如我学一点这个什么动作，给他抻抻胳膊、拉拉腿啊之类的。我们这个怎么去看呢？因为很多家属很要强，说这太简单了，说我这个一看我都能会，那我给他操作操作，不给他拉伸拉伸，那可能就会哎，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呢？我们还是有这种担忧的哈。
1: 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家属他也是这个出于这个想帮助患者尽快恢复的这个心，那么但是他如果就是网上他有一些动作呢也是很好的，但是呢得需要去看就是这个动作呢适不适合这个患者这个阶段去进行训练。
0: 嗯，
1: 那么假设说他这个患者处于这个软瘫期，那你硬让他抬胳膊或者是硬给他掰的话，他也会对他的软组织关节呀啥的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还有一些可能说比如说这些张力比较高的一些患者，那么患那个家属呢就想着说啊这个撑开就能好了，他就会特别的去暴力的这种牵伸，那么也会对患者造成一系列的一些损伤。
0: 好，这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大家都很自信，但其实这是专业的手法，包括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话题哈，就是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考试，然后学习了这个，从大学本科可能学的就是这个康复，然后了解了人体的各种问题之后，才能够去在医院哈帮助我们患者去做康复。所以对于很多家属来讲哈，隔行如隔山，这种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嘛，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康复，很多家属说啊，那我知道了，这个越早越好，那可能我们家这个那个能听懂话了，哎，我就给送去医院了。那病情刚刚稳定的时候，然后去做这个训练，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些患者是很要强的，比如说你可能告诉他说啊，你一会儿做20个，然后他家属说咱做30个，咱做40个，就进入那种高强度训练，因为可能他想要恢复的也心态也特别的急切。
1: 嗯，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呢？这是一个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 就是家属就是过度的一个焦虑，他这个轻信这种就是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他其实也是不太正确的。就是我们康复的本质呢是循序渐进的，这样去给患者去制定这个训练计划。那么他神经的恢复也是需要就是一定的这个顺序。那么就是在患者这个脑卒中之后呢，他这个过早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呢也会去这个激发患者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模式。那么比如说就常见的，咱说这个上肢他跨框了，然后下肢这个走路的时候画圈儿啊，然后这些错误的运动模式一旦形成的话，它形成了这种肌肉记忆，那么在后期的话是很难纠正很难改变回来的。那么包括一些就是对患者一些看暴力的一些牵伸呢，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患者的比如说这个肩关节的半脱位呀，他肌肉韧带的一种撕裂呀，然后他患者一旦产生这个疼痛了，那么对他进一步的这个康复训练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0: 包括很多人在疼痛之后是不是就不敢再尝试了
1: 啊？对，患者很多会有这种心理，就比如说他这个肩痛啊，那么他就一旦做这个肩关节相关的活动，他就会产生抗拒。包括有的这个患者他下肢没有达到这个走路的这个水平，然后家属呢就是硬薅着硬拽着就是往前这样走，然后就是有的患者他可能发生摔倒啊，这些都会对患者，就比如说有的比较脆弱的他会产生骨折呀，对他会有二次的一个伤害。
0: 好，那严重的有没有说哎呀就是因为会引发了什么样的这种风险，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二次的这种复发的可能呢？
1: 就是在这个如果他训练的强度特别大的话，就本身这个脑病的患者他气血他不足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去剧烈的运动，他可能比如说引发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就是血压会比较会血压变高，运动之后血压会变高，然后心率会变快，他这样的话对他的脑血管非常的就是他本身他的脑血管就很脆弱了，那么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有二次复发的这个风险，比如说再次就有的患者他就在我们临床中也会出现，就他比较急躁，然后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就发生二次的梗，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0: 好，这都是因为在实际当中是经常发生的哈，所以今天周医生也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些误区。那么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
1: 这个科学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让患者这样循序渐进的去治疗，然后呢少量多次，根据患者的这个功能分期，可能早期他患者处于软瘫期的时候，我们对他进行一些被动的一些关节活动啊，一些简单的活动，那么随着他这个病程的这个发展，我们逐渐过渡到这个一些主动运动或者是较为复杂的一些运动，然后呢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先从床上的一些控制开始，然后翻身呢坐起站立，然后呢再去训练他这个平衡啊，然后他这些都达到一定的要求之后，我们可能会对患者展开这种步行训练呢，而且就是单次的这个训练时间我们也不建议过长，可以比如说一次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每日呢拆分几次，让患者就是以这个轻微的这个疲惫感为标准，那么他患者假设说如一旦出现了这种心慌啊，头晕呢，或者肢体明显的这个痉挛的加重啊，包括晚上夜间的这个失眠呢，那我们都要注意了，就对他的这个运动强度要加以调整。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就是如果说哈，就是来到咱们专门的这种康复科的话，那可能我们会多长时间给他调整一次呢？还是说每一次都要调整下一次？
1: 就是可能他这个患者来入院的话，然后。

0: 我们会对他进行这种康复计划的一个制定，那么他有这个长期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可能比如说我这个一周之内想让他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一个月之内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对患者去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呢再给他制定这个不同阶段的一个训练的计划。
1: 嗯，就是随着他的这个情况，然后去制定。
2: 对的。
1: 嗯，好，这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家里不一样哈。我们家每天都想着说明天做点什么呀，哎，特别犯愁，但是来到康复科的话，那可能医生就会帮助我们去判定。那一般就是单次的训练是多长时间呢？就是比较合适、比较合理，然后每天训练多少次？就是在医院是什么样的，然后回家还是什么样的复制吗？
0: 嗯，对，基本上建议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在家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医院的这种训练的环境，对，和指导。然后，我的建议呢是，就是可以每次就是我们活动30到45分钟，然后一天的话，2到3次，就或者是根据他这个体能的情况来，嗯。 在医院的话，咱们就是会到那个，我知道有这个康复治疗大厅哈，他会每天都去2、3次吗？还是说一般医生帮他指导一次，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就自己训练的那种方式？
2: 嗯，就是他这个我们其实康复师更多起到的是一个指导他的作用。那么，就是他每天他是有不同的训练项目，然后呢，他其实家庭的一个这个康复就是家属的一个参与，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他患者更多时间是和这个家。
1: 家人在一起，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给到家属和患者一些正确的指导和包括一些康复的宣教，然后呢他们就是在我们这个指导下，然后我们共同努力达到一个这个康复的目标。嗯，好，就是这是有一个这个过程了是吧哈。那一般第一次的话会不会时间会长一些呢？
0: 也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康复的时间呢，就是它都是固定的，就是在医院的话都是固定的，但是就是就每个人30分钟到40分钟，就是根据他不同的项目，他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嗯，
1: 但是我们是比如会提前给他约定好吗？这种就是比如你明天几点来，然后不用说啊，我在这等一天，然后这个下午或者说晚上才做。
0: 那不会，就是我们科的患者呢，每天的日程都是非常满的，就跟上学差不多，就是比如说这点做，这个点做 PT
1: 这个点做PT啊，这个点做OT啊，就是他每个点都会让他有这个项目去干，然后呢，他这个闲暇时间呢，就是也可以去自己的去自由的一些训练，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站立架呀，这些这个器械都是就是随时就是患者可以去供患者训练用的。啊，就是大厅是敞开大门的，然后你虽然不是在你的治疗时间，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医生告诉你，比如你下午要练什么什么，然后你正常来练就可以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吗？
0: 可以，就是比如说他上课时间是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下课之后呢，我们会给他布置一些这个课后作业，然后呢，在患者家属的这个监督下，然后去完成。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你看，就是在医院就被安排得很好，就可能回家的时候，刚才讲到为什么就容易忽略，没有这个环境，然后没有人督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这是怎么讲？就是只要你不动，然后它就在退步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的，因为肌肉是有一定的记忆性的，就是咱们每天这个一定强度的训练去增加这个肌肉的纤维，然后呢，去就是强化这个肌肉，就像健身一样，他练那个肌肉块，假如说他练了几天，突然他就说不练了，那他那个肌肉就也就是白练了。其实，但是有一些比较可能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他练的话，他这个肌肉力量，他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张力比较高或者 处于软瘫什么，他肌肉力量出来的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去这种进行康复训练的话，他可能还会有退步。嗯，
1: 用进废退吧哈。我们接下来十二星血回来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病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康复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周彤宇医生。接下来让周医生也继续给我们来聊一聊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尤其是脑卒中也好哈，它会有那个黄金康复期，或者说这个黄金康复干预时期等等这样的说辞吧。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黄金康复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什么时候算是这个黄金康复期呢？就是它是比如说是这个稳定了以后第二周啊，还是稳定了以后第几周啊？这个怎么来判定？医生会如何去判定呢？
1: 就是我们有这个黄金康复期的这个一个说法，但是具体的话就是也是要因人而异。那么就是我们它这个康复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神经它有一定的这个可塑性，那么我们就是将这个脑卒中它分为一个就是三大康复周期，可以说就在发病1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是一个超黄金恢复期，那么它这个段时间它的神经代偿构建的速度是最快的，那么他这方面这个时间内去做这个康复训练的话，他这个功能改善的这个幅度也会比较大一点。那么3到6个月的话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黄金恢复期，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恢复的速度呢，就是没有说这个超黄金恢复期那么快的，但是他神经仍具备这个极高的一个改善的空间。那么等半年之后呢，就是它已经就是处于逐渐的一个平稳了，那么它这个神经重塑的这个速度也会逐渐的去放缓。那么它超过1年之后，它会进入到一个这个后遗症期，那么它大脑的一个代偿模式呢基本定型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他也不是说在这个阶段他去做康复的话就是毫无意义，他只要他去坚持这个训练的话都会对这个患者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改善的。
0: 好，就是你还是要这个抓住这个时间哈，因为很多家属都觉得说我们觉得他稳定了或者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才去，但是我们知道康复他的最佳时间不是我们通过主观去判定的哈，他可能会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这种方式，然后帮他这个了解就什么时间开始去康复，然后

0: 怎么样的一个康复的这个周期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家属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包括有的人说那可能我们家庭条件可能没有这个允许，就是想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的话，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选择吗？
1: 就是科学的一个正确做法呢，就是他在患者发病之后呢，咱们一定就是先抓住刚才所讲的这个恢复期。
0: 嗯，
1: 那么早期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正确的康复师的这个引导和介入。那么他如果出院之后，就是他手术急性期度过之后，他出院之后，那么建议是可以尽快的去到这个康复科去这个进行正确规范的一个训练。那么包括家属的一个可以平时带着患者进行一些巩固的训练。那么如果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如果有限的话，那么无法长期在医院或者是在这个康复机构去进行训练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比如说在出院的时候呢，要求这个康复师给他制定一些这个居家的一些训练计划，然后呢他每日去进行一个这个执行，不能说就是回家了就啥都不做了，就也要不能中断吧，就是这个锻炼是长期的。然后如果他进入到这个比如说他病期已经很长了，一年超过一年左右了，进入到这个后遗症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不能说是就是什么都不练了，就是我们还是要说维持这个基础的一些训练，那么避免他功能的一个这个退步吧。
0: 就是他的功能只要不练他就会退步，他会退步的很快吗？就很多家属总会说啊，我们有这个事儿，我们有那个事儿，我们再往后延一延，我们再等一等，就是等不了吗？这个就是发展的这么快吗？
1: 倒也没有那么快吧，因为就是他比如说他进入到一个后遗症期的时候，就超过一年左右这个病程的时候，他这个功能基本上就定型，就是也不能说完全定型吧，但是基本上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功能啊模式啊，就是不会说太有再大这个幅度的这个改变了。但是呢如果你还坚持训练的话，可能比如说你一些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肌肉力量可能还能会得到一些强化。
0: 好，就是时间哈是不等人的，尤其是在你这个在初中的恢复期。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康复吧就涉及到你得动一动，所以在我们理解当中，就是比如说我的四肢，就比如说我这边手抬不起来，我扶着抬抬，我腿抬不起来，我抬抬腿，我扭扭腰，好像我们理解的哈好像就是在表面上，那其实应该是不止这么简单吧。因为能把康复学列为一个学科，然后这个近些年如此受到这么大的重视，它一定里边是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在里边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康复都康复什么呀？
1: 就是在这个大众的这个认知观点里，可能说这个中风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偏瘫，行动上的一个不便，就是可能有一些家属在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呢，也是，就针对患者这个肢体功能上，就是我们最常听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能走就行。但是其实可能比如说这个他有的患者他存在这个喝水这个吃饭呢，他存在一些吞咽上的问题，包括有的患者他可能语言上有障碍呀，然后或者说是情绪上面有这个比如说暴躁啊抑郁啊等等。但是就是往往有一些家属呢就会把这些就是当成就是这个岁数大了就这样式的了，但认为这个随着身体的好转自然会消失，没有不需要进行一些干预的训练，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
0: 好，这个是必须得这个针对哈。那这个如果说哈，就是咱们这个不去训练的话，那可能慢慢的它会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它有哪些的这种危害呢？
1: 就是我们大脑它有不同的这个功能的一些分区，那么就是它不同的分区受损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就是不同的这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吞咽呢、认知啊、肢体功能啊，这些就是它都是不同病灶引起的。那么比如说如果它这个患者存在这个吞咽的障碍，那么你长时间放任的话，它这个会发生一些误吸呀、呛咳呀，到如果到这个肺部的话是非常危险的。那么 包括有一些就是吞咽障碍的一些患者，那么他长时间的他因为这个呛咳呀，或者是这个他就会导致他惧怕这个进食，那么时间长了的话也会产生一些营养不良。那么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失语的一些患者呀，他因为长时间的呢他没有这种正常的这种社交沟通的能力，那么他或者说他每次想表达但是家属也不太能理解他想表达的这个含义，那么他长时间的这个封闭，他内心的这个心理问题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增加。
0: 好，这个可能就是危害在这里。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其实我们康复呢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这种原则，它不是说我们单一的就是去做某一个部分就能让患者达到一个这个恢复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我们就是在比如说患者入院之后呢，也是从各方面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包括肢体啊、吞咽啊、语言啊、认知啊、心理啊等很多模块去对它进行同步的一个干预。那么假如说存在肢体问题呢，我们就去训练这个肢体的这个力量，存在这个吞咽问题呢，我们就开展一些吞咽训练，然后语言的问题呢也是就是对他进行一些语言的训练。如果出现患者出现一些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呀、抑郁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对他进行一些疏导，那么包括家属的一个心理也是会及时的跟家属进行一些沟通，然后全方位的去这个整体的一个科学康复。
0: 好，就是康复不是单单指我动动胳膊抬抬腿儿哈，它这个是全方位的。那它就像刚才您讲的哈，就是每一个患者天天都挺忙的，像上学似的。那他这些科基本就是有问题的，他都得去上课嘛。他这一天下来会不会这个哎呀说康复的频率太大了，我好累挺啊，或者我记不住啊？这个是怎么协调的？就医生和医生之间也是有一个沟通的，还是说医生给制定完了之后，咱们康复师是执行的一个工作？
1: 我们主要还是就是在医生评估之后就是执行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的，还是但是基本上呢就是这个强度的设置都是比较合理的，他就是训练呢和这个理疗啊包括针灸什么的会让他穿插开，他不会说患者一直的去活动，这样的话就是咱普通人咱也受不了这种强度，然后都会达到一种协调的一种模式，不会说这个让患者过度的一个劳累。那么肯定长时间的训练，有一些患者他病程时间比较长了，他长时间的这种进行这个训练会有比较单调，或者说他心理上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就是也是要及时的去观察，然后呢多跟家属啊然后医生啊就是多方面的去沟通，然后去达到一个这样的作用。
0: 其实像你们在一线工作接触的更多的是家属哈，因为沟通这个康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也到这个大厅去看过，真的我感觉家属真的很不容易哈，这全方位的，我看有的这个情绪不佳，家属得疏导，然后这个背背扛扛的，然后跟医生去沟通。其实我觉得家属真是全方位的，好像把他们的生活照料的真的是非常的周到。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过度的这种包容，过度的这种照顾，反而让患者可能恢复的会慢一些？因为他觉得我总有依靠，然后我自己这个我就没有这个自主的努力的这个这个想法，那我们怎么来衡量呢这个问题？
1: 会有这样的，就是家属呢他出于这种就是心疼也好，或者说是对这个患者的一个爱护也好，总是担心患者这个受伤或者是过度劳累，然后就是去大包大揽这种。我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也会对家属进行一个这个康复的一个宣教，就是我们在判断评估这个患者他这个功能水平之后，比如说他能自行完成的一些转移啊，上下床啊，就是从这个穿衣服呀，洗脸的这些，就是他能自己去完成的一些动作，我们会告诉嘱咐这个患者的家属，让他在保证患者安全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去这个让患者去独立完成。然后呢但是就是有一些家属呢他会认为就是我不让他就减少他的负担其实对他是一种保护，但是其实呢我们还是要让患者去多多的动起来，这样才能有利于患者的一个康复。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家属不要全方位的，就是给他最好的这种保护哈，最好的保护是偶尔也要放开，让我们患者自己去这个感受一下。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家属全方位的给他保护的挺好的，那有啥危害？很多患者说我这样的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这心理上非常的舒服，然后可能只是家属有点累，家属也认了，说那累点我们也认了。那其实深层的这个医学危害它是持续不断的，是吧？
1: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康复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呢是要求患者的一个主动参与，因为他只有主动的参与，他反复的去主动调动这个神经肌肉的一个活力去完成一些动作，那么才能去刺激到患者的神经一个重塑。那么如果这些动作完全是由家属去代替的话，那么他时间长了，他可能比如说本来好就是能用上能帮上忙的这个手或者这个腿，他也会去就是进入到一种费用的这个状态，那么他两侧的这个会加剧他两侧身体的一个失衡，那么时间长了呢，患者也会形成一种这个心理依赖，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事儿他自己干不了，然后需要就是家属的一个完成，那么这个康复效果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差距吧，就会可能会比较缓慢一些。
0: 嗯，好，所以这个家属哈，科学的做法就是有的时候你得放开，比如哪些东西他自己能做的，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你就让他去做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凡是患者依赖他自身能力就是可以完成的一些动作，就是像比如说简单的一些穿衣服呀，穿鞋子呀，包括从这个轮椅到床的一个转移，从床到轮椅的一个转移，然后洗脸啊，梳头，刷牙，吃饭等等，这些如果他就是患者他能够完成的话，我们家属只需要就是在一旁监护，那么不要去伸手帮忙。那么如果有一些动作难度较高的一些，就可能比如说如厕呀什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一些蹲呢或者这些，它可能它现阶段完成不了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是要给予它一些轻微的辅助，然后去要多去引导患者他一个主动的一个参与，那么将这个他就是他要。不要给他灌输那种就是你什么都做不了，就是他其实他什么都能做，就是你让他有这个信心，那么日常的其实这些生活习惯的这些锻炼呢，对他也就是日常的这些生活这些能做的事儿，对他也是一种康复训练，那么就是会比那种单独的那种比如说我就练这个肌肉力量啊，其实也有不同的效果的。
0: 好，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你让他做的这个康复训练，其实日常的就是很好的这种生活化的训练，就说明他自己做的时候可能要比单独的说我到伊森去练练器械或者我练练什么要更合适，这样的话你练的时间也加在一起可能也更多，无形当中其实也是在恢复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这个误区，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注意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康复的话题，因为在生活当中康复的人群是很广泛的，但是误区也是特别多的，所以今天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了解一下。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周彤宇医生。接下来让周医生也给我们来继续科普科普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哈，有的时候其实他会有那种就是肌张力过高的时候，比如手伸不开呀，然后这佝偻着呀，怎么怎么地的，然后很多家属可能就会说，哎，咱家谁谁谁力气大，给他掰一掰啊，可能掰过来就好了。那我们也知道，因为这种方式一定是不科学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或者说造成这样的误区，因为很多人觉得掰开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吧。
1: 嗯，对的，因为他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后，他这个肌张力升高是这个脑卒中之后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症状。那么他这个是他因为神经受损之后造成的。那么他患者这个家属发现这个患者的这个肢体僵硬之后，他总是觉得像普通人就是那个筋没撑开，他就想拉筋，就是这种。但是实际上他如果他长时间的用力这个去牵伸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导致这个患者的张力越来越高，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个阈值，就是随着他掰的强度变大，他那个紧的强度也会变大。那么他反复的去暴力牵伸，对患者的话其实是会造成一些损伤的。嗯，
0: 好，就是不要去暴力的这种去拉扯他哈。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么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我们医生会用什么招呢？
1: 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也是会给患者先去放松一下他的这个相关的肌群，然后呢放松之后呢他肌张力高的这个肌群得到放松之后，再去进行一些牵伸呢，但是全程的话这个动作是要这个轻柔缓慢的。然后呢包括在就是训练之后啊，或者训练之前，可以对他做一些这个理疗的一些比如说蜡疗啊，去或者是用这个热水去这个去敷一下这个手啊，都会起到一个促进这个血液循环、降低这个肌肉张力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顺着这个关节活动的方向再去缓慢的小幅度的去牵伸，然后不能让患者有这个就是痛的这种感觉，基本上在无痛或者微痛的这个原则之内去对患者进行一个这样的治疗。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患者就是可能自己啊，哎，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那个步态哈，其实是不太正常的。那只要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看他恢复的多好，就可以独立走了，也不用家人陪着，也不用扶着了。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康复是达到了一定的这种目标吗？或者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也是临床上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
0: 觉得能自理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对，就是大部分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他觉得就是我不管我走啥样，就是我能走了，其实就是我恢复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在我们治疗师看来也是不太这个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吧。就是他好多这个家属通过这个他觉得患者能够独立行走，就会觉得他已经就是完全康复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绝大多数这个脑卒中的患者，他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存在很多的这种代偿的这个异常的一些步态，比如说刚才您说他这个下肢这个画圈啊，包括有的人他这个脚尖拖地啊，然后足下垂啊，就是脚踝没有办法抬起来，或者他膝盖的一个不稳定啊，重心偏移，然后去靠这个髋关节腰部去进行一些代偿。那么一旦他这种错误的模式产生之后，他肌肉形成这种肌肉记忆了，那么就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改正，他可能他后半辈子就都这么走路了。那么我们给他做康复的这个目的就是去让他就是去解决他这个代偿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训练他肌肉的一些力量。那么他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话，他不需要怎么去走，其实他就会得到一定的程度上的康复。那么走路他只是一个就是咋说，不就是他不是说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很关键的。就是你不能以走路就评判他这个是不是完全康复了。
0: 好，所以这个评判的话还是得医生是怎么评判的呢？就是我们科学的方式是给他要做什么检查吗？还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我们可能判断他够不够行走的标准，就是从多个方面吧。一个是看他这个患者的这个他肌肉的一个力量达没达到一定的水平，那么他双侧肌肉力量的一个比较，包括他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范围呀，然后包括他患者的一个平衡，他平衡是不是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标准，然后包括患者的一个核心力量啊，重心的转移。其实还是多方面的去判断他这个走路的这个是不是达标了。
0: 好，这是需要专业医生去判定的。那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康复训练是完全可以取代那个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什么健康的这种养护啊，或者说生活方式的调理等等，就只要大家觉得我做康复训练了，那我自己就信心满满的，我觉得将来我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康复训练也不代表所有吧，虽然它很好。
1: 对的，就是像这个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就是都不能就是不可割裂的，在训练在康复训练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要去规范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情绪管理啊，因为好多这个病的这个高发的原因都是可能比如说这个患者他长时间的熬夜呀，生活不规律呀，抽烟喝酒啊，饮食上面这个重油重盐呢，他有这些呢，就是不能说是绝对的，但是呢是一些高危的影响因素。那么我们就是在康复的同时呢，也要去调整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方式，然后呢达到一个这个共同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去降低我们这个卒中二次复发的一个风险呢，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一个康复。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复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的复发率很高吗？就是因为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吗？
1: 就是这个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这个本身他发病之后，他这个血管啊，脑血管什么的就比较脆弱的，然后加上就是大部分这些患者他都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血压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那么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去对这些进行预防的话，也会就是起到一个预防它复发的一个这个作用。
0: 好，所以它还是容易复发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做康复也是为了防止它复发。那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康复的这个人群变得高低的，好像年龄成一个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人会觉得说，那你看我这么年轻，我自己那个慢慢运动，我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我就不用去康复了，就是可能人老年人就自己实在动不了了，才去找康复师，才去做康复，这个怎么来看呢？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层分布的太多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康复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是不管是年长也好，或者是年纪轻也好，它都需要就是到医院进行一个这样系统的一个康复。那么就是因为有的人，有的就是比如说那些患者他年纪比较大了，家属觉得我也不需要就是他能怎么怎么样了，那么其实他这种情况下他去做康复训练的话，可能就是他的预后吧，就是我们不一定说能让他一定恢复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呢他只要去坚持去训练的话，他也会达到一个就是他肌肉他强健的一些，他对他本身而言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年轻人就是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脑卒中的话，就是一定是要就是就年纪都比较轻嘛，就是还是要正规的这种康复，也不是说年轻就是会那个一定就愈后很好，但是呢年轻人会也会有一些优势，他较年长的人的话，他可能恢复的进程会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好，所以这个康复不分年龄段，只要你有这个需求，那么让医生做完评估之后，咱们都是要接受这个康复训练的，一定是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身体的恢复是有好处的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治疗师周彤宇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孝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冷。
8: 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我能说，
4: 哎，我会唱，
5: 我能拉琴，
6: 我能逗乐。
3: 长春、
7: 吉林、
8: 四川、
9: 白城、
10: 辽源、
11: 通化、
12: 延边、
13: 通化、
14: 梅河口、
15: 千户皆村，
16: 自得其乐。
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8: 每周一到周四，
19: 吉林旅游广播，
20: 兰心陪你
17: 下。

天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今天呢也是24节气中的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天高云淡，秋意渐浓，鸿雁南飞，丹桂飘香。那么在白露的这一天呢，也愿大家身暖心安，万事明朗。白露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时节，清晨的露珠在草尖上闪烁，如同大自然馈赠的珍珠。天空湛蓝，云朵悠然，仿佛时间在此刻放慢了脚步。鸿雁南飞，带走了夏日的喧嚣，也留下了秋日的宁静。愿这清新的白露也为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的节气白露向我们款款走来了。那此刻呢，白露为霜，秋意渐长，也愿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如秋叶般美丽，生活如秋阳般温暖。

秋风轻轻一吹，白露悄然而至，夏日所有的闷热和浮躁也随着秋风慢慢散去，天高云淡，风清月明，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秋天稳稳地来到了身边。白露，我觉得它是秋天最温柔的过渡，它不像初秋那般闷热，也不像深秋那般萧瑟。白露过后，白天依旧温暖舒服，可早晚的风已经带来了浓浓的凉意，昼夜的温差一下子拉开了。那今天上班的时候，清晨走在路边，就发现花草树叶上都会凝结出一颗颗晶莹透亮的露珠，清清白白，安静纯粹，这大概就是白露名字的由来吧。

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越来越喜欢秋天。夏天适合奔忙，热烈向前，而白露之后的秋天最适合沉淀自己。生活不必事事匆忙，人心不必时时焦躁，学会慢下来，静下来，看淡琐事，放过烦恼。人生不也像四季吗？有热烈的盛夏，有温柔的清秋，热闹过后终是安然，奔波过后终是沉淀。一岁一白露，一寸一秋光，也愿我们在温柔的白露时节褪去浮躁，内心安然，不负秋风，不负时光，在慢慢沉淀的日子里安稳自在，岁岁舒心。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欢迎大家在白露节气这天和我们前来赴约。露凝而白，秋韵始浓啊，天渐渐凉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出门多加件外衣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也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温情相伴。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随时随地陪伴着你。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和兰心共同认识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好朋友张慧大姐哈。我们和张慧大姐打个招呼。张慧大姐你好。
5: 你好兰心老师。
4: 欢迎欢迎。今天张慧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5: 是那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
4: 哦，这个作品非常美，意境很美，而且声韵很美啊。这是80年代哈、啊，大家就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至今经久不衰。那读过这个作品，给您带来了哪些感触啊？
5: 哎呀，我就感觉这篇诗歌啊，太美了。它是一首美丽的小诗，全诗啊韵味非常足，而且诗中的用花、美丽还有佛、尘缘等等这些字样吧。不仅有情意，而且还有情节，有想象力，非常的好。
4: 嗯，是这样哈。那这首诗初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是不是女孩给男孩的一首情诗呢？但是其实呢，它是写给自然的一首情诗哈。我觉得席慕容，他呢在替自然发声。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首《一棵开花的树》，朗诵推介者我们的张慧大姐，一起来聆听她为我们带来的经典作品，我们也掌声欢迎。
6: 作者席慕容，诵读慧雅嫣然。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州、
9: 梅河口，
0: 相互接村，
10: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2: 每周一到周四，
13: 吉林旅游广播，
14: 兰心陪你
11: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5: 欢迎大家此刻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我们的朋友真的啊，藏龙卧虎，都是非常的有才艺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善良，热爱生活。那日前呢，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和长春市慈善总会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年龄，也不限职业，人人都有机会。那9月12号到14号是初赛，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那三个组别呀，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报名也非常简单，到善灵。

银汇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它的方式呢是儿童组报名是17790096173 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呢是13154305889 13154305889，地址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长春北站 B 出口北行80米。报名呢截止到9月9号啊，今天呢已经是9月7号了，想报名的还有2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的光和热。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哈、啊、他呢非常的热爱生活，今天呢他要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啊、叫醉香，我们来聆听阿全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深情的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带来你的歌声，那只要这个和我们的导播联系，记下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把您的作品以微信这种形式发送到节目组了。好，我们共同来聆听我们的忠实听众阿全先生为我们带来的醉香。

0: 好，谢谢我们的阿全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醉乡》啊，是啊，对故乡的那份思念，我相信呢，游子们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那可能是我们这个在梦乡梦见了这个故乡，一缓啊，我们的思乡之急呀，所以最能治愈我们的，最能治愈乡愁的，还是我们能够回到故乡的这个故乡的土地，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缓解思乡之情啊，思乡之浓。此刻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分享。
1: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2: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1: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2: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1: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2: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1: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2: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1: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2: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3: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好，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那善良啊，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工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赛正式启动了。这次选拔呀，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这里我们还要画个重点啊，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推广使团，任期1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报名方式呢，儿童组报名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地址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出口北行80米。报名截止呢是9月9号，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此刻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马上呢，我们接听的是打入8581-5669的热线，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和参与。我是兰心。马上我们认识的这位是庞小燕姐姐哈。你好，小燕姐。
1: 你好，你好，南行主持。
0: 哎，欢迎你。今天我们的小燕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嗯，我分享的是《母爱是一条河》。
0: 嗯，我觉得这个比喻啊，真的是让我们又感受到了母亲的那份对我们的生命的滋养，其实我想我们对于母亲的那份浓情那份爱啊，可能是永远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小燕姐通过这个作品，你有什么样的感触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啊，是这样，因为我的母亲吧，可能和别的母亲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父亲49岁就去世了，我母亲，在她当时才46岁，她带着我姐四个，当时我最大的呢，我才21岁，我小弟弟才9岁，她一直带着我们去进行生活，
0: 嗯，
1: 她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伟大，所以这个借这篇文章，我觉得歌颂她是。还远远不够，
0: 是的，
1: 因为对，就是他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不容易，领着我们走了很艰辛的一段路啊，但是把我们几个培养的呢，我觉得都是还是可以的，就是都是比较应该说不算是成功吧，但是我们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伟大的。
0: 是的，真是
1: 他的付出，
0: 尤其现在您也是身为母亲了哈，真的能够感到母亲的那份不易啊，所以真的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和敬意。母亲真的就像一条河，她给我们的滋养是无尽的，一直在抚慰我们的心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母爱是一条河。

好了是岁月蹉跎，滋润我幼时的心田，让我想起摇篮曲，挚爱挚美的歌。我像一只小船，在母亲温柔的怀里嬉戏扬波，清晨水面泛起的霞，是母亲对我的热望与寄托。圆圆的映月，是母亲的眸，凝着悠悠牵挂和无尽的诉说。母爱是一条河，载着我的人生，任我起航停泊。在我成长的路上，忧愁着我的忧愁，欢乐着我的欢乐。十几年前，那熟悉的回家吃饭，现在想起，让我泪眼婆娑。如今，母亲走了，带走了那个年代，那个让我留恋的生活。我在想，母亲没有走，它是融入了九天的银河，与我殷殷对视的，就是最亮的那一颗。风而静，月而明，树叶遮窗棂，这是我不愿醒的梦，这是我唱不完的歌。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4: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呢带着你对生活的所思所想，你的感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那大家每天推介的这些作品啊，也真是打开了我们的心胸和视野，也提升了我们的认知。所以在这里呢，要感谢每一个和我们分享的好朋友。我们的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 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热情的朋友啊，我们的舒双姐哈、啊，双姐你好，
5: 蓝静老师你好，
4: 哎，欢迎我们的舒双姐哈、啊，双姐好像最近我关注了一下您的那个视频号，好像您是在大连吧？
5: 啊，上了一趟大连，去领孩子又玩了一圈。
4: 啊，那现在已经回到长春了，是吧？
5: 对，对，
4: 啊，
5: 对，
4: 太好了，
5: 长春了。
4: 啊，那这趟
5: 谢谢蓝天老师关注啊。
4: 啊，那这趟大连之行，你觉得有哪些收获呀？
5: 哎呀，大连之行收获特别多。我呢，就是特别，我是到了大连之后，住在了一个叫滨海的夜里这个民宿，哎呀，他那里小的那个每个景致都特别好，而且勾起了我这个读诗的这个想法。我每天在这不同的背景读一首诗，完然后呢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哈，就是现在是秋天了，美景越来越多了，只要我们这个心里头有景，到处皆景。哎，我就发现他这一小民宿啊，哪个都有小景致，哎呀，放到哪个地方你都能读出一首自己心里就是特别这个就是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一首诗，每个作品我都特别喜欢。没带够回来了。
4: 哎呀，其实只要你心态好哈、啊、到处皆是风景，到处皆是温情啊。是吧？
5: 哎，对，
4: 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慧心啊、要有一双慧眼，在我们一地鸡毛的琐碎的喧嚣的生活中去捕捉美，捕捉爱，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4: 而且我觉得双姐这一点特别好啊，总是啊、把自己心中的美好去付诸行动啊、去和大家去分享啊、然后呢，也是一个热心的志愿者，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然后呢通过这种公益形式的讲课再和大家分享出去。我就觉得我们的心也像阳光一样啊、特别的明朗，是吧？
5: 哎，对对对对，
4: 嗯，
5: 大家就是在一起在一起玩啊，互动啊，互相学习啊，互相这个欣赏，我觉得这是晚年生活最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4: 嗯，真是哈、我曾经和这个双姐聊过天儿。那双姐呢，曾经有一度哈、好像心情也不太好，有一段人生的阴霾。但是呢，双姐也是靠自己啊，不断的学习，然后呢，去化解和生活去和解，也让自己心里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成熟，然后走出了阴霾。现在呢，这个心态好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觉得人间皆是温情，皆是温暖，是吧？
5: 对对对，刚才蓝天老师说了一个和解，真的就是要学会与那个和过去和这个曾经。和自己的不愉快和解，
4: 嗯，
5: 然后和解了之后，啊，我们就不去计较了，也不去这个惆怅了，然后呢，每天都是快乐。
4: 是的，这个秋天哈、啊，其实我觉得，人生走到了秋天也是最美的季节，秋意阑珊。
5: 哎，
4: 秋意如诗，清风相伴啊，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至美呢？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种感受中、氛围中去学会分享、沉淀自己，也让自己呢能够不断的向光而行、向阳而生。那接下来呢？
5: 听老师说。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双姐共同分享她为你读的关于秋天的诗，这也是静水流深老师的作品哈。我们共同来聆听《秋》是。一首诗，也谢谢双姐的分享。
6: 秋午生鸟，湿润一树绿叶，碧翠的露珠辉映金灿灿的池底，那是秋时，在金色的季节又一次缀满枝头。一湾清泉蜿蜒地流过阡陌的山路，一块突兀的石头调皮地阻挡小溪的舞蹈，泉水哗哗地笑了，笑得像漫山遍野的野白菊。菊捧秋露，洒满田间摇曳的叶脉，屋檐下浮起袅袅炊烟，门楣里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惊醒迟飞的燕儿。一朵云，一缕风，一声鸟语，一串蝉鸣，一朵朵，一株株绿黄相间的影子，从田边，从山峦，从河谷款款而来，仿佛是一首璀璨明珠般的唐诗，仿佛是一幅丹青水墨的古画，走过千秋岁月，凝结成一枚晶莹剔透的秋露，如青春少女清纯的泪珠。秋，沉凉捂热，夜冷，如生活的冷暖分别，历练出坚韧的人生。秋风秋雨融合成缤纷的色彩，临摹一幅金色的秋。秋霜傲然泼墨，染红了这个季节。在秋野里拾起一朵蒲公英，深深呼出一口气，让飘飞的蒲公英在秋色的波动兴旺的音符飘向远方。采撷一朵山菊花，用花瓣的露珠湿润红唇，那花瓣的清香沁人心脾。秋是一首诗，秋就是一首诗，一首从诗经走来的诗。
4: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双姐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是啊，我言秋色胜春朝，秋意盎然，如诗如画。也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最美的秋季里，能够迎来人生的一份收获，也网住这一季的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结束了。兰心特别感谢大家的用心守候和分享聆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依然会相约，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再见。

伴着优美的歌声，再问您重复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邻居微光善邻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邻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邻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邻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邻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1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报名超简单，到善邻会大厦1楼前台报名，地址呢就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的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出口，北行80米。报名截止是9月9号，还有2天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报名电话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还有一步也请您记好，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目前呢，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那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啊，大家来看啊，短短几十年，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的快，技术是日渐完善的，但是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血管堵上后的疏通问题。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很多人做了支架之后，往往半年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病症，甚至出现二次心梗。各位，所以啊，要记住，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呢还会因为细胞的不断的损伤与死亡而发展。那么要想解决细胞问题怎么办啊？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们仍拿心脏病治疗为例，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肽，就是溶酸肽、纤溶肽，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呢，打比方咱们说什么呢，就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啊，各类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就是铲除了心梗的最大隐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多种净血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实现血管血液的长治久安。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做什么？那就是要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啊，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的心肌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没有做手术，但是却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想一想，什么样的治疗能比它更好呢？没有啊，啊，没有，只有这是最佳的方式，最好的方法。当然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呢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还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好，我呀话不多说，讲了这么多了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王老师，今天啊终于能跟您本人呢、啊、直接通话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0: 哎呦，您可别客气啊。有什么我帮助你的，你就照直了说。嗯，
4: 哎，我呢是天津河东区的患者，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哈，我觉得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那么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吧，今年66了。哎呀，你要说起来，我这病挺多的，就先说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您不知道这个疼啊，因为我呢就。站个十来分钟啊，这腿就撑不住了，尤其是那个膝盖啊，真的就像那个刀割骨头似的，那个疼的感觉啊，真的你就直咬牙。因为这个腿疼啊，也不敢打弯，那关节呢是又红又肿，你上个厕所每次啊，说实在的就遭老罪了，这老伴扶着我去，然后呢我得自己啊就慢慢的悠着劲儿的往下坐这个马桶的时候吧，那个腿啊就得伸直了，就不能打弯儿，这还得那直勾勾的那么抻着。
0: 哎呦，您这个病挺严重的。
4: 哎，没办法啊，真是这样啊。
0: 咱别的不说啊，这个应该这么讲，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另外啊，我再问一下，您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窜着疼？嗯，
4: 就是窜着疼啊，尤其是这个腿、这个膝盖疼得厉害。
0: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窜着疼，就是膝盖也疼、
4: 嗯、
0: 啊，肘关节也疼啊，踝关节也疼，是不是这样？
4: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阴天下雨那就更重了。您说的太对了，王老师，平时啊您说我这疼吧什么也干不了，真的啊寸步难行，连楼我都下不了啊。
0: 哦，那时候很严重了应该讲啊。
4: 嗯，是因为这个这心脏现在也不行啊，这晚上啊疼啊，晚上你就睡不了这个觉，白天呢是上不来气儿，这胸口老是觉着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你躺不平啊。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什么呢，叫二尖瓣、三尖瓣有什么关闭不全了，还有什么房颤，就是它不好好跳，在那哆嗦呢。
0: 哦，你还有房颤呢？哦。
4: 是啊是啊，医生要说这个话，他说你可以换瓣膜的，就是做什么手术啊，前头够了，这牙周炎又犯了，牙又疼，大夫说您这样吧，您先治那牙吧，那个牙的炎症啊消了再说做手术的事儿。可我准备着说拔牙的时候呢，这心脏又开始砰砰砰的跳，哎呀那个时候心里都到了180了，你看那大夫吧，这连牙都不敢给我拔了。
0: 没错，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是不能给你拔牙的啊。
4: 是啊是啊，哎呀又说呢，那您先看心脏去吧，那心脏就这样说，你这样的看话你牙也看不了啊，也不行啊。我说这楼上楼下的，你说磕了这个磕那个，你说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我这一来气，我说算了就这么着吧，不治了。
0: 您看看这位朋友啊，不是说我们呢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想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你做手术啊得符合手术的条件标准，而且呢关键你还有房颤，你这房颤呢这个事儿是什么呢， 他剧烈的心脏跳动会把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斑块啊给他抖动之后脱落，就是脱落了。往往有房颤的人这个时候还容易啊使这个血栓在脱落之后堵塞脑血管造成脑梗，而且这种比例极高啊，你这种情况很严重很危险呐、啊。
4: 对呀，我之前关节疼啊，就是贴点膏药，不行就抹点药酒，疼的受不了，睡不着觉了，哎，那就吃个止疼的。心脏难受吃的都是顶药，你说没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老办法吧，就是暂时的缓解缓解。当时过这个难受劲儿啊，我也知道啊，它不去根儿。后来呢，我这不也在广播里边听到您讲了那个活性多肽，这里边有100多种肽呀、啊。我第一次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以后，过了不多一会儿，就觉着感觉我这个牙呀，我这个牙不疼的时候那个好啊，那个关节也有感觉那种凉啊，那个疼啊，就开始慢慢的它减轻了。
0: 嗯，好，没错的，咱们见效非常快啊！我跟你说，简单讲一句话，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分子量不仅是小啊，而且是非常精微。你说这个精微好处是什么呢？

0: 效吸收，快速利用啊，真的见效非常快啊。这么说吧，我们经过统计啊，听好了，95%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之后2个小时之内症状就能够改善消除，达到90%以上。所以说啊，你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啊，当天见效那就更别说了。嗯，
1: 是，要不我说呢，我说这回啊我可真是选对了。慢慢的我就感觉不光是这个胸口憋闷难受，这个气儿一天上不来的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减轻，到晚上睡觉啊能躺下去了，你能平躺着了，哎，靠右边翻翻身啊，左边翻翻身呀，也敢翻身了，哎，白天一醒以后这人明显就有精神了，这个关节有时候变个圈啊也没那么反应激烈了。现在上个厕所呀，腿起码能打弯了。现在呀，别看才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呀，能有这么好的反应，说明我这个身体变化呀，哎，只有病人他才能体会到。我这个病真是一天比一天减轻，要不我现在这个心里啊，有底儿了。你说我这个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什么关闭不全呢？那以后这个门，我想问问王老师，是不是能关上啊？
0: 完全可以啊。您放心，完全可以。只要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含有的生物肽，把这个心脏瓣膜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心脏这个瓣膜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怕什么呀？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呢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在不用做心脏瓣膜手术的情况之下，让你这个心脏瓣膜功能正常，从根本上来战胜你的风心病。啊，你是风湿性心脏病，你看这个治疗方法多好啊！啊，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是不是获得了健康啊？用上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用上就有变化。我常讲一句话，用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一天的变化。真的，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之后，很多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提出很多问题。集中提出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就问我啊，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到底是什么药呢？嗯，这是什么药啊？为什么能够治病啊？其实我在这儿啊，跟各位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想表达的，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但其实啊，它不是治病的。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听我讲这句话之后就惊了啊，说你讲了半天，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是治病的，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听好，它是治人的，是没错。它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是属于什么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那么你们这样的患者，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生物多肽，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呀？达到这个修复人体细胞病变，包括这个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就是细胞病，都能够得到全面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是绝对领先的，它是能够做到真正啊治病去根防复发的。咱们为什么能好？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解决了病就好了，你不解决，一体多病永远也好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听我讲，这位朋友，您就坚持使用，还是那句话，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我相信，要不我对于我来说哈，这个手术也不用做了，就花2块钱一克就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啊，这落地了。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呢，报名申请，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好，我们再见。
1: 先去申请。哎，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找王老师。
0: 你找王老师，我就是。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那乾隆长寿膏这药我申请上了，谢谢你王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申请这价格，这$57一颗，我就是想用也掏不出来钱呀。
0: 哎呀，你说的没错，说的是实话。现在是一颗2块钱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而且咱们呢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就是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多么难得呀，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家是沈阳和平区的，我看药盒上也写着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制正规药，你给我看看，我得1天吃几次，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好好好啊，这个药盒啊也看了，写得很清楚啊，写了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正规药，没错，拿到之后都会看到啊。哎，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正规药，大家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那么您刚才讲啊，说让我给你做指导，你呀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啊。
0: 啊，说话挺慢的，您身体怎么了？
3: 我是前几年得脑血栓，得完以后就右边身体就不灵活呀。出院以后我病是得到控制，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手麻腿也麻呀，这舌头和嘴唇都麻呀。
0: 啊，你这样啊，我打断一下啊，你这说话不好啊，这是什么呀？语言障碍啊。语言障碍啊是脑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
3: 是啊，原来不这样。再一个，我现在这右腿也抬不高，走路很慢呀，也走不远，长得就像有痰似的，这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走路歇帮当歇底啊。
0: 哎呦，您看您说您这个情况啊，哈哈，哎呀，这都是啊这个病给闹的啊。我知道这走路啊，这画圈啊，是不是拖拖拉拉的啊？
3: 是，我还便秘呢。
0: 那你这是应该讲什么呢？属于半身不遂、肢体障碍。你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生活当中啊，是谁在照顾你啊？
3: 哎呀，这刚开始，老伴还精心伺候我， 给我花钱买药

0: 我老爸也没有信心了，也不打算给我治。我家里也实在拿不出来钱，可是王老师我不死心呢，我不想就这么掺下去，我就等着。哎呀，正好听到你讲课，这乾隆，长寿膏是一个新方法，我头一次听说从细胞上治病啊，所以我就想试试。哎呀，老爸还燃着呢，他说一克才2块钱，呵呵，现在哪还有这么便宜的药啊？他有纸鱼，连听都没听过，能管用吗？可别再瞎买药了。后来我就跟老外打保票，我就说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回再没有效果，我就不治了，也不连累你们了，我就死了得呀。
1: 哎呦呦呦，不行啊，咱不能那样啊，哎，不能走轻生的道路。
0: 老外后来听我这么一说，老外就急了，怕我想不开，他害怕了，实在是没办法，就给我申请上了。王老师，你就说我这用这乾隆长寿膏能不能好啊？
1: 好好好啊。那么刚才啊，咱们把这个病情做了介绍，我呢都听清楚了啊。接下来呢，您听我给你详细讲一讲。很多的家庭因为有脑中风患者的存在，饱受疾病的折磨，拖累家人，全家过得是一塌糊涂，而且呢，一旦说二犯三犯之后很危险，会丢掉生命啊！我看到大家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久治不愈，我呢很着急。那么能不能治呢？我告诉你，完全能治。那么话说，可以治到什么程度呢？我能让您生活完全自理，我能让您这个病啊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咱们说这个生活自理，你像什么刷牙洗脸上卫生间呢，吃饭做饭呢，出门行走遛弯啊，甚至小跑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呢就是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说这话王老师我负责到底。怎么说呢，我不仅治好你一个人的病啊，也让你这个全家都得到解脱。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在这儿您要记住，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乾隆长寿膏含有啊溶酸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啊，哎，你那个血管啊，包括这个毛细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啊，这很重要啊，这个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含有的这个溶酸肽能够把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然后排除体外。还有啊，多种净血肽就像这个净血机一样，时时刻刻监控血液当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说这个发现呢，血小板过度凝集了，以及这个脂类物质沉积之后，第一时间干什么？进行干预啊，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你看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这是清除血栓，净化血液的过程。那么还有最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哎，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这个脑蛋白肽能够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能够呢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那么咱们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出大脑对语言、对肢体、对运动功能的改善。什么意思啊？您就完全可以正常行走了，包括这个说话也清清楚楚了，包括你所有的肢体的障碍麻木都可以消除。 实质上。

0: 就是通过对脑神经细胞的激活再生之后，恢复你正常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语言功能。所以说我们能够治好你的病，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希望了，我得让老伴看看。
0: 嗯，没问题的，你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效果。我跟您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用跟他什么争论啊，你的康复、你的变化，他是会看在眼里的，他对乾隆长寿膏就会认可，就会点赞啊。
1: 那我用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呢，再会了。
1: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啊，不客气。
3: 哎，王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受益者，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用了2个周期了。我现在身体啊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啊，就是说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啊，效果非常好啊。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先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糖尿病有12-13年了，那时候啊餐前血糖都上到12点多了，吃的格列美脲啊也是控制不住，后来又加上胰岛素，打36个单位胰岛素，有时候把这个餐前血糖都上9个多了，餐后的15-16个。哎呀，这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1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心梗啊，还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你下了4个支架啊？
3: 哎，
0: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啊？
3: 是啊。2021年的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动脉粥样硬化的厉害。哎呀，原来啊下的那个支架的地方、啊、又堵了，堵的还挺厉害的，2个血管又堵了，就又下了支架。我发现啊今年就更严重了，心脏啊胸闷气短，心绞痛啊时不时发作。
0: 这样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心绞痛发作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告诉我。
3: 哎呀，1个礼拜啊，也得犯个1-2次。
0: 哎呦，挺频繁的，挺严重的。
3: 是啊，哎呀，这回再用上这乾隆长寿膏啊，哎呀，真是不愧是生物新药呀。哎呦，这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具体什么变化啊？咱们具体讲一讲，好不好？
3: 我用上之后吧，这个血糖慢慢就好控制了，这个胰岛素呀逐渐的减量了，现在餐前血糖那个在5点多，没超过6，餐后吧没超过8，这血糖控制好了，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了。不像之前的胸闷气短，自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以后，这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0: 哦，太好了，我还想问您这个事儿呢。啊，不错，心绞痛不发生啊，记住了，就不会啊发生心梗了啊。
3: 哎，这个对呀、啊，这个心梗啊不发作了，命就保住了嘛。真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现在啊睡觉踏实了，胸也不闷不憋闷了， 喘气也匀称了，也不担心再犯心梗了。这回啊，我这能过上人过的日子了。
0: 好好好，我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很好。
3: 嗯
0: 啊，咱们这个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的啊、
3: 哦。哎，王老师啊，我老伴儿有糖尿病，他是前年查出来的。他吃的二甲双胍啊，控制的还可以，餐前血糖在 6.5， 餐后在 9.5， 但是他吃上这个西药吧，总是拉肚子，一天的拉了5-6次，还有我儿子啊，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胃溃疡，老是胃反酸，吃点东西就反胃，吃不了东西，我呀这不是用的好吗？我也想让儿子和老伴儿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效果这么好又没副作用，哎呀，想让他俩也用上。王老师，你看他们要用上，也是没问题吧？
0: 嗯，好，听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蕴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就是解决大病重病危病的，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因为啊，咱们能够治到发病的根本原因，治到细胞上啊，咱们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人体细胞，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能治好啊。听我讲，让你啊这个老伴儿还有儿子抓紧时间去用。那我想说什么呢，这位朋友，您的病情非常严重啊，您在运用过去传统的治病方法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效果。那么我讲课啊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从根本上选择新方法啊，咱们改变传统的治疗手段，改变传统落后的治疗方式，来达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从根本上治病，带给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更多的选择，是全新的希望，是更加美好的生活。真的，这个改变呢，应该讲是很重要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医疗模式。现在呀，说再用传统方法治病，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 out 了，落后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改变，知不知道？哎，你看你这个改变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什么？保命，保健康啊！
3: 哎，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啊，过去也没少受罪。年轻的时候啊也没少受累，你说到老了该享福的时候啊，不幸的得了一身的病，幸运的是现在啊赶上了这个高科技的药，乾隆长寿膏又能治好了我的病，你说这有多幸运的事啊。所以啊赶上这个现在花不了几个钱，所以啊我这次啊赶紧想报名去，让老伴和孩子也都用上。哎呀，这也挺值的。
0: 咱们现在啊正在推出开展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咱们说这一克2块钱，就这个价格，咱们说句大实话，任何阶层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咱们是什么呀，先进的生物医学，过去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现在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好吧？
3: 好的，王老师，你说咱们老百姓啊现在有福了，赶上这好时代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去申请报名去。
0: 好，赶上好时代了、
3: 哎、
0: 抓紧报名、
3: 哎、
0: 我们再会。
3: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4: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一颗两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是给你接通电话来的，要接不上你电话能把我急死。就这两天这电话我打了可多遍，就是没报上名。我想先问问你还有没有药了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这位朋友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急切的心情。说实话啊，各地的具体库存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都断药了，所以啊，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继续拨打场外电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你像老伴儿啊、孩子的手机啊都可以用，是不是？哎，发动他们一起打，这样啊成功率会更高。
5: 哎呀，我听你这样一说，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药了，这我就更着急了啊，差点也给错过正好的机会。我得感谢你啊，王老师。
0: 啊，你感谢我，那就说明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5: 啊，对对，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这也60来岁的人呢，我血压也不高。去年这不是在许昌二院在心脏做过搭桥手术。今年这不是年初又犯心梗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毛细血管还有点梗塞，还有房颤，心率1分钟才52下，腿都肿了呀，以后胀得慌，那肿的都证明瓦亮的，也没少遭罪。那自从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用下来以后感觉跟换了个人似的。是
0: 哦，换了个人，那什么变化您跟我说说。
5: 你说我首先我跟你说啥吧哈，你看首先我现在说话啊底气足了，这个声音大了，以前我说话我感觉都累得慌死得慌啊，谁给我说话，你或者是这孩子们来了孙子们来了，以我心烦气躁的我受不了啊。你看现在我给他们说话啊，这唠唠嗑看看电视，这逗逗小孩，这都中了。声音大小啊，我也能受得了，也没啥感觉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这个腿也消肿了，消肿也不胀了，这不身上也有增大的变化，这全家人也都跟着我可高兴。现在我就觉得乾隆长寿膏哈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我都没想到，你看不出鬼门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就是这个专门治心脏的心肌肽，我以前我听说过，说一针都得1300多块钱，那我要是按疗程打，那得花多少钱呢？得，你这回赶上了，你看王老师，你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你这样才能用上，叫我用上这高科技的这个方法，把我病给治好了，哟，也可高兴。
0: 好啊。我能够听出来，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给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确实您刚才说的没错，就这个专门治疗心脏的心肌肽啊，一直就1300多块钱，这只是单一的肽，一针的价格，你说要是按照周期用下去

0: 说实话，那就是天文数字啊，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啊，乾隆长寿膏啊，我把它在全国推广，我的目的非常朴素，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国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治病方法。实事求是讲啊，就您刚才做的介绍，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了，有心梗，有心衰，还有房颤等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说句实话啊，不管是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还是吃各种药物，在我眼中那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真真正正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的疗效。真的，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啊，这是全新的治疗方法，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讲，到目前为止，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讲三点，你们要听好。第一，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第二，它取得了革命性历史性的突破，革命性的颠覆传统。第三，这个药啊，它是里程碑式的药物。所以呢，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的是，在传统治疗方法没有给我们带来帮助，我们还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务必要选择乾隆长寿膏啊，因为这是先进的治病方法。就像一个人说你走路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一下思路啊，我们得换条道啊啊。
1: 嗯，对对，王老师你不说我都能感受到。你看我用上这乾隆长寿膏以后，那原来心脏的难受啊，心折腾的时候疼得像被掐住似的那种，现在你看正常时间都没再放过了。
0: 没放过那就好啊。
1: 对，要不说王老师这回赶上这回你看正好的机会，一颗才2块钱，我一定得多准备点。
0: 您说的没错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哦，对对对对，是是。哎呀老师，嗯，俺老板给我说他那边电话打通了。
0: 哎呦，打通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通了通了，这回可好了。那我就耽误你一分钟给你唱个歌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情。我唱的也不好听，老跑调，但是这份这个心情我得叫你知道。
0: 哎呀啊，你要给我唱首歌啊，表达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哎，咱不管唱的好与不好啊，没关系，咱们就是表达心情，我呀洗耳恭听啊。
1: 好好好，嗯，开始了啊。

0: 当然
1: 了。哎呦呦呦，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啊，你唱的还真不错呀。啊，哎呦，非常感谢你啊！哎，带来这么好的歌声，我听出来了，您很高兴。
0: 刚才你也说了哈，这俺老伴的电话也打通了，那我得抓紧电话，抓紧时间我去落实落实，赶紧去报名去。
1: 好好好，不多讲了，赶紧去忙吧。啊，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接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9月7号啊，星期一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这就能看得到啊。
4: 没错，有任何新车问题、投诉维权或者政策解读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直播来咨询啊。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你要是不知道咋搜的话，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大卫砍车，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啊。
2: 没错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市补呢现在
4: 还有
2: 啊，依然有大家呢，所以说就抓紧领吧。今天已经9月7号了，我估计能挺到9月20号吗？够呛吧，
4: 20号够呛，我估计这周没问题。
2: 这周那就是9月15号，
4: 对，到中旬肯定是问题不大，
2: 是吧？
4: 所以说如果你还有报废或者置换的话，再加上

0: 长春市这个政府补贴可以叠加的话，那你想想，如果你有报废的话，最高是25000。
1: 对啊，那还是很合适的，
0: 太划算了。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纠结呢，就是说该现在买还是年底再买啊？我觉得就看能不能领补贴吧。如果能领补贴的话，我觉得现在买更合适，
0: 嗯，
1: 对吧？如果不能领补贴的话呢，现在买就没啥意思了。你莫不如等到年底，年底没准第一点能降价，第二点没准又出新车型了。
0: 嗯、
1: 你看看现在新车推出的多快呀，太快了啊！所以说能等的话，肯定是等等好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这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我们平台上一位王先生啊，想问一下，逸境的 X9 还有就是腾势的 N8L 这两个车该怎么选择啊？就是逸境呢，现在来看，好像在全国很多开始大量的开店哈。
0: 啊，逸境是
1: 开了。
0: 哎，逸境是东风是吧？
1: 对，就是这么讲吧。
0: 啊、东风和华为。
1: 对，用了华为的技术啊，还有就是用了华为的这个
0: ADS5 是不是？
1: 智驾以及这个车机系统啊。再有就是现在呢，逸境呢，说实话啊，在东北地区布局呢，现在是刚刚开始。
0: 嗯。
1: 南方相对来讲要更广一点啊，那么整体定位呢，它属于这个全尺寸 SUV 了，所以空间配置各个方面其实都够用。它主打的还是那点亮点，就是说我跟华为合作，我用的 ADAS5.0 的这样一个智驾，所以在智驾方面呢，肯定是优于比亚迪的，是优于腾势的，这是一定的啊。但是其实整个车开起来的驾驶感受，你去试驾一下，你感受一下，我个人认为没有 N8L 好，
0: 嗯，
1: 知道吧？你 N8L 如果买高配的三电机是吧 ，E3 方是吧，包括云辇系统，整个的底盘调教，包括整个车的这样个技术水平，我觉得它还是很突出的。
0: 它价格也不一样啊，逸境 X9 的话，预售价格多少钱？229800吧，23万多。腾势 N8L 多少钱呢？对不对？它得差出去5万块钱，
1: 你
0: 差5万块钱没法比。
1: 你想要啥啊 ？N8L 来讲的话呢，现在出了一个罩瓦闪充版本，但是罩瓦闪充版本呢，现在价格有点贵啊，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再等一等。我认为价格还有松动的空间。
0: 没错啊，
1: 对吧？能上 N8L 上 N8L 吧。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N8L 智驾水平，我认为对于我这种人来讲够用，真的够用。
0: 说实话，我觉得逸境如果说跟这几个品牌的八字辈的车型来比的话呢，拿不上啥台面，
1: 是吧？
0: 真的，它除了有一个华为，没有别的。
1: 再有一点啥呢？虽然是用的华为的智驾，其实你细品一下，包括其实问界的车，你们开一开，就是问界的 M6、M7、M8、M9，
0: 嗯，
1: 你们试驾一下。知道吧？你们感受感受，
0: 虽然都叫华为，
1: 对，你们用用它的智驾，真的区别很大，真的区别很大。原来我没有感觉，但是我真的一天的时间，我把这几个车我全开一遍，你就会有相当大的一个感触。
0: 是的，
1: 就是真的，也就 M9 的智驾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 ，M8 就江巴吧 ，M7 和 M6， 我说是良心话，就那么回事了。知道吧？你特别是后出的，你看 M6 后出了一个23万多块钱吧？
0: 对，23万6800。
1: 还是22万9800，我记不住，反正大概23万左右。
0: 嗯，
1: 然后呢，续航给你干到100多公里了，电池变成80来度的了。
0: 嗯、
1: 然后我看那激光雷达呀，是不是、啊、包括摄像头啊，其实都给你减配了，
0: 不一样。
1: 它其实就是等于变相的降价了嘛。
0: 对，
1: 你卖不动了，但是卖不动呢，你看我这前不久我用了一下这个车，因为我身边朋友买了一个 M6 的这个低配版本，
0: 嗯，
1: 那智驾等真的我都觉得没有比亚迪的好用的。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华为混淆概念了，就是我觉得华为你也应该像比亚迪一样推出贴身智眼 ABC。或者说像那个吉利千里浩瀚推出 H5、H7、H9，
1: 就是给消费者更明确的一个。
0: 对，你现在满大街，昨天晚上上市在咱东北上市一个什么车呢？叫什么来着？啊，东风风行的星海 V6
1: 啊，
0: 那老玩意儿14900，告诉你有华为智驾
1: 是吧？
0: 你说什么？
1: 所以说你用的华为是什么级别的一个智驾？
0: 对，
1: 包括你硬件用的是什么样的硬件？
0: 对，
1: 哪怕华为把 ADAS5.0 给你，你能不能支撑得住？
0: 我觉得这东西
1: 这是需要硬件支撑的。
0: 我看了一下，这车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激光雷达，没有一个摄像头，你说它智驾搁哪儿？可怎么体现呢？
1: 很尴尬。
0: 所以吧，就是我是觉得大家在买这个车机系统的话，尤其是你是需要智驾的话，你一定要擦亮眼睛，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它背后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华为的这个智驾呀，猫腻太多了。
1: 真是啊，包括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现在想入手一台问界 M9， 然后呢是选完配置69万，我在想要不买个加长版的75万得了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分怎么来看啊？第一点呢，就是自己的经济能力，真的就买问界 M9 呢，还是大哥级的。你看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就是刚才我没说，你看赛力斯的现在所有车型，从 M6 再到 M9，你没发现 M9 现在是销量最高卖的最好的吗？
0: 是啊。
1: M6 没人买了，现在 M6 你们知道8月份卖了几台吗？
0: 啊，
1: 2000来台。
0: 啊
1: ，M8 好像才卖了1000多台。
0: 啊 ，M7 卖的多点。
1: 对 ，M7 好像也就4000-5000台吧。
0: M9 卖
1: ，M9 干了10000来台。
0: 哎，我觉得真奇怪，现在哈，我觉得整个鸿蒙智行体系都很奇怪。
1: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我觉得理想的那个销售的这样一个这个产能啊是正常的。i6 相对来讲低端车型的销量更高一点，对吧？然后其次才是 i8， 这再往上走。但是你看。这个
0: 问界，
1: 它正好反过来了，
0: 不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华为加持，包括你看鸿蒙智行里面除了问界之外，你敢想的尊界 S800 和尊界 V800 能卖得好吗？
1: 是吗？
0: 我那天跟你说一个月卖100多台，你不信？
1: 我到现在我也不信，
0: 真事儿。
1: 所以说可能还是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真就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些有消费能力的这些有钱人啊，他其实对这个配置，包括特别是智驾方面，
0: 包括我觉得品牌，
1: 对，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一步到位，我直接就整个 M9 拉倒了。你看这大哥还想整那个75万的加长版的，对吧？这很少有人买啊，100台卖出去能卖出去一台就不错了。所以说，我觉得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吧，就真的很有实力。我就想要这么个级别车型，说实话，什么卡宴的啥的，家里好几台呢，对不对？那还差那10万8万的吗？真的不差那10万8万。
0: 那种车创世版就是给你们这样人准备的，
1: 对，真就是给你们准备的。我觉得怎么讲呢 ？M9 呢，智驾真的是很优秀啊，真的国产车当中啊，真的没有哪个车的智驾比 M9 要更好用的，因为它整体用起来的感受，我认为是最像人开的。就你包括在长春的这个人民广场，我曾经用过，包括桂林路，是吧？那地儿我都用过。
0: 你胆真大，
1: 我真觉得整，反正也不是我自己车，对吧？我真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其实几月份，7月份吧，还是6月份，我用了腾势的智驾。
0: 7月份
1: 是吧？这个区域我也用了一下，也走了一下。我一看，真的跟华为的这个智驾，当时还不是5.0呢，当时还是4.0的，我都觉得真是还是有很大差距。
0: 腾势当时是天神之眼 B。
1: 对
0: 吧？
1: 但天之眼 B， 我选了个顶配，它是双激光雷达的，但是真的没法比，真的是没法比。包括你们理想的，你们都可以试试。有的时候绕广场，特别人多的时候，小道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0: 没错啊，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听众叫千道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探岳和红旗的 HS5 该怎么选呢？那你跟红旗的 HS5 买这个比的话，你要是论价格来看的话，你探岳上不了 2.0T 呀。对不对？你只能买个 1.5T， 因为 1.5T 的价格17.58万起，现在呢能优惠20000多块钱，大概呢是15万多，跟现款的 HS5 价格一样。那如果你要这么对比的话呢，那我觉得就不合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 1.5T 探岳的动力那远远没有 HS5 的动力好呀。所以你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要的是性价比和动力的话，那我觉得 HS5 是可选的。但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人问，我们就说过了， HS5 的话呢刚刚上市新款，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这车你咋的也得优惠1-2万你再去买。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你说我可能对动力空间有要求，想选一个中型尺寸的 SUV 的话，那探岳 L 值得你看。但说实话，探岳 L 的价格还是没降到底儿。如果你有置换和政府补贴的话，你可以去买，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再等等啊。
1: 现在探岳算是大众卖的最好的车型了，
0: 但是现在探岳好，探岳 L 不好。
1: 是吗？
0: 探岳 L 还是有点贵。
1: 我看整体来讲，一月也能干10000来辆。
0: 是他是把探岳老款。
1: 我很出乎意料之外，在哪儿呢？就是途观 L 现在一月能干10000多台。
0: 是便宜呀。
1: 你再便宜吧，你比探岳也贵呀。
0: 探岳是探岳加探岳 L，
1: 总共10000来台。
0: 总共的量。
1: 那也行了，那也不错了，是不是啊？赵先生说没有华为加持，问界这玩意儿给打3折都没人买，我要。你让他打3折，我指定买啊！
0: 买废铁还能买来呢？
1: 那可不咋的啊！这位听众说，猛龙跟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好一点？肯定是昂科威 Plus 啊！你这两个车，你开你感受一下子，对不对？猛龙来讲的话，整体配置呢可能要更突出一点，再有就是方盒造型吧，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一点。但是真正这两个车开驾驶感受，包括长期来看的稳定性耐用度，我个人认为昂科威 Plus 更占优势。
0: 对，这周末我们家一个远方亲属，然后呢儿子非得买什么呢？买那个猛龙 Plus。
1: 年轻人肯定是喜欢
0: 方盒造型，对吧？然后呢爹妈想买个昂科威 Plus，
1: 是吧？
0: 本来爹妈想折中看个 CRV， 儿子也不同意。
1: CRV 还不如昂科威 Plus。
0: 不同意，然后说怎么整？最后呢，反正买昂科威 Plus 了，我看挺高兴。
1: 昂科威 Plus， 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偏费油啊，这车得干到13升左右吧？就猛龙啥的现在不有混动了吗？对吧？
0: 省油，
1: 大家可能觉得要省油一些。
0: 但猛龙的混动版都得干到17万多。
1: 那家里有充电桩也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对油耗敏感的话，昂威 Plus 尽量别看。真的市区开的话，12-3升跟玩一样啊。
0: 是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别克的车呀，有一个赛一个，基本年头长了吧，2.0T 的有点烧机油。这是存在的，但是其他的毛病现在来看真的没啥毛病，整体的品控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16-7万我认为非常值得看的一个车，知道吧？因为你看其实买它16-7万的话，你等于买了一个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探岳啊啥的，等于买了个高配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相对来讲还是可以的，
0: 性价比挺高的啊。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您正在观看我跟大卫这个视频直播的话，不管你是在抖音和快手上，想问问题的先把关注给我们点上、点完关注之后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奇骏还值得入手吗？12.2万落地，一年10000公里左右，
0: 真便宜、12.2万都落地了，
1: 那2.0的吧、
0: 是2.0的，
1: 肯定是2.0的。反正咋讲呢，你就等于花5年前的逍客的预算现在买了一个奇骏。
0: 对。
1: 对吧，原来逍客就12万多嘛。
0: 但奇骏还是原来的奇骏，没啥变化。
1: 就是奇骏这么说吧，买呢没啥问题啊。现在 1.5 的现在是没了。
0: 没了。
1: 是吧，都2.0的了哈。
0: 原来不就整老1 power 吗？
1: 对。但是现在呢，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在东北地区呢冷保护问题还是有的。确实还是有的，所以说你要是东北三省买的话呢，特别是黑龙江、内蒙一带啊，就是比如说呼兰浩特，是吧？这一带的话，我觉得你得慎重点，就不用别的，在咱吉林省，你看就这样一个温度，比你们黑龙江可能还得低一个高个3-5度的吧，是不是？
0: 这车现在就在哪儿卖的好？在辽宁省。
1: 辽宁温度高啊，
0: 在大连。
1: 比咱吉林省还得高个3-4度的。
0: 对，大连卖的还行。
1: 所以说冷保护对于咱东北车主来讲不太友好，就干踩油门不走道啊，冬天低于-10度吧就很明显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小伟啊，想问一下说本田的皓影纯油的现在可以入手吗？咋不行呢？对吧，东风本田广汽本田的皓影跟东风本田 CRV 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只不过皓影的话呢是中国特供车型、1.5T 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啊、你要不在乎它是中国特供车型，不在乎呢之前出过什么丑闻，然后呢它现在呢又比 CRV 便宜很多，没啥不能买的，说实话真的，我觉得现在合资品牌的话呢，你就相中谁来谁，它都很便宜，没问题，正常买吧。但是现在这个车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呢 1.5T 的这个发动机容易堵这个喷油嘴，你一定要把喷油嘴看住了。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也容易吃胎，其实
1: 轮胎偏磨，
0: 对，
1: 本田车都有这个毛病，雅阁要更多一点啊、跟它底盘条件有关系啊。汤圆，黑龙江的一位朋友啊说，黑龙江适合买电车吗？没有车库，那别整了，真的，你没有车库，第一点安不了充电桩，对吧？第二点停一宿，说实话掉电掉老严重了，真的，而且对电池的损伤，说实话挺严重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没有车库，安不了充电桩的话，特别黑龙江这么冷的地儿，对吧？
0: 别整了，
1: 你就哪怕整个混动的。那么不管是 DMI 也好啊 ,DMP 也好，这那的，是不是，反正你就整个混动的整个增程的也比整纯电的强。
0: 嗯，
1: 对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整个燃油车得了，还有电看自己预算。你要特别是10来万预算的，15-16万预算的，我就更不建议你整了。知道吗，因为你这样一个预算的话，第一点买的续航不可能特别长的，短续航产品。
0: 短续航产品冬天一动啥玩意儿没有了。
1: 对呀、那电池也不可能特别好的电池，年头长了都是裸卵啊、真的都是裸卵啊。
0: 我们继续来看太阳，想问一下说沃尔沃 X460 还能买吗？咋不能买呢？说实话其实
1: 我觉得现在沃尔沃 X460 应该干到20万以内了
0: 啊，就觉得因为
1: 21万都贵了，
0: GLC 啊 X3 啊 Q5 啊同级别这些 BBA 的车型的话呢开始降价了，所以呢沃尔沃 X460 如果还是按照现在这个价格22万多的话呢，它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但车本身来讲的话呢，不管是品控也好，然后呢还是动力也好，其实我觉得开起来还是挺舒服的。但是我搭档有个这个车他开过，确实是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特别好，再有的话呢可能跟同级别的这个BBA 来比的话呢，它的空间相对来讲小一点，
1: 小挺多的，
0: 是不是、
1: 小挺多的。你看同级别车型的话，轴距加长又加长，
0: 它没加长，
1: 这么多年呢从来没加过，
0: 对，所以这是它的缺点。再加上呢现在 BBA 都降价了，所以呢它的价格性价比没有那么合理了。这三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可以随时看，如果不能，包括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别看它是二线豪华品牌，但是它的维修保养费用可一点都不便宜，
1: 跟 BBA 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差不多，
1: 没有大区别。对
0: 对、
1: 梁先生想问一下，大众速腾的超越推荐吗？啊，家用代步可以啊，就是现在呢，它有一个毛病，空调喷粉，知道吗？除了这个毛病之外呢，将来可能大概6-7年左右，变速箱的这个机电单元有可能出现毛病啊、就这两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抛开这两点之外，这个车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现在空调喷粉这事儿依然没有解决啊，包括三十磊说 BQ40 增程版行。代步，市区代步的话整个增程可以。如果说你是愿意玩越野玩改装的，千万不要上增程啊、要上传统燃油版，知道吧，就是费点油，但是真的玩越野玩改装必须燃油版，明白吗？
0: 豆包的豆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 X3 的30和25动力上差别有多大呀？50匹马力。 你不敢相信吧？我特意看了这个数据，对吧？因为我之前开260，然后呢，龙哥不是开300吗？我说你这玩意儿咱俩能差多些呀？
1: 还是有点区别。
0: 上脚真是感觉不一样，你就看数据，他们可能都得差这些动力。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预算有限的话，那我觉得买二五也无所谓了。如果说你要是预算贼这个充足的话，不差那个3万2万的话，那我觉得还得上30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比亚迪的海狮05 EV 版本就纯电版本，还有博智3X 买哪个啊？多大岁数？对吧，你要比我岁数多大，70后是不是，甚至60后了，那不用想了，整博智 3X 吧，这玩意儿适合你，知道吗？
0: 太，那博智 3X, 哎，那门一拉开里边太刺了。
1: 所以岁数大的人相对来讲会选择这种车型。
0: 它跟丰田的传统燃油车比，就是多了一块大屏，别的啥也没有。
1: 那人有语音交互啊。
0: 语音交互的某问他 R5, 搭档啊 ,R5。
1: 是吧，
0: 现在都 R7 了，他 R5。
1: 那人家好使啊，也有语音交互。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啊。但如果说真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年轻的话，兄弟啊。啊，老实的整个海狮05开着去吧，知道吧 ?EV 版本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明白吗？现在海狮05你 DMI 还是不能碰的，知道吗？因为 DMI 来讲的话不支持超发闪充，但是现在比亚迪出的基本上啊 ,EV 版本的车型都是支持超发闪充的了。所以说你支持超发闪充的话，你在市区家里那个7000瓦充电桩都无所谓了，没有区别。但如果说一旦出远门，你要是哎想充个电的话，那玩意10分钟充满真得劲啊，真爽啊。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看看海狮05吧，啊 ,05 整体来讲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别克致敬的 E7 还有就是领克的08 EMP 应该怎么选。别克致敬的 E7 说实话我真心觉得它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大的亮点，就除了它的颜值和内饰看起来的话呢，确实是非常
1: 像国产车设计，
0: 对对，非常非常的像国产车的这种设计，非常好看。除此之外呢，你说它的这个纯电续航，然后呢还是说它的价格，还是它的这个智驾没有啥优势，然后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车呢还得再提升，然后呢还得把价格降一降才能买。
1: 再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它有个混动版本
0: 啊、
1: 你混动的续航有点短吧？
0: 太短了。
1: 你纯电续航还行，我看纯电好像干700公里了，
0: 665
1: 是吧？
0: 嗯，
1: 我怎么记得700呢？
0: 665。
1: 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它还舍得用宁德时代电池，
0: 是，
1: 它挺良心的，
0: 是，
1: 对吧？但这个价格其实不便宜，纯电的干17万了，
0: 不便宜，太贵了，
1: 价格一点不低了。
0: 但是这两个车，领克08，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你要是年轻的话，你可以看；如果说你要是岁数大的话，家庭用车，其实领克08不太适合家庭用车，它空间尺寸比较小，
1: 对，
0: 而且它很多花里胡哨的配置。再有的话呢，就是它售后维修保养挺贵的，所以这两台车，你看你什么情况下用，你再来说啊。
1: 没错啊，对，没关注的听众朋友们，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呀，没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小钻风说，途观 L Pro 啊。家用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市区开能不能入手，后期毛病多不多？不大多，真的，这车整体来讲我认为稳定性耐用度还挺好的，唯一的风险就是它的变速箱，它用了个7档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那么7档湿式双离合呢，现在其实稳定性可靠性也非常高了，但是我们确实会碰到一些车主可能大概开个6-7年、过了80000公里之后有积碳单元坏的，这玩意儿一坏，哎，在外头换副厂件啊，就所谓的副厂件，其实就拆车件。我告诉你，知道吗？换拆车件3000到4000块钱，反正这玩意儿就看点子了。你要点背，夸就赶上了啊。点正的话呢，基本上可能开几年它也不太坏的，就这么一个风险吧。其他来看还行。现在途观 L 包括探岳 L 也不烧机油了，对不对？不像原来还有烧机油的问题，现在看很少见了、啊。
0: 卖不错都。
1: 对，就途观 L 现在10000来台吧，一个月大概这样一个销量，我就觉得对他来讲的话，能干10000来台已经是顶破天了都。
0: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啊。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
4: 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低调联盟想问一下，说二位啊，长春荣放什么时候呢再降点啊？听你俩话等20多天了。
3: 荣放现在大概14.6万左右。
4: 我说实话啊，你如果现在买的话，荣放这个价格大概能享受4000块钱的政府补贴。
3: 嗯，
4: 如果你要是能享受4000块钱政府补贴的话，你没有必要再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车你哪怕你到11、12月份的话，它也不会再多优惠出去5000块钱，
3: 是吧？今年反正基本上你就到底了，
4: 是不是？
3: 明年的话，我估计价格能跳跳。
4: 你能不能等到明年？
3: 对，
4: 如果你能等，你就等一等。如果说你要不能等的话，我觉得现在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合适了。再加上如果你要是整个置换，我觉得就很合理了，就不用再等了这车啊。
3: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理想 L7 能不能开个7-8年啊、我正等着呢。就是我觉得新款理想 L7 要上的话啊，你就开个7-8年，开个10年8年的，我认为都没有问题。真的，就是现在理想也好，问界也好，我觉得开个10年8年的都没有啥大问题。就大家其实担心7-8年以上啥原因呢？就是担心7-8年以后电池不行了。因为大家现在普遍认知的就是锂电池的话大概寿命就是8年左右嘛。但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在哪，就是说8年之后这电池用不了了，不行了。其实大家这是误解，就是你8年之后可能你电池衰减得更快了。明白啥意思吧？就是你看你这车现在开5年之内电池基本上零衰减，
4: 嗯，
3: 衰减的话可能也就5%到头了，
4: 嗯，
3: 对吧？但你过了5年之后呢，可能衰减10%，到第7年第8年夸夸夸掉得特别快，原来可能干500公里，现在可能就只能开400公里甚至350公里了。当然你开的话是不影响的，明白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能接受可能过了7-8年之后电池衰减相对来讲要更多一些，续航里程打折严重一点，如果能接受这个的话，我认为其实没有问题的，是可以买的。
4: 我觉得这玩意儿很正常，你就买你的燃油车，你燃油车不还有电瓶的吗？
3: 你还得换个新的呢。
4: 对呀，6-7年之后你也得换个新的。
3: 对呀、啊，再有就是你燃油车年头长了还费油呢，
4: 嗯，
3: 对不对？这也正常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新能源来讲的话，锂电池发展的已经很成熟了，
4: 嗯，
3: 就安全性这一块毋庸置疑。我认为没毛病了。
4: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到现在还是长春首批理想 ONE 的车主呢。
3: 你看人家现在车还开着，开几年？10来年8年9年吧，
4: 现在还开着呢。19年嘛，
3: 是不是啊？
4: 19疫情的年嘛，对吧？
3: 7年。
4: 我问他咋样啊？挺好啊。
3: 我也能经常看到，
4: 是不是、啊、
3: 理想 ONE 车主大街上现在人开着。
4: 我说你要再换能换啥呀？他说我必须我换个理想 L9 什么阿特 Mate 呀，就那个加长版
3: 阿特版本
4: 啊、嗯。我说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3: 那 Levis 你让他试试。
4: 那理想还是喜欢
3: Levis 的，还是真正就是整个内饰设计特别音响效果真的很好。
4: 我说就像你们这种人啊，我说就是咋的，就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我说真的吃100个豆不嫌腥，我说不坑你们这样的坑谁那样的呀。理想 ONE 当时花了将近40万呢、
3: 那个时候确实是、
4: 啊、
3: 其实你看理想早期来讲的话它的利润率要更高，
4: 然后整个老破增程器三缸的。
3: 对啊，那时候所以是它更挣钱嘛。你看头几年人都挣钱、
4: 啊、
3: 今年开始赔钱了。为啥呢？车卖的越来越便宜，
4: 而且东西必须得好，
3: 配置越来越高，
4: 对，
3: 成本越来越高了。所以你看，现在理想真的着急啊！我看好像今年上半年赔了20多亿吧、嗯。
4: 他就那么说，我感觉这不至于。
3: 我觉得不是不至于，应该是不止的，有可能
4: 啊，
3: 因为他20多亿，
4: 他投入大，
3: 他披露出来的是财报，知道吗？因为他上市公司嘛，得公布这个事儿
4: 啊，还不算流水呢。
3: 那、啊、没准其他地儿还有点哭。

0: 窟窿的，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1: 正常，
0: 对，
1: 对
0: 不对？谁愿意说我多亏呀、啊？都说我少亏点啊、嗯。
1: 没错，
0: 这位听众说，荣放的纯油版有报废，现在落地得多少钱？反正裸车现在是14.6万左右啊、嗯，就是你优惠完了之后，裸车14万左右。如果你报废的话，这个车是领不满的，你领不了2万。报废补贴2万哈，
1: 大概能
0: 领
1: 15,000-16,000，
0: 对，也就那样吧。那你如果说落地的话，那就是你如果买最低配20的燃油版的话，大概
1: 你就把那个补贴去掉，
0: 对，
1: 15,600大概就是个税和保险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基本上落地就14万左右呗，
0: 14.5万左右吧，
1: 啊、
0: 这样一个价格啊、就是2.0的燃油版的话，你要公里数不是很多，就买它就行了，没有必要上那个双擎的，你要公里数大上双擎有意义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叫去痛片，说10万左右的纯电 SUV， 二位有啥推荐吗？10万左右的纯电 SUV， 给你推荐点啥呢？
0: 这你这预算就很牵强。
1: 说实话，我们不太推荐这个价格区间看纯电的，因为你说电池没啥好玩意儿，完了然后呢，给你用的做工用料啥的没啥好东西，对不对？到时候你开个3年5年的那个续航里程，简直真的就是老虚老虚的了。
0: 奔腾有个越野几08，
1: 越野03。
0: 那03就没啥看头了，08也10来万块钱嘛，
1: 08108,800起。
0: 对，反正这玩意儿呢，就是你不怕它撞大树，自己撞大树你就可以看看。
1: 比亚迪元 UP， 包括那个吉利银河的星耀的 M7 的燃油版，这些其实你都可以看一看，
0: 是吧？就是你看，包括这位听众朋友也是啊，问银河 M7 和这个海狮05 DMI 推荐哪个啊？我肯定是果断让你看看海狮05的，知道吧？但是海狮05的 DMI 现在买的话，有个什么风险呢？倒不是风险，就是现在有个劣势，因为05的 DMI 现在是没有兆瓦闪充的，就是你现在只是第一代double电池，然后不支持兆瓦闪充，对吧？它其实那你就等于比亚迪最大的技术红利你没有享受得到。啊，我就觉得没啥大意思。银河 M7 呢，我个人认为它的整体续航能力太弱了，知道吧？车呢，现在来看 M7 没啥毛病，而且其实卖的也不错啊。但是跟海狮05比的话，我认为差点意思。要是我的话，我等海狮05的这个支持兆瓦闪充的新款车型，就现款我也不买，知道吧？
1: 我们这位听众哈说，现在国产车都咋的了？低配的怎么啥也没有呢？现在连大众出的 T6 都有激光雷达了，他们可真是跟不上趟了。
0: 错了 ，T6 最低配可没有激光雷达，次低配都没有。
1: 而且 T6 高配，即便是有激光雷达的话，它那玩意儿是老196限速的，跟现在192啊，
0: 对，
1: 跟现在人家华为896限速咋比呀？还敢说自己整个他妈激光雷达，我真是无语了啊！
0: 有总比没有强，但是确实挺牵强，
1: 你太拿不出手了，咱就说
0: 呀。因为啥呢？因为你价格卖的不便宜，你配激光雷达干15-6万了。
1: 对呀、啊，
0: 对吧？你15-6万整这么个东西出来，还好意思吱声呢？
1: 哎呦我天哪！而且你说你这低配连电动后尾门都没有，整个全系没有四驱，你这玩意儿咋往出卖？13.59万的预售，它不降2万，我觉得这车凉，肯定凉。
0: 所以我说嘛，这车应该定99,000起步。
1: 是不是？
0: 但现在来看没戏了，
1: 不可能。
0: 大众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把这个价格的这个差距整这么大过。但是现在车企也保不齐啊。那你看那个前两天那谁上市？
1: 谁呀？
0: 是谁来着？哎呦，我这
1: 哪个？
0: 奇瑞上市的啥
1: T7 风云 T7
0: 是不是也干4万的那个价格差距？
1: 那可不吗？不，它12万预售，以12万多预售，然后起步价格是94,900，
0: 那就3万。
1: 对，3万多
0: 是吧？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差。
1: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风云 T7 那车还不错，
0: 是吧？我都觉得我挺出我意料之外的。
1: 现在都这样，
0: 都这么整，
1: 我真觉得都这样啊。
0: 我们这听众说，凯迪拉克的 XT5 插混用的啥电池啊？我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真的，这车现在还能买吗，兄弟？这凯迪拉克 XT5 出个插混的，谁会买？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这车我都没关注，我也不知道他用的谁电池，
1: 没整了、啊。
0: 我估计大概率有可能用的宁德时代的。因为通用系的很多车型现在都用宁德时代电池，
1: 插混也用啊，
0: 差不多呀，
1: 能吗？
0: 对呀、啊，有可能，有可能。
1: 来啊！
0: 但是我真觉得现在买这种车型，你再上他们没意思，
1: 没啥意思了。
0: 对，我们听众说不会跟别克用的是江苏正力的吧？也有可能，但如果他想省钱的话，肯定用江苏正力了。
1: 但我觉得这些
0: 江苏正力便宜啊，
1: 燃油车的混动版就别整了，
0: 没啥
1: 意思，对不对？就包括探岳呀、迈腾的所谓的 GTE、PHEV 整的干啥呀？
0: 我这么跟你讲，凯迪拉克基本上在中国市场啊，再过几年就销声匿迹了。因为现在燃油车也卖不动，你现在上的混动那些车型根本都无人问津了。
1: 新能源整一堆，
0: 对吧？
1: 瑞歌啥的。
0: 你像很多城市那讲话了，4S店都黄多久了，都没有4S店了，你还整啥呀？所以这种品牌、这种车型再好，你现在不能出手了。如果你现在出手的话，将来就有极有可能出现啥问题呢？将来可能这车可能退出中国市场了，将来也不卖了。你到哪找售后去？到哪找4S店去？对不对？你就终身质保，保下辈子有啥用啊？没有意义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风无痕啊，说二位啊下单了海狮08，你俩觉得咋样啊？海狮08咋说呢，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它的用料做工啊，然后包括它的品控啊，其实比亚迪给的挺顶的，真的挺顶的。但是呢22万9800的一个起步价格其实不便宜。
0: 我要你我不买它。
1: 买啥？买大唐。
0: 我买大唐。
1: 我一猜就是。
0: 比它贵10000块钱。
1: 嗯。
0: 是吧，七座的，而且那空间尺寸配着也够用了。
1: 纯电续航最高给你干到了900公里。
0: 但900不是23万多那个。
1: 对，23万多是800、805。
0: 对，800多。
1: 800多公里。
0: 但是也够用了，而且关键啥，他俩都支持照完审重。
1: 对。
0: 但我觉得，我真觉得大唐的整体设计比它要好看。
1: 啊，你觉得比海狮好看呢？
0: 对，那海狮08的前脸的大灯做多磕着呢。
1: 我觉得我从海狮08的身上能看见腾势的影子，真的非常像。
0: 有点
1: 你看他那个尾灯长条
0: 是
1: 多像腾势N8呀，
0: 我觉得设计不好看。
1: 嗯，
0: 但车没问题啊，
1: 我觉得08前脸行，后边不好看。
0: 说实话这种车呢怎么讲呢，就现在配置太高了，你看他的配置，空气悬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啥都给你了，
0: 就最低配都带空气悬挂了，
1: 而且是双枪闭式空气悬挂。
0: 就是你觉得大家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短期内提升车的舒适度，提升你的通过能力，一定是好事，对吧？但是这种东西我说实话过了8万公里，特别咱东北地区，冬天死冷夏天死热的啊，路再次点，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不漏气我的脑袋都给你，
1: 是不是
0: 必须得坏呀、啊、对吧，你就这种坏你问问比亚迪给不给你售后，我告诉你100%没有任何一个车企说我这个东西给你做整车终身质保，
1: 不可能。就像咱刚刚有个听，昨天有个听众哈、啊、给我发私信说啥呢，说买了台奔驰E，然后呢8个月了，然后轮胎有裂纹了，问我能不能给他维权，然后能不能退。我这玩意儿咋退呀、啊、轮胎那玩意儿橡胶件它是不是属于易损件啊？
0: 是，但是如果8个月的话你说不过去。
1: 那咋算呢？
0: 我是新车呀。
1: 啊，是8个月的新车。
0: 是不是轮胎有问题啊还是怎么的呀？
1: 那8个月那你说咋维权呢？4S店能送他一套？
0: 对呀、啊、那你送一套呗。
1: 反正现在来看。
0: 赔新的呗。
1: 4S店是没送。是三天没送、啊、
0: 就不太好整。
1: 我们这位听众说了，二位呀、啊、08我都下单了，让我心里得劲儿点呗，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
0: 好听的好车啊、嗯、真的啊，整体配置啊，包括颜值啊，我反正我不大喜欢这车颜值、啊、
1: 你上我俩这许愿来了啊，我俩就跟你讲就是以实话著称的啊。
0: 那可不咋的啊，我们听众说的，说感觉你们更倾向于国产的新能源。大哥，现在合资品牌新能源
1: 你
0: 觉得谁更值得推荐？
1: 对，有谁能拿得出手，
0: 对吧？国外的我觉得特斯拉的新能源还是够用的，合资品牌来讲的话，我认为 BB 是可以拿出手的，对吧？其他我说实话整体做的新能源一般。
1: 你让我们夸博智吗、嗯、还是让我们夸大众的这个 Aura 系列呀？
0: 其实这两天我开了几台车啊，包括我也看了几款，我真觉得奥迪新出那个 E7X 呀，
1: 嗯，
0: 你们如果说对 BB 有情怀，你们真可以研研。
1: 我喜欢 E5，我试驾 E5 了，我真挺喜欢的。
0: E7X 我觉得整体设计我越瞅越好看。
1: 是不是？
0: 对，而且开起来驾驶感是操控感，底盘调
1: 底盘质感很好。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包括奔驰 GLC 纯电你们去试试。
0: 这个车上汽奥迪要想开一点就再便宜点，别26万。你就干到20万左右。
1: 它肯定能便宜。E5 上市的时候还24万多呢。
0: 是吧，
1: 现在不也21万多了
0: 吗？你再便宜点，再便宜个4-5万块钱都不用20万左右。你就能干到22万左右，我认为这车能销量比现在翻5倍。
1: 哎，我觉得奥迪哈，我从上汽奥迪的 E 系列的身上我又看见了奥迪最开始对待中国市场的那个设计风格。
0: 再有一点呢，我觉得人家是有创新的。
1: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人家有德系那个整个的底盘调教
1: 品质在，对
0: 对都有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有一定优势在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认为27万左右价格还是贵了点啊、
1: 嗯、
0: 我们这听众说，我不是米粉，也不带任何的情绪，就单纯的说车质量，预期后驱标准版买值不值得啊？我认为值得，真的。就你别看现在这车拉了卖不动了是吧，但是我认为这车开起来包括这个品控方面没有大毛病。你要年轻人的话就喜欢这玩意儿的话可以看，但是我认为预期的价格可不便宜啊，知道吧？就现在来看就卷到这个份上了，你同级别车型都卖啥价了，你预期现在还卖多少钱呢？啊，还有脸跟说啊我比特斯拉 Model Y 便宜1万，便宜2万啊，说啥呢？你有特斯拉 Model Y 那两下子吗？
1: 国产车都给你卷飞边了，
0: 对吧？但是我真觉得小米苏七也好，预期也好，现在品控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确实颜值在线啊，年轻人真的喜欢。其实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小姑娘小伙他们愿意买这个车呢？谁看其他的呀？主要还是看颜值，对不对？第一眼我得看得劲儿喽。
1: 是吧？你说到小米预期的话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今天晚上小米会正式发布它的鹏程系列，对吧？鹏程的 N90 和 N70，
0: 我总记错，叫鹏派，叫鹏程。
1: 鹏程今天晚上。

0: 晚上正式上市啊。我对这个车的话呢，咋说呢，就没有一丁点好感，真的。自从我知道小米要开始造混动车型的时候，我怎么恶心呢？怎么？
1: 就是我觉得还是啥呢？还是为资本低头了。就是因为二十多万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如果纯电的，有些人还是有顾虑的。你通过小鹏的 GX 就能看出来，小鹏 GX 呢，原来大家可能以为啥呢？以为那个纯电版本能卖得更好，现在来看好像
0: 还是混动，
1: 对，增程的大家买的更多。
0: 就国内现在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来讲保守一点，
1: 因为毕竟你像这种大六座的这种车型来讲，以家庭用车为主，
0: 是不是？
1: 对吧？家庭用车为主来讲的话，特别是现在纯电续航都干到300公里、400公里甚至500公里，
0: 而且空间尺寸那么大，还有六座，
1: 对，
0: 需要兼顾很多场景。
1: 对啊，那我要兼顾到全场景使用的话，那么混动增程呢还是有那优势在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为这方面考量。
0: 我特别理解他为资本这个低头，然后我也特别理解他现在必须得出两款增程车，然后呢来促进一下销量。但是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雷老板，就最开始他说纯电啥也不是的时候，是不说那个这个不增程啥也不是的时候，说以后必须得是干纯电。
1: 他说过增程啥也不是吗？
0: 说过呀。
1: 那我真没有意思。
0: 他没说过啥也不是，但是我记得类似的话，他那意思就是现在必须得做纯电车，那些造增程车的企业不是正儿八经的汽车企业。
1: 这玩意儿也正常，
0: 你说是不是啪啪打脸？
1: 那正常，他都没想到，有时候他不一定说了算了。
0: 而且为什么小米的苏七和玉七的颜值那么在线？为什么他的鹏程的 N70、N90 那么丑啊？
1: 你网上有个图片，你们去看一下子。啥图片呢？就是把它那个 N70 吧，然后把它那个前中网那个位置抠掉，换成路虎揽胜的前中网，然后跟路虎揽胜非常非常像。
0: 那他不抄袭吗？
1: 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啊？那小鹏 GX 不抄啊？
0: 路虎人现在不归奇瑞吗？他怎么还给抄上了呢？
1: 跟揽胜系列的跟他没关系，低端的跟奇瑞有点关系。
0: 哎呀，我的妈呀！看看吧，今天看看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晚上啥价格吧，对不对？看看价格完了再说吧。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理想的 L 系列会出纯电的吗？
0: 不，理想 I 系列人家有纯电呢。
1: 对呀、啊。就是
0: 人家 I 和 L 分得很清楚，
1: 他走的两条路子啊。包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长城的 H10 怎么样？预算20万左右，混动推荐哪个？H10 可以看啊。你如果要大空间的话，你就可以看。但这个车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等于大狗放大版，知道吗？包括骁龙、猛龙啥的，他们都是一套东西。所以说，你如果说买它的话，你千万记住家里能安充电桩。如果当燃油车开的话，这车废了，太大太沉，1.5白扯，真的白扯啊。
0: 没错，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接着给各位说新车啊，陈先生想问一下，国补省补几月份结束？12月份还可以享受吗？啊，这个国补和省补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置换和报废补贴。那么现在官方给的截止时间呢，是到12月31号，明白吧？就是12月31号之前，如果这个资金池里还有钱的话，是随时可以领的。但是啊，我要说一遍，但是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咱们吉林省内的这个省补，咱们所谓的省补也就置换补贴，现在看资金已经挺紧张了。辽宁省呢，从9月1号开始已经改成抽签制了，然后是
4: 江苏省，
3: 江苏是吧？
4: 江苏省，
3: 江苏已经没了，
4: 报废和置换都停了。
3: 对，已经没了。所以说，陈先生，如果说你要想享受这个政策的话，你千万不要看那个12月31号。因为12月31号是最后的截止时间，那如果说资金池里头没有钱了，你这个省比如说可能就2亿，你这2亿可能就花没了，那就拉倒了，就结束了，明白吗？所以说你要是现在是，我不知道您是哪儿的，你要是咱长春的话，现在啊还可以叠加，跟那个市补最高是6000、5000哈，最高5000能叠加，你现在是领补贴最好的时间节点了，没有比现在再合适的时候了啊，所以抓紧出手吧，再等有可能没了。
4: 嗯，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享受生活啊，说二位啊，途观车现在是不是过时了呀？年轻时候买不起。
3: 你现在看多大呗，反正我觉得你要是现在40多岁整个也行，40岁往前这种车别看了吧，
4: 嗯，
3: 太老了，
4: 就年轻的话就别整了。如果说要是像我搭档说的正儿八经家庭过日子用的话，你这种车呢没啥过不过时的，就是随时可看，它毕竟是稳定省心，对吧？
3: 对，
4: 抗造，这一点肯定是很好的。
3: 而且你现在的车加大的你看看都啥样，
4: 对
3: 对吧？我记得当时那个途探岳，
4: 嗯，
3: 探岳当时刚上市的时候，我去拍这个车，我都觉得，哎，这车真大呀，真好啊！
4: 你看现在探岳 L，
3: 对吧？你现在再看看
4: 探岳 L，、哎、你看看揽巡，
3: 你现在跟最早那批探岳一比的话，那都小老弟儿一样，你知道吧？
4: 得小两圈，
3: 太多了，
4: 对，
3: 将近20厘米啊！
4: 你看那途昂啥样？
3: 真是
4: 老吓人了。
3: 这位听众说，30万以内的新能源 SUV 能推荐一下的吗？30万以内啊。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我推荐两个，
4: 嗯，
3: 你去看乐道 L90 和小鹏的 GX， 知道吧？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车你重点看，当然我指的都是6座的这个全尺寸 SUV。
4: 我还推荐你看看理想的 L7，
3: 嗯，也可以看
4: 新款
3: 啊。如果说你说5座的我就够用了，我觉得你要是上纯电的话啊，纯电的话，比如说理想的 i6， 你可以考虑考虑。
4: 嗯，
3: 据说9月末的话，这两天就有可能上新款。
4: 嗯，
3: 那么新款呢，虽然说不算是换代产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小改动的，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加进你的这个预选的这个清单当中。
4: 你这个价格区间可选太多了。
3: 对啊，你像 i6 的话，你都可以买顶配啊。
4: 是。
3: 对吧？其实 i6 我认为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你如果真就没有6座、7座需求的话，没有必要整个大6座第三排。
4: 嗯，
3: 其实第三排，我说实话啊，就我家那车，基本上不用，
4: 没人坐是不是？
3: 对，基本不用。用的时候是啥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家老大，
4: 嗯，
3: 然后他自己一懒上后头躺着，这是实用性最强的时候
4: 啊，变成你儿子的沙发了，
3: 对，变他专属座驾了
4: 啊，
3: 专属座椅了。但是其实也有不好的点
4: 啊，
3: 因为你第三排一旦立起来之后，空间。后备箱的空间不是很大，
4: 它能放平吗？
3: 能放平。我就总碰到一种什么事儿呢？我一找代驾，
4: 嗯，
3: 代驾的师傅他可能带个小电动那个小摩托电瓶车，
4: 放不进去，
3: 你就得还得把第三排给放到半岛，
4: 他
3: 才能把车放进去，
4: 挺麻烦，
3: 每次都得调，不闹心的
4: 麻烦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涛啊，想问一下，说10到15万的纯电车能推荐几个不？太多了，10到15万的纯电，真的，看看比亚迪的宋 LEV。宋二创你买不了了，对不 对，
3: 对，
4: 包括呢海狮06EV， 这两个车都可以。我重点给你选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相对来讲保有量比较高的，每个月能卖上1-2万台的，你就重点看看这样就行了。剩下其他那些小众序列的话呢，就不给你过多赘述了。
3: 其实都可以，现在这个价位的纯电的新能源也老了，知道吗？年轻的话，你比如说小鹏那个
4: MONA ML03， 对 ,MONA ML03。
3: ML03
4: 太多了
3: 啊，乐道的 L60，
4: 嗯，
3: 是不是？你这都其实都可以看的啊。这位听众说 ，i6 跟预期推荐买哪个？我还是推荐上 i6， 真的，预期来讲肯定是比 i6 长得好看多了，真的还是颜值在线的啊。但是 i6 的整体经济效果，包括整个的配置，我觉得都要更倾向于家庭车。预期和苏七它整体设计是倾向于什么呢？是倾向于两口子，知道吗？就是两个人或者纯纯你自己用这个车，它是这样一个定位的。
4: 嗯，它不适合家庭用车。
3: 对，
4: 我们这位听众哈叫古惑仔说，二位啊，上汽的 E5 和 E7X 推荐吗？我俩刚说完啊，就是我们两个都觉得车型的底盘调教、驾驶感受，还有呢就是它的颜值很在线啊。如果说你要是对于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你有一定认知和情怀的话，车是可以看的。至于选择什么，那你要自己去看了，因为 E5 的话呢它属于那种轿车，然后呢 E7X 的话呢属于 SUV、
3: 嗯、
4: 所以说你自己看一看，它俩的价格也得差5-6万块钱啊。
3: 是我其实这周末的时候我开了一下子 E7X，
4: 嗯，
3: 我真觉得比那个宝马的 X3 要好多了。
4: 那是啊，
3: 真的要好太多了。
4: 是的啊，
3: 但是 GLC 纯电版本我到现在没碰的。
4: 我试了，我去开了一圈
3: 啊、
4: 感受了一下。人给我打电话吗？
3: 有区别吗？
4: 说我这个是原来车主吗？我说实话，我、就是、
3: 肯定比你那车提速快多了。
4: 除了提速和静音性，
3: 其他没啥区别。
4: 我真心觉得这台车开起来的行驶质感其实很像油车，
3: 是吧？
4: 对，就它很扎实、很稳，就不像你开国产车飘飘忽忽的。
3: 还有一点在哪儿呢？我说实话，我觉得 BBA 它走纯电这个路线呢，走的不太理智在哪儿呢？它还是按照原来传统燃油车那个设计思路。
4: 是的，
3: 很多人是不买账的。
4: 是的，
3: 但是你看为什么现在 E7X 还有点销量？
4: 嗯，
3: 对吧？
4: 因为它设计的好看啊。
3: 对，它重新设计，
4: 它很吸睛。
3: 对啊，它完全跟那个奥迪的 E 创系列不是一个东西了。
4: 不是一个东西。那天我在马路上看见台 E5， 哎呦，我追着它瞅啊，我说这怎么好看呢？真挺好看的啊。
3: E5 性价比现在来看要更高一些，
4: 20万左右嘛。
3: 对啊，老伙计说坦克500值不得等新款啊？哎呀，等新款它也没啥大变动啊，哥们儿，真的，就坦克500如果说变动比较大的，可能纯电续航都要提升一下的。
4: 我跟你说，这车啊，再挺个1年半载卖不动的话，700和500都容易停产。
3: 嗯，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销量就很一般了，
4: 销量太次了、
3: 就是、
4: 一个月都干不上1000台。
3: 最关键点在哪儿呢？我真觉得坦克500特别是坦克700价格定的太高了。
4: 嗯，
3: 坦克700都定啥价了？
4: 是它
3: 其实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特别像买这种车型的这些车主们，
4: 嗯，
3: 其实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预算。
4: 是不是
3: 啊？
4: 是，
3: 我觉得，而且现在同质化车型太多了。
4: 你想如果我价格要是到6-7-10万的话、
3: 嗯，
4: 我再够一够，我上仰望了，
3: 那我都能上太多选择了，
4: 对不对？
3: 对吧？其实必然，我认为现在来看是必然。你因为你坦克系列就不是大众化品牌呀、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你不像坦克300卖的便宜，所以我觉得坦克500车可以买，但是你等新款等不等的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就魏老板这种风格，你觉得坦克500的新款上了之后它能夸嚓一下子便宜吗？啊，
4: 那不可能。
3: 我都觉得就是坦克系列所有车型现在它定那个 HiFT 和 HiFZ 这个定价就不合理，
4: 嗯，
3: 知道吗？一下差好几万块钱，然后基本上所有车主都会愿意选择 HiFZ 版本，因为都市区代步嘛，你跑几次长途，出几次远门，或者说你爬几次山呢？
4: 但其实大家对于坦克系列更期待的是 HiFT，
3: 对吧？
4: 但是买不起，太贵了。
3: 不是 HiFT，HiFZ 现在来看销量
4: 卖的好
3: 的
4: 是 HiFZ， 但是呢、
3: 啊，
4: 大家其实更希望能花 HiFZ 的钱得到的是 HiFT 的感受。
3: 不一定
4: 啊，
3: 因为啥呢？因为 HiFT 的油耗还是太高了。
4: 高是高，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买坦克系列，我冲的还是它的这个越野性能去的。
3: 行吧，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利比托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大家如果说你想给自己的爱车除了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的话。

0: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直播间现在也给大家挂了，大家呢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大家可以用用这个产品啊，特别是混动和增程的车，大家可能往往忽略这个问题，就觉得可能我平时用电，那如果说你出远门，你比如说将来过两天过十一了，你能不用油吗？对不对？只要汽油燃烧之后产生垃圾就是积碳，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用用啊，我们能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保证你效果吧啊，你如果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给你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真的清洗积碳的效果非常棒，而且能够预防颗粒补器堵塞。你像现在很多国六 B 的车，担心颗粒补器堵的，你加它也是好使的。啊、
1: 嗯，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已经卖了整整七年了，今天九月七号了哈、嗯，我们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朋友们。
0: 第八个年头了
1: ，多可怕呀！能在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正儿八经的汽车节目当中卖八年，就证明这个产品的品质肯定没问题。我们从第一代一直卖到了现在第十代，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清积碳的、洗洗喷油嘴的、洗洗三元催化的，你想预防颗粒补去堵塞的、想清一清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的，再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预防颗粒补去堵塞呀，再有就是比如说。说你车现在烧机油了，然后呢，你都可以用用，它的效果真的是不错。
0: 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如果新手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太大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如果说你到修配厂把火花塞拆起来，拿那个镜看，你会发现缸内积碳就都没有了，清得非常干净，非常彻底啊。那如果说你是老司机的话，其实你加完之后能感觉到车的变化，你会感觉这个车开着表动力表现更好了，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
1: 嗯，
0: 如果你对比前后油耗的话，会比原来省油啊，所以这方面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的车，我这么跟大家讲，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车肯定是存在积碳。那么积碳对车的伤害是很大的，很多人不太了解。你像很多车主，可能我新买的车开得很好，过两年了之后动力越来越差，油耗越来越高，小毛病开始出现了。这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你积碳多，你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啥呢？就如果说你短期内这个车不卖，我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建议大家你用一用去，对车帮助真的很大。啊，因为车这东西是机械的嘛，它不是说我光开我就换个机油就可以的，是吧？我定期呢还是要清洗清洗很多部位的。你包括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上周的时候我们听众还有问我们，就是节气门需不需要洗？加我们这个产品能不能把节气门也洗掉？我跟大家讲，节气门那东西走空气的，你加任何产品都洗不了，知道吧？所以节气门这东西也是要定期清洗的。那玩意儿反正基本上据我了解都50-100就能洗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你要是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是非常好的，知道吧？效果非常棒。所以你要是坚持每半年加一瓶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不用说我再花1000多，我到修配厂去，我再清个积碳呐、啊，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都用不着了。
1: 是的，而且市面上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清楚大家的心理哈，就是这种产品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同质化的产品太多了，不管你是去修配厂啊、4S 店呐、加油站呐、各大网络主播呀，然后各大网络平台呀，全都在卖。但是各位一定要认准两点，第一的话呢，你要看一看它是不是带国标的，因为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现在水挺深的，挺乱的，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国标的，因为只有是国标的，才符合咱们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然后呢，才经得起咱们国家这个质检部门定期的一个抽查，一定要看有没有带 GB 执行标准的。第二一点要看它是什么成分，市面上大部分不带国标的，他们的成分呢可能都是甲醇成分，那么对于车辆呢是有这个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你加完还不如不加呢。但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聚醚胺成分，它可以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把你的积碳清除掉，而且我们的原液呢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所以各位你如果要买的话就认准这种大厂的正规产品，如果你要是不用的话，那你就去像我搭档说的，花大价钱你去这个4S店或者修配厂，你去清洗一遍整个的这个油路积碳就可以了。
0: 没错啊，但是我们觉得积家型的产品你啥都不用拆，然后加起来也很方便，倒油箱里就行。
1: 关键是性价比高，便宜。
0: 对，我们这个产品现在也有活动，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吧。大家呢，如果原来用过的话，觉得效果不错的话，可以囤点货。我们这已经是最新款的第十代产品了啊，真的是第十代产品了。现在呢，买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货了啊。那么，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吧。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你把车开到加油站，然后呢，在加油之前把这个产品一次性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可以啊。那么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瓶就行，没有必要多加。5到10万公里连续2箱油，连续用2瓶，1箱油加一个啊。10到15万公里就加3瓶，15万公里上就加4瓶。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的话，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使用一瓶就可以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建议大家一次性买3瓶，现在买3瓶发4瓶啊，性价比要更高，而且保质期都是3年，知道吧？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其实都是8月份刚生产的。
1: 对，不管你的车辆呢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不管呢你是 DMI 呀、PHEV 呀、混动啊，只要你的车辆不是纯电的，现在呢你的车辆还有一个能加

0: 92、99、98汽油的这么一个增程器或者发动机的话，就都可以加300毫升一瓶，我们的保质期呢是3年，大家放心大胆拍就行啊。
1: 没错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啊，大家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走了啊。
0: 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无人知晓的地方有许多秘密，秘密是关于你。我静止在无穷的时间里，与你相遇才是被点亮的瞬息。你成就了我，浪漫的英雄主义。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感受到我们这个凉意了，是吧？从今天开始哈，我们这一周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大的降温的幅度，所以大家啊，这几天一定要多添一点外套哈。我真的觉得，好像稍微薄一点的外套都不太行了。暑气退场了，我们的新秋也开始登场了，所以大家也要珍惜我们东北的这个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这个秋天吧。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凉风到敦化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敦化对于整个延边州来说哈，可能大家觉得以前有叫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大佛也是一个首批的五 A 级的景区，再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了，对吧？相比于我们的延吉市，包括龙井啊，然后这几年这个珲春做得也非常好，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淡忘敦化啊，但我是很喜欢敦化这座小城的。首先，哎，它真的离我们足够近，它要比其他延边州的城市要近的很多，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从长春出发的话哈，去敦化也是更方便一点的。而且我们要是乘坐高铁出行的话，第一站就是敦化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那我们的敦化哈，这个秋天的敦化，秋天的敦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哈，我们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下了哈。绝对是啊，这个山水相宜的秋日画卷哈，山林辽阔，风物清朗。在晚风徐徐的惬意的时光里，我们是可以感受到敦化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浅秋的诗意哈。但其实说浅秋啊，如果看今天的气温的话，真的都已经来到深秋了，是不是啊？这真的小白薄的那个外套都已经有点抵挡不了寒冷了。那说到我们的六顶山，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六顶山啊，这个环湖步道啊，现在呢草木还是依旧葱茏的，然后当我们的秋风啊穿过枝叶缓缓拂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初秋的那种很松弛的惬意啊。现在不是有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松弛感，是不是？就你很少会在你的工位上啊，你的这个开车的路上，送孩子的路上感受到什么叫做松弛感。你只有来到我们的这个景点啊，来到这个景区啊，花园啊，公园啊，才会有一点点那个放松的惬意，有一点点松弛感，对不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之外，我们给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中城朝鲜族生态村。大家都知道像什么光东村啊，这个头山村啊，这样的朝鲜族生态村都做得很好。那其实中城朝鲜族生态村也是开发的比较早的，那处暑之后的还有一点点凉意的中城朝鲜族生态村啊，也是四处弥漫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啊。然后在整个村子里的无论是街巷还是它的建筑，全部都是啊我们的朝鲜族的民俗风情。无论是体味这种乡村的烟火，还是这种悠然闲适的松弛，全部都是在这儿可以感受得到的哈。我相信大家以前如果没有去过像什么后开发的这些朝鲜族生态村的话，这个中城一定是先去过的哈，因为它开发的比较早一点。另外呢，要说一下我们的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啊，这绝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景区景点了，是在敦化的西南部，同样也是国家级的四 A 级的景区了啊。它的这个主峰海拔也超过了1000米啊，而且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松花江和牡丹江的分水岭啊，也是我们东北抗联的重要根据地。所以说，韩葱岭是一个红色啊旅游风景区。然后它的这个景区呢，以红色文化和生态观光为两个特色哈。我去年大概是这个不是这个时间，大概是十月底吧，然后来到的这个韩葱岭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深秋了，甚至可以说是初冬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三合一的那种冲锋衣已经抵挡不住了。
羽绒服也可以穿起来了啊。就是我走在那个寒松岭的时候，我就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然后应该是也穿了棉鞋的，然后走在这个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冷。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些这个讲解员在给我讲述这个这个景区，它是东北抗联的密营遗址啊，然后包括它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去了叫做密营文化展览馆，包括还有一个抗日英雄纪念碑啊，这些我们都去了啊。就真的你穿的厚厚的，然后呢吃饱了饭啊，然后以这个观光的这种心情去，依然觉得非常的寒冷。大家可以想象当年我们这个密营，包括当年东北抗联在这个地方，就那真的是太苦了。那其实现在它还保存了1939年寒松岭伏击战的啊这个战场的遗迹，我记得我都有看过，就挺哎呀挺感动的。然后包括除了这些红色文化之外呢，我们这个景区呢在秋天的时候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红叶景观很壮观，也是被誉为五花山的哈。我们都知道长白山的五花山色，那其实在这个寒松岭也可以达得到的哈。然后当然它又有生态风光自然风光，还有我们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教育意义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尤其十一的时候，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门票是60块钱一个人，没有记错的话啊，这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反正我觉得哈，就是你敦化也好，还有整个延边州也好，这种红色旅游区你一定是要去看一看逛一逛的。不要说我们去延边州只是去这个国门啊看一看，其实还有很多具有这个红色教育意义的一些景区的。

好，16:18，欢迎您继续收听即刻出发啊！刚才给大家推荐呢，是我们延边州的敦化哈，无论是寒松岭还是我们的六顶山啊，都是值得大家在这个初秋好好去逛一逛的啊。那另外呢，也是一座自然风光非常不错的城市，就是我们的白山。白山在这个新的学期啊，给我们所有的新入学的同学啊，这个发出了邀请啊，那希望我们的学生朋友可以就近打卡白山好风光。

很多人都说白山是名副其实的长白山下第一城哈，这里真的是依山傍水的，而且坐拥了叫做一山两江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格局哈。我们东边有长白山，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南临鸭绿江，北连的是我们的松花江哈，生态环境是非常优越的，而且整个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6%，是一个整个的天然生态氧吧啊。那作为我们东部哈，东北的整个东部的重要的节点城市，白山的交通也是非常的便捷的哈。像我们的沈白高铁开通之后，长山高速开通之后啊，我们的 G331国道、长白山机场等等等等，可以说啊，这个大交通方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可以说是内外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啊。这里有我们世界级的我们的省内老大哥长白山的这种自然风光，还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深厚的抗联红色底蕴哈，可以说是兼具山水之韵、边境风情，又有一些人文底蕴啊，也是我们所有的学生朋友们课余放松也好，红色研学也好，一个很适合啊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吧。那我们先说这个离我们白山非常非常近的我们的长白山的西景区啊。那长白山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那更多的是从我们的北坡来出发啊，因为这个山门它开发的比较早，也更成熟一些，而且它的这个山门挪到了二道白河里之后呢，就更为方便了啊。以前可能我们要是去到山门要开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他把山门挪了啊，挪到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里了，所以大家下了高铁以后，或者是开车过去的话，就真的可以把车直接扔在市里了，是吧啊？虽然不叫市啊，是一座二道白河小镇，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吧，很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的长白山的北坡啊，除了它的交通更方便以外，然后它的景区更成熟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的同时，大家可能都去的差不多了，就好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到我们的长白山了啊，怎么样看天池，怎么样坐环保车，怎样。那如果说长白山的西坡西景区还有大部分人没有去过的话，我觉得这还是挺正常的，因为西坡的话就真的没有像北坡那样就是好像能迎接更多的游客，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大家还不太了解说我们西坡有一些什么样的酒店，能玩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大家遇到的就是有面对的那个1442级的台阶可能会有点打怵，但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担心哈。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长白山西景区，它绝对是核心景区也好，它的设施也好，它的整个的观赏天池的平台视野也好，都是非常绝佳的。包括高山花海，我们这样的一个秋季出去啊，来到我们的长白山西坡，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点位之一啊。新手也好，没有来过长白山的朋友，亲子家庭啊，老人都完全可以啊，不要提到就是1000多级台阶，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恐怖，它是很平，它没有说，虽然说它不是平道，但是真的还是蛮平缓的，不至于说都爬不上去啊或者怎么样哈。那我们的这个大交通的话。

常的充盈。那我们的游玩项目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看天池之外哈，登顶俯瞰长白山天池之外，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高山花园，观赏花海、梯子和观景，然后包括原始森林栈道漫步啊，然后这个季节去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哈，各种各样颜色的花草树木等等，很出片，而且无论是学生还有拥有特殊证件的朋友人群，他们都是有一个差不多50%的优惠的。但是要提醒一下哈，我们长春都已经这么凉了，那长白山现在的话也是非常冷的，那如果说家里有比较厚的小外套什么的，包括像这个薄羽绒啊，其实是可以带一带的哈。另外要提到的是我们的长白山南景区啊，南坡的开放没有那么多，南坡的票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如果放票的话，大家就可以抢一抢了哈。说实话南坡的话其实我都没有去过，都不知道从南坡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包括它看天池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真的没有去过啊。但是它的这个视角也是非常的宽阔的哈，就是没有什么遮挡，而且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放票放的比较少，所以游客当然也会更少，那整体的旅行的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哈，景致非常的壮阔，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天池的全貌的哈，就哪一个坡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我们的交通的话呢，也可以坐高铁到我们的长白山的西站，然后之后啊，出站之后我们就是有接驳车呀，包括短途的包车呀、拼车呀，直接到南景区了啊。包括有全程自驾的朋友也是没有问题的，整体的这个大交通的路况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在这儿的话除了看天池，可以看到我们鸭绿江的源头风光，鸭绿江源头包括山地青徒步景观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反正南区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票比较少吧，然后它开放的时间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遇不可求的，一旦它放票大家真的要抢一抢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长白山的北景区了哈，这是我们长白山开发最早、配套最成熟、景点密度最高的王牌的景区了哈。无论是新手还是亲子家庭还是老人朋友啊，这个游览动线是非常完善的啊，就是已经景区帮你规划好、攻略好你要怎么走更完整，怎么走更省力，怎么走能更全面啊，而且是全程接驳省力的哈，一次性可以集齐我们的天池、瀑布、温泉、潭水、原始森林五大核心景观啊，四季景致非常的经典。如果说一次都没有来过长白山，还是从北坡上更好一点哈，绝对是一个首选的路线。那交通的话也是哈，坐高铁长白山站啊，不是长白山西站了，长白山站，然后也是由旅游专线大巴直达我们的北景区集散中心。注意，这个北景区集散中心就是我说的山门挪到了二道白河小镇，就是其实它就是山门了，虽然我们看不到山，但是它就都是在这集散的。你买的票啊，你拿的证件什么的都是要在这儿过一个又一个的安检的哈，当然也是非常的省时高效，很适合什么呢，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你们真的没有车，然后没有办法开那么远到原来的那个老山门去，你直接坐个，哪怕你坐个公交都是可以到这儿的哈。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坐客车呀、客运站，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景区环保车加上岛站越野车是登顶俯瞰我们的天池胜景，打卡我们的长白山瀑布、巨龙温泉群，包括我们的绿渊潭、小天池、地下森林这些经典的景点，当然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温泉、煮鸡蛋的这些特色美食，还可以漫步原始森林的栈道啊，依然是来打卡长白山标志性的地质和生态奇观啊。同样，学生朋友还有我们的特殊证件人群，都是有差不多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整个的三个景区、三个坡都可以上，大家怎么样来抢票、怎么样来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搜索"长白山"。一机油，机器的机，长白山一。

既有是一个官方的购票渠道，没有记错的话是每天晚上5点还是7点来着放票，反正是提前14天，大家可以抢一抢啊。

0: 好，16: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长春动植物公园啊，绝对是火了好几把了哈，好多我们省内外的游客哈、啊，都是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动植物，我们的这个动植物公园，无论是它的 NPC 的各种各样的演出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演绎啊，都做得非常的成功。那现在啊，我们的这个长春的动植物公园又新增了一处烟火市集啊，它是可以逛我们的西游主题的乐园，也可以品尝到我们长春的特色美食，而且还可以买到什么呢？我们长春大都会的一些精美的文创。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我们长春动植物公园南门的啊，这个动植物公园烟火市集啊，就叫烟火市集。它其实从上个月，应该是月末哈、啊，27号正式运营。那这个动植物公园的这个烟火市集啊，就凭借它叫美食加文创加便民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组合，成为了我们市民游客哈、啊、近距离感受城市烟火气的热门打卡。有好多好吃的，在我们的夏天同样可以吃到的糖葫芦啊，好多好多，什么我们的这个雪姨豆沙是吧啊，你可以放到市集上来的，还有那个颜值和质感并存的城市的冰箱贴啊，我们长春大都会的文创雪糕等等等等啊，就差不多38个啊，精心布置的特色摊位也是一字排开了，从舌尖美味到创意好物，也是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啊带来多重的惊喜。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运营时间哈、啊，那虽然说我们8月27号才刚刚开集，但是只会啊这个规划持续运营到10月8号，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的这个冬天，尤其是晚上的气温是非常非常的凉的，尤其是11过后啊，就是会有一个断崖式的降温。那所以大家如果说哎想逛一逛我们的烟火市集，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它是在初步的规划将持续运营到10月8号，可能早一点也可能晚一点哈。那每天的运营时间是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啊，大家再去我们的动植物公园的时候啊，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了。当然这个顾客的好评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哪怕你不买，就在这儿歇一下逛一逛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16:41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劲乐坛的好消息哈、啊，就是从今天起9月7号啊，全新的一周开启，我们的这个劲乐坛的湿地竹筏的游览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调整为早上9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5点钟，然后售票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钟一直到4点半哈、啊。希望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合理规划你的游览计划了。这是水上的项目，我再来说一下我们陆地上的项目，我们的每周准时发车啊，这是我们长春湖畔的好戏莲台了，是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啊。那在上个周末的时候，5号的时候，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包括什么韵味十足的秋日啊，曲艺之约啊，很多游客朋友们啊，大家可能在什么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也已经看到了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那入秋以来呢，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呢，它凭借绝佳的一个生态风光和丰富的休闲业态哈，也是成为了我们长春市民近郊出游包括周末放松的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游客朋友们都是携亲伴友的哈，拖家带小的，就是全家一起都去打卡，观景也好，游玩也好，休闲赏戏，就真的是一站式的一个叫做微度假的体验哈。可能不用走得太远，然后也不用玩得那么的紧凑，反正就是一个微度假。因为这一周啊，上周末也是我们小学生我们学生朋友们开始的第一周，可能课业还是要慢慢的变紧起来的，趁着周末带他们出来放松一下身心啊。同样的，趁着天气还好，气温还不是很低的时候，我们的清泉湖也是有异彩纷呈的夜间的文艺演出哈，丰富了我们游客的度假体验，也补齐了在这个周边好像没有区域的夜间的文旅业态的短板是吧哈，这个附近还真的没有哈，也是丰富了附近居民的一个休闲生活，让大家啊这个近秋啊感受到这个秋夜的氛围感，幸福感也是全面拉满的。同样也提醒大家，秋日不负美好，好戏还会持续上演的。下周六的时候，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继续会带来精彩的文艺演出哈，大家赶紧去逛一逛。那如果说还不太了解我们清泉湖的，不知道在哪儿的，赶紧导航一下吧。

九月份是一个开学的月份哈，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哈，那开学最晚的延边州的孩子们这一周可能也开学了是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学生们进入学业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的长春也是为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送上专属的开学的见面礼哈，希望我们的新同学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奔赴我们的北国春城哈，给大家提供了哈这个专属的开学见面礼，首先呢就是一张春城卡，可以畅游我们的北国春城。春城卡呢是专门为我们大一的新生，就是大学生啊，必须是大一的新生推出的专属的福利卡，提供了免费乘坐公交、地铁，包括游览伪满皇宫博物院、净月潭等景点的权益哈。那这个卡呢是有两种的，一个就是实体卡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子卡，这两种形式要在10月7号之前激活，有效期是大概是半个月左右，是14天。那这个实体卡呢就是由你的学校高校统一发放的哈，电子卡呢大家要通过我们的长春市民卡的 APP 来输入钥匙啊，这个密钥码来给它激活一下哈，使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这个 APP 来生成这个二维码的，一定仅限本人使用哈。当然了，部分景点我们是支持带两名亲友优惠入园的。除了这张卡之外，我们长春市多家景区及滑雪场也纷纷推出了诚意满满的开学季专属福利哈。无论是沉浸式亲近自然解锁独特的光影魅力，还是体验四季冰雪的乐趣，一定是有一份惊喜为你而来的。先说一下我们的神鹿峰啊，神鹿峰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年级的全体新生啊，小一小豆包、初一、高一、大一的孩子们，每位同学可以携带两位同行的家长，同时入园可以享受优惠票价129每个人，129每个人哈，让爸爸妈妈陪着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鹿鸣和山峰。同样的，我们的长春这个长影世纪城啊，这个作为中国首家的电影制片工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主题公园哈，这里也是藏着满满的光影浪漫哈。踏入园区的时候，你就好像走进了电影的幕后世界一样哈。无论是 3D 巨幕、4D 特效，还是激光悬浮、动感球幕，是非常多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那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优惠就是什么呢？截至9月24号，长春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免费入园打卡向日葵花海啊，这个真的是挺美的，从9月1号啊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9月24号。同样，万达茂的滑雪真的不用等到冬天了啊，这处50000平米的四季冰雪乐园场馆常年恒温在-6度啊，拥有大概85米落差的专业的室内雪道哈、啊。无论你是新手初级滑道，还是专业级的滑道，是一应俱全，新手还有滑雪爱好者都是能够得到一个畅快的体验的。我们的大学新生凭本人录取通知书加身份证啊，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的截图啊。这个加上身份证，购买4个小时的初级滑雪票只需要100块钱，这100块钱还含雪具。

的极客出发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呢。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我们的给大学生的专属福利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的博物馆啊、博物院啊，包括像是这个很多的一些地方，其实都是可以来逛一逛的哈。我们的这个像科技馆，好多好多地方啊，就是大学生好像是这个时间好像更稍微的充足一些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长春博物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新民大街上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啊，这里边绝对是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包括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啊，国家一级的博物馆，馆藏超过12万件套啊，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哈。其实这些它平时的话也是免费的哈，只是提醒大家一下哈，在周一的时候是全部啊都要闭馆的啊。那无论是学生朋友还是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其实全国的大部分的博物院博物馆大部分都是在周一来闭馆的哈。时间关系，今天的极客出发呢要到这儿结束了。天气非常的凉爽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那提醒大家明天啊一定要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再来出行啦。那还有就是十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出行攻略的朋友，还是要抓紧时间这个做一下攻略，关注一下啦，不然十一期间的这个酒店的房间也好啊，包括像长白山这种比较热门的景区的门票也好啊，可能就不太好抢了。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明天晚上的16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南陈的忠臣镇殿大元帅罗荣死在乱军之中了，夫人定小霞也拔剑自刎了。镇守东边的辛德庆知道自己打不过随兵的高颖，就把手下众战将叫在一起，跟大家商量准备献城归降。这辛德庆手下也有恐范的心腹啊，这个心腹撒腿往城中跑，到了恐范面前，大人不好了，辛将军要献城归降，把孔凡气坏了。这个辛德庆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早就应该把他处死，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孔凡一琢磨，这随兵要进到城中，还不得把我一刀一刀的剐了啊，来呀，他赶紧把自己的心腹家人叫来了。大人，什么事儿啊？赶紧让人收拾东西，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都装进箱子之内，装到车辆之上。孔大人，是不是要跑啊？少说废话，快去。奸臣孔范让家人收拾细软。辛德庆在这时候已然把城门开开，带着所有的军兵把刀枪一扔，跪在地下归降高颖高元帅了。高颖得报之后，带着手下亲兵来了。辛德庆跑到前面，跪到高颖的马前，我辛德庆愿意率手下众军官归降，我们愿意归降大隋，归降来迟，在王爷面前领罪。高颖非常高兴，率邓林安下马，用手相搀，辛将军请起吧，你献城有功，将来我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哎呦，那我可谢谢王爷了。辛德庆高兴了，准我归降，将来还保我高官得坐，骏马任骑。王爷，你有什么指令吗？这样吧，你带着令狐达将军还有武建章王爷指挥人马去抄孔范跟江总的家。王爷您放心吧，他们现在跑不了了。高颖就把令狐达还有忠孝王武建章叫到面前，二位请你们辛苦一趟，赶紧把两个奸臣捉住。武建章也很高兴，令狐达也很高兴，辛德庆就让人带着够奔孔范跟江总的家。高颖指挥人马就奔了皇宫了。这奸臣孔范呢，在家中正带着手下家人收拾东西呢。家人腾腾腾往里跑，孔大人了不得了，令狐达带着兵将已然到了咱们府门外了。孔范心说这回可完了。这时候令狐达腾腾腾迈虎步，依然走进院中，站到孔范的面前。孔范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真是磕头如捣蒜。哎呀，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吧，我情愿意归降。令狐达用手指着孔范，孔范，你这个乱臣贼子啊，你们兄妹勾结，犯上作乱，你们为所欲为，恶贯满盈啊！来人呐，绑！不由分说就把奸臣孔范绑上了，而且把这全家人全都捉起来。令狐达派人看守。与此同时，忠孝王武建章带着手下兵将到了江总的家中，把江总生擒活捉，也把他家抄了，把他们全家全都绑上了。高颖呢，就带着手下兵将直入皇宫。可怜这位陈后主陈叔宝啊，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就听见城中挺乱，到底什么事儿呢？陈后主还蒙在鼓里呢， 这就是因为奸臣孔范跟江总压住军情不奏啊。陈浩主仍然在宫中跟孔贵妃、宫贵妃出师答对，吃喝玩乐。陈浩主不知道，可是宫中的太监、嫔妃、宫娥、才女全都有耳闻了。听说罗荣已然死了，心得庆归降了，可又不敢告诉陈浩主。就在背地里，仨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陈后主也感觉到情况不妙啊，几天的时间也没看江总跟孔范进宫。我说呀，这个孔范跟江总二位爱卿怎么几天不到宫中来了？谁敢说什么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慌慌张张跑到陈后主面前：“皇上，大事不好了！”“什么事？你这么惊慌啊？”“皇上，随兵进城，皇宫被包围了！”“陈后主一听，吓得体似筛糠，哆嗦成一团了。这位孔贵妃跟宫贵妃刚才还唱呢，现在脸跟白纸似的。后主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奏啊？哎呀，皇上，是孔大人不让奏禀。哎呀，完了完了，全完了。这位陈后主说着，伸手拉住孔贵妃跟宫贵妃：“二位爱妃，赶紧跟我跑吧。”这个陈后主能跑到哪儿去？他带着两个贵妃找了半天，最后找着一口枯井，一看这井还不太深，陈后主咬着牙仗着胆子就把这两个贵妃推到枯井当中，陈后主也跳到枯井之内，三个人往这井中一蹲。这个时候高颖高大帅依然指挥兵将进了皇宫了，把宫中所有的人全都捉住捆上看起来，可是就没看见陈后主陈叔宝。带着兵在宫中搜查，是踪影不见。高颖纳闷啊，难道说陈后主他跑了？不可能啊，搜，说什么也得搜出陈叔宝来。就这样，高颖手下的兵将是挨着宫的搜，挨着屋的搜，最后就在这口枯井里头找着了陈后主陈叔宝，把陈叔宝拉出来，把两位贵妃给拉出来。王爷，陈后主在这儿呢。高颖一看这个陈后主跟两个贵妃三个人哆嗦成一团了，高颖用手一指：“陈叔宝，你抬起头来。”嗨，陈叔宝一抬头，高颖摇了摇头，心说呀，看起来此人贪恋酒色。只见陈叔宝长得瘦小枯干，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唉，一个君主这样贪恋酒色，把身体弄成这个样子。既然陈后主贪恋酒色，听说他身旁的贵妃一个个貌若天仙，高颖又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后主的嫔妃呀？”“哎呀，我们正是。”“你们两个人抬起头来。”孔贵妃跟宫贵妃两个人一抬头，高颖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是啊，这两个美女天姿国色，怪不得人说呀，苏杭出美景，江南出美女呀。高颖心中十分感慨，周幽王宠褒姒，夏桀王宠妹喜，吴王宠西施，殷纣王宠妲己，美貌的女子，天姿国色，倾国倾城，亡国之物，真是可爱又可恨呐！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捆起来，看押好了。 少侠人家把陈叔宝跟孔贵妃、龚贵妃捆好了。高颖早就听说了，健康城陈后主身旁有12个美貌的贵妃，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四美，一个是孔贵妃，一个是龚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尹贵妃。就这四位美女把陈后主迷了个神魂颠倒，不问国事，最后把江山都丢了。高颖命人看押好陈后主跟两个贵妃之后，就命人到晋王杨广的大营把一切事情奏禀殿下。杨广一听心中高兴，这一回大兵南下，自己身为三军统帅，终究是拿下健康，捉住了后主陈叔宝。这个晋王杨广虽然年轻，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他是个酒色之徒，可以称得上是花中之王，色中之鬼。在长安城的时候，就因为他贪恋酒色，他的父亲开皇天子杨坚不喜欢他，正宫皇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孤独氏也不喜欢他。后来杨广为了争权夺势，改变了面孔，装成一个正人君子。这次发兵，他身为三军统帅，兵权在手，这杨广想什么呢？得下南陈了，自己立下这么多战功，在忠孝王武建章、安阳王高颖、昌平王邱瑞面前没好，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大隋的开国之臣，让他们在父皇面前替自己说好话，将来好谋夺太子之位。杨广还有一个想法，他为什么这么想上健康？因为他在长安城就听说了陈后主驾前有很多美女，都是绝世无双的女子，我要是能把这些美女弄到我的手中寻欢作乐，这多好啊。他本来想头一个进宫捉住陈后主，他先把这几个美人弄到手，没想到高颖先进到皇宫捉住陈后主，而且把这些贵妃看起来了。杨广一想，不成，说什么我得想办法看看这几个美女，让他们伺候我杨广。我找谁呢？这几员老将，忠孝王武建章、大将韩擒虎跟父皇不分彼此，昌平王邱瑞那可是我三叔靠山王杨林的亲戚，我在他们老哥几个面前不能胡作非为呀。杨广想来想去，他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想起李渊来了。杨广他坐这儿想，这地下还跪着一人呢，就是安阳王高颖派来的人。晋王千岁，您有没有什么吩咐？

小人我可告辞了。好好好，你回去告诉安阳王高颖高大帅，说祝贺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人心说计谋千钧，说的叫什么话呀？这个人走了，杨广一琢磨，无论如何我得把李渊叫来，李渊是我的两姨兄弟，他对我错不了，我得让李渊把这几个美女给我杨广弄来。来人呐，伺候殿下，把李渊给我请来。是，手下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李渊请来了。李渊来到帐中，殿下，请问您唤我何事？哎呦，表兄来了，表兄，请坐，请坐。殿下，您是君，我是臣，您可不应该这么称呼我呀。哎呀，表兄啊，咱们谁跟谁呀？现在帐中就是咱们哥俩，不必以君臣之分。表兄，您请坐。李渊只好坐下了。请问殿下找我李渊何事？我朝这次60万大兵兵发南陈，可以说兵强将勇，有这些忠勇的将士，忠勇的儿郎，才灭了南陈，使我大隋能够统一天下。天下一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咱们呢也用不着东挡西杀了。你呀，是我的表兄，是我最亲近的人，将来咱们同享福共富贵呀。哥哥，我把您找来不为别的事，听说江南有四美，都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穿得神乎其神，可不知道这四美到底美到何处。表兄，今天把您请来，想让你到高大帅处把孔贵妃、宫贵妃要来，让我杨广看看，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到。李渊一听就明白了，李渊确实是杨广的表兄，因为李渊的母亲是孤独氏，正宫皇后杨勇杨广的母亲也是孤独氏，叫表兄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李渊是臣，而杨广是君。李渊知道杨广在京城就是有名的酒色之徒，连他的父亲母亲开皇天子正宫皇后都不喜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杨广突然间变好了，变成一个正人君子，不近女色了，怎么今天他旧病复发了吗？为什么想看看江南的美人？哦，李渊明白了，他在京城突然间变好了，是给开皇天子正宫皇后看，是给满朝的文武看。实际上这个人不是好人呐，他不是旧病复发了，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色中之王。想到这儿，李渊可有点不高兴，可是李渊是臣，杨广是君，李渊又不能得罪他。殿下呀，您可要知道，陈后主驾前的美女都是江南的误国之人呢、他们迷惑君王，使君王贪恋酒色，失去了朝政，对他们可不能不戒呀。李渊说的好话，俗话说得好，劝赌莫劝嫖，劝嫖两不交。这人要是酒色之徒，你要一劝他，都能跟你绝了交情。李渊是真心实意想让杨广做个好人，没想到他这么一说，这杨广还不愿意了。哼，杨广心说，我原以为你李渊能为我杨广办事，没想到你在我面前假装正经。杨广心里不高兴，可是表面上他又不敢露出来，他也怕得罪了李渊呢。如果李渊回到长安城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他的母亲要跟孤独皇后说了，孤独皇后告诉了开皇天子杨坚，对杨广是没有好处的，不但美人没到手，而且将来也拿不下太子之位呀。杨广这个人有心计，
想到这儿，他反而满面带笑。哎呀，表兄啊，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我的意思呢，就是想看看这些美女到底长得什么样啊，也不过就是开开眼呢。李渊明白了，这是杨广不甘心，他变个方式跟我说，好吧，殿下既然如此，我就去面见高大帅。杨广给李渊作了个揖，那就有劳表兄了。咱们长话短说，李渊呢就进了健康城，来到高颖的帐中。高王爷，我是奉殿下千岁的命令来的，晋王千岁让我问问陈叔宝宫中的事办完了没有啊。李将军，全都办完了，听说殿下兵扎水西门，我正准备迎接殿下进城奏明宫中的事情。这个李渊毫不隐瞒，就把杨广的原意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高颖。高颖一听，心中可不高兴啊，心说怎么晋王千岁要陈后主驾前这两个美女，孔贵妃跟宫贵妃吗？高颖是个好人，不由得心中无名火起。李将军啊，想当年我高颖是齐国之臣，我为什么归降大隋？就因为我看着开皇天子君正臣贤，而且靠山王杨林爱将如命，杨林大公无私，受人尊敬，我高颖才归降大隋，做了大隋之臣。可没想到殿下竟是这种酒色之徒，实在是可悲呀。李将军，孔贵妃、宫贵妃是妖艳之妇，是误国亡国之人。南陈为什么灭亡？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吗？我们绝不能叫这些淫妇来迷惑开皇天子的儿子，将来大隋天下还得指着开皇天子的后代呢。高颖说的是好话呀，李渊也明白，我也知道，可是杨广是个酒色之徒，如果我们真依着他，将来让老皇知道了一定会埋怨我们，如果咱们不依着他就会得罪他呀。李将军，我是不怕得罪他的，我为什么归降大隋，我是冲着开皇天子跟靠山王杨林千岁，我绝不是冲着杨广。李渊心说，我别再往下说了，我要再往下说，这位高王爷指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高王爷，那您说我应该如何回复太子殿下呢？李将军，你回去告诉太子殿下，就说孔贵妃、宫贵妃他们是妖邪之妇，专门会迷乱君王，他们民愤太大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高颖啊依然传下命令，把这两个贵妃当众杀了，枭首示众。李渊心说，我就这么回复吧。高王爷，末将告辞了。李渊回去就按照高颖的意思向杨广回禀了。杨广是无名火起呀，哼，杨广心说，我想要这两个美女如意算盘让您给我打碎了。哼，什么叫杀了？就是你高颖不给我。高颖，高颖，搁着你的，放着你的，有朝一日我要成为大隋的天子，我就要你项上人头。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殿下杨广就跟安阳王高颖结下了深仇大恨，这是后话，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南陈丢了健康，陈后主被捉，就算亡国了，可是江南还有不少的城镇需要杨广去收复，大军不能回归长安。晋王杨广就写好了奏折，派人回归长安，递到开皇天子的手中。隋文帝杨坚接到杨广的奏折之后，就传下旨意，让杨广处置南陈的奸臣宁党，
把陈后主所有的工人全都

后主驾前的美女，所以他暗中就让人把李渊叫来。李渊来到杨广面前，深施一礼：“殿下，请问您找我什么事啊？”“表兄啊，我求你一件事。”“殿下请讲吧。”“这回父皇传下旨意，让你呢押解陈后主所有的嫔妃还有宫人回到京城处置。你呢，既然是押解的官员，你从中就好变换手段了。等你回到长安之后，把孔贵妃、宫贵妃两个人偷偷送到我杨广的家中，日后我定有重谢。”李渊看了看杨广，心说这个杨广还没死心呢。李渊心中很气愤，但是表面上只好答应下来。李渊心里有主意啊，我现在答应你，但是我回到长安，我不按你的话做，我把这些人交给开皇天子，我就算复旨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听你杨广的。怎么样，表兄，能不能答应我这点小事啊？殿下请你放心吧。杨广高兴了，那就多谢表兄。后来杨广不知道，李渊回到长安就如数的把这些人全都交给了开皇天子。等后来杨广回京之后知道这件事，找到李渊，用手指着他问。李渊说什么呀？太子殿下，清单上都有名有姓，我不敢私留，我要私留那可是违抗圣上之旨啊。杨广一听美女没到手，是怒火三千丈。可是当时杨广并没有发作，心中是恨透了李渊，这样就跟李渊结下仇恨，所以后来才发生临潼山劫杀李渊的事，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咱们回头再说长安。自从杨广带兵伐陈，京城里头十分安静，朝中有隋文帝杨坚掌握国家大事，外有越王杨素，还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现在已然升为仆射之职，帮着隋文帝办理朝中的事情。靠山王杨林出兵征服北国，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十分惦记儿子杨广，不知道杨广这一次兵伐南陈到底能不能成功。这天文帝收到了晋王的奏折，说隋兵已然打入建康，拿住了陈后主。文帝心中非常高兴，南北一统天下归隋，这是自己跟三弟杨林的愿望啊！所以他在传下旨意，命杨广就地杀了南陈的奸臣宁党，把后主陈叔宝家中的人全都押送进京。旨意传下之后散了朝了。隋文帝杨坚回到后宫，正宫国母孤独氏一看皇上喜形于色，就问圣上啊，今天你下了朝为什么这么高兴呢？皇后，晋王打来奏折，他指挥人马已然打进建康，捉住了后主陈叔宝，而今已是大隋一统江山了。皇儿这次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但我高兴，皇后你也应该高兴啊。孤独氏一听心花怒放，圣上啊，原来你看不上广儿，现在怎么样？想不到广儿也能指挥人马伐陈，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看起来广儿要比勇儿胜强百倍呀。勇儿整天就在宫中不问政事，我恐怕他将来也难以治理天下呀。像他这么糊里糊涂的人怎么能管理朝政呢？隋文帝杨坚明白了，皇后，听你这话呢，是将来让广儿承继皇位。可是你要知道，废长立幼不是小事，这得跟文武官员商议。如今江南

刚刚收复，我看暂时不要提起此事。孤独氏呢也就没继续往下说。隋文帝杨坚命人摆设酒宴，夫妻二人高高兴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宫中的宫娥才女还有这些太监们也都替开皇天子高兴。俗话说得好，保暖生闲事啊。这天孤独后偶染风寒，在宫中吃药休息。杨坚知道之后，就借这个机会带着两个宫人到宫中四处游览。咱们说过，杨坚这位皇后孤独氏，她最嫉妒女色，对文帝杨坚是严加看管，可以说时刻不离。而且皇后禁令在宫中的宫娥才女丫鬟婆子不准在宫中随意走动。孤独后还有不少心腹啊，暗中为皇后盯梢，有什么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这位孤独皇后就知道了。这回皇后病了，隋文帝杨坚想借这机会到各处走走，他一边走一边看，看见宫中往来办事的宫娥才女一个个年纪轻轻，姿容秀丽，看见这些青春妙龄的少女，这位皇上不由得春心荡漾。因为平时皇后管得太严了，杨坚只能看看宫中的宫娥才女，一点都不敢接近。今天皇上已然得下南陈了，而且皇后有病了，皇上的心情就跟平时不一样了。他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不知不觉的溜溜达达就到了仁寿宫。他一抬头就瞧见一个宫女呢，正在那儿挂竹帘子呢。哎呀，杨坚站住了，这个女子杨柳细腰，这身材怎这么美呀。杨坚这一站住呢，这位宫女听见声音一回头，正好跟杨坚对了眼神了。杨坚再一看，这个女子花容月貌，秋波闪闪，面似桃花，朱唇一点，杨坚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得脱口而出，好一个绝色佳人。这个宫女一听皇上说出这句话来，赶紧来到皇上面前跪倒在地，奴婢叩见万岁万万岁。哎呀，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女子说出话来，燕语莺声怎这么好听啊。哎呀，起来起来，谢万岁。你叫什么名字啊？奴婢复姓尉迟，单字名元，父亲名叫尉迟回。哦，尉迟元呐，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回皇上，奴婢进宫已然一年多了。一年多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万岁，奴婢奉太后娘娘懿旨，在仁寿宫侍奉，不准奴婢我随便出宫，故此奴婢不敢远离。今日万岁驾到，奴婢未能接驾，望万岁恕罪。哎呀，我知道了，不必担心，顾驾不怪你。正说着话呢，有宫人来到隋文帝杨坚面前。万岁，请您驾转回宫用膳。哎呀，朕今天心情不错，闲游到此有些劳累了，这样吧，就把酒宴摆到仁寿宫，朕呢就在仁寿宫用膳了。遵旨。文帝迈步走进了仁寿宫，一看宫中窗明几净，文帝就坐在了绣龙墩上。杨坚是上下仔细打量这个尉迟元，他越看越爱呀。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文帝就把工人打发出去了。然而啊，坐下陪朕吃酒吧。奴婢不敢。不必约束，
你只管坐下吧。奴婢谢万岁。这个尉迟元坐下之后，偷偷看隋文帝杨坚。您想想，这个女人进宫之后，谁不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啊？他拿眼睛一看，这杨坚暗送秋波，这文帝酒一入肚，文帝高兴了。元儿啊，你来陪朕吃酒，朕今天高兴。来来来，你也把酒吃下。这个尉迟元不会喝酒，万岁敬酒可不能不吃啊，只好把这杯酒喝了。文帝高兴了，来来来，再喝两杯。万岁，奴婢请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元儿啊，南陈已破，江南归服，天下江山一统，朕怎么能不高兴呢？来，多陪朕喝几杯喜酒吧。两个人一杯一杯的喝，吃喝完毕，工人就把杯盘撤下了。隋文帝杨坚就告诉伺候自己的工人，朕呐，今天就睡在仁寿宫，元儿啊，你来陪朕吧。元儿一听，这心是砰砰之跳啊，心想自己入选皇宫就如同蹲监坐狱，言语行动不敢有一点闪失，稍有不慎得罪了皇后娘娘，就是棍棒加身呐。今天皇上来了，对我这么厚待，我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啊。如果今天夜里能够得到皇上的恩宠，总算我尉迟元有了出头之日了。想到这儿，尉迟元也很高兴，就好好伺候隋文帝杨坚。这一夜之中，两个人情意绵绵。隋文帝杨坚呢，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朝，隋文帝杨坚整装上朝，杨坚高兴极了。虽然坐在龙书案后，心里头就想着这个美貌的女子尉迟元，他高兴了，孤独后可生气了。孤独皇后虽然偶然风寒躺在床上，可是她对隋文帝杨坚不放心。孤独皇后吃完药稍微好了一点，她坐起来了，来呀，你们给我看看皇上现在在哪儿呢？手下人就全都出去了，那都是孤独皇后的心腹，打听一会儿回来禀报孤独皇后，娘娘，圣上昨天晚上可没回归寝宫啊。什么？你再说一遍。娘娘，皇上昨天晚上没回寝宫。孤独皇后一听，火冒三丈。我问你们，皇上到底住在何处？这宫人不敢撒谎啊。娘娘，昨天夜里皇上夜宿仁寿宫，有尉迟元陪驾。好啊，孤独皇后双眉一挑，杨坚的杨坚，你趁我有病竟敢在外边胡闹，这还了得？这位孤独皇后也顾不得有病了，赶紧下了床，带着十几个宫人就奔了仁寿宫了。这元儿什么都不知道呢，正在仁寿宫梳洗打扮，听见脚步声音响，尉迟元回头一看，可把尉迟元吓坏了。皇后怒气冲冲带人进来了，尉迟元知道坏了，吓得浑身直哆嗦，赶紧就跪下了。这位孤独皇后不容分说，走到元儿面前，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是一顿大嘴巴。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竟敢趁我有病之机你勾引皇上，来呀，给我打。这个元儿吓得浑身哆嗦成一团了，皇后娘娘，奴婢罪该万死，奴婢有下情回禀，昨天奴婢在宫中忽然万岁爷驾到了，奴婢不敢接驾呀。
万岁爷用膳之后，

0: 走，一定让奴婢陪嫁。奴婢是再三恳求，可是皇上执意不肯。奴婢不敢得罪圣上，我天胆也不敢勾引皇上啊！请皇后娘娘明察，皇后娘娘您开恩，就饶了奴婢我这条命吧。
1: 好啊，尉迟远呐、啊，分明是你勾引皇上，你还敢抵赖吗？给我打，打死这个小狐狸精！任凭尉迟远苦苦求饶，这位孤独皇后把脸一沉，是一点情面也不给呀、啊。一个小小的弱女子，怎么能架得住这一顿毒打呀？一会儿的功夫，尉迟远就被活活的打死在仁寿宫了。孤独皇后这才出了一口怨气，你们呐，把他的尸身抬出去埋了，然后就带着手下工人驾转回宫了，坐在这儿他等着隋文帝杨坚。这隋文帝杨坚可还不知道呢，散了早朝之后，他心里就想着尉迟远，所以他没有回归后宫，直接就奔了仁寿宫了。等进了仁寿宫，就觉得里边鸦雀无声，连个人影都没有。元儿，朕来了。元儿，隋文帝杨坚叫着元儿往前走，走着走着呀，隋文帝杨坚止住脚步，他可愣了。地上残留着刚刚收拾完的血迹，杨坚知道坏了。来人呐！仁寿宫的工人赶紧过来了。奴婢拜见圣上。我问你，元儿哪里去了？万岁，皇后娘娘今天早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命一群工人将元儿乱棒打死，已然埋在后边了。隋文帝杨坚一听，好似泰山压顶，哼，一下就坐在了椅子上，气得杨坚半天没说出话来，心中暗骂呀，好你个狠毒的孤独氏啊，你怎么这么心黑手狠呢、啊、就把元儿活活的打死了。杨坚又想起来年轻貌美的尉迟远，这眼泪就下来了，心说元儿，是我杨坚害的你呀、啊、一夜之间你这条小命就断送在我跟孤独皇后之手，你太可怜了。杨坚站起来了，孤独皇后，我一定得跟你算账，我是皇上啊。隋文帝杨坚走出仁寿宫，走了没有几步他站住了。杨坚心中想，孤独氏跟自己是从小的恩爱夫妻，现在黄袍加身，自己做了皇上，孤独皇后为自己谋夺皇位出了不少的力呀、啊。我不应该不念旧情得意忘形，如果为了这件事儿，这闹出事儿来传扬出去，我杨坚是身败名裂呀。这满朝的文武哪个不是我的亲孙呀、啊、为了建立大隋朝，他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我做事也得对得起满朝的文武官员呢。隋文帝杨坚又想起了三弟靠山王杨林，是啊，三弟为国操劳，为了一统大隋江山，带着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饥餐露宿，他太不容易了。三弟杨林说了，国事未宁，国家有一天不统一，我杨林誓死不娶。我要是因为尉迟远这点小事跟孤独皇后争执起来，也对不起我三弟呀。身为一朝天子又能怎么样啊，忍了吧。常言说得好，能忍者自安，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为了成其大事，不应该注意这小节。 隋文帝杨坚一咬牙，把这口气往下压了压，然后迈步走向后宫。孤独氏正在这坐着呢，杨坚没有办法，在孤独氏面前说了不少好话，娘娘才算饶了皇上。这样呢，一场风波就算下去了。过了几天，开皇天子升座早朝，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有人呈上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派人送来的紧急奏章。隋文帝杨坚打开这奏折一看，北平王罗毅带领20万大兵依然拿下邯郸城，人马扎在石鼓山，罗毅安营下寨，杨方已然打了败仗了，请求开皇天子马上派兵增援。隋文帝杨坚心说，这罗毅大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咱们书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罗毅奉旨镇守北平，几次打退了北国的进攻。这时候传旨官到北平府传旨，陈后主封罗毅为北平王，永远镇守北平，掌管幽运七郡。可是罗毅并不知道健康城中的变故。咱们前边说过，奸臣江总江超夺了定燕平的兵权之后，怕罗毅回朝，才在陈后主驾前保举罗毅为北平王，表面上呢好像是对罗毅与北国交锋打了胜仗，圣主呢对他的嘉奖，实际上呢让他永镇边关，不让他回朝，朝中呢就听这些奸臣的了。罗毅不知道，就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这个传旨官呢也恨奸臣恐犯江总，在酒席宴上一谈话，传旨官是实话实说，罗毅才知道双枪将丁彦平已然被革职为民了。这个罗毅从来不怕势力，气得他破口大骂：上差，请你回去告诉孔范跟江总，我罗毅是取他二人项上人头。这传旨官能说什么呀？只好告辞走吧。罗毅是天天大骂祸国殃民的奸臣，想到岳父的死，想到秦兄魏国阵亡，他是满心的仇恨呢。所以他写了一道奏章，派人送到建康，请后主传旨，让自己带兵去攻打大隋。罗毅哪知道杨广带领60万大兵兵伐南陈，南陈就败在杨广之手啊。罗毅要给南陈报仇，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寇准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台，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呢。可是还不能不应付，这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寇准心里是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哀哀。我说老人家，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调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先生啊，你算得真准呐，是犯小人。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说了，说了。先生啊，我跟你学学，你看看，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对我说，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打输了，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也不知怎么，潘太师没走，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前天晚上啊，潘太师传话，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半夜不许起来，接手都得在屋里。赶巧了，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跟两个人说话。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铁，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就听这两个铁说，说是潘太师啊，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太后说了，马上要起兵打边关，你再等几天，我们可以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潘太师说，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那可。

老心儿可厉害了。有个大个说，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潘太师说，可不是吗？那个大个子说，我去宰了他。我儿子一听这话呀，吓得不敢走了，怕太师看见，就躲在花棵下了。谁知道啊，越害怕越哆嗦，花枝这一晃的，叫老太师看见了，问谁？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就站起来了，说是我。老太师把脸沉沉，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我儿说上茅房去了。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我儿子又回家了，还问我呢，这萧太后是谁呀？我知道啊，我听说萧太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我们娘俩正说话呢，潘府来人了，又把她找走了。哎，走就没回来呀。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我到老潘家看看，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先生啊，你好好算一算，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寇准听了这话，反复的合计，俩客人，萧太后派来的，不用问，这是辽国的奸细。哦，对呀，昨天晚上抓住的刺客，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不管是不是，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他竟然不出京城，没走就有欺君之罪。哦，叫别人替他充军发配，他有罪。如果把他抓住，再抓住辽国的奸细，铁证如山。老贼哎，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我得回府。我说老人家，刚才我算了，你儿子目前有难，被困在太师府，不过有贵人能救他，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出个三天两日就能回来，你等着吧。哎呀，那可太好了。先生啊，你在哪住啊？我儿子回来呀，我可得领他去谢谢你。这是挂礼钱，老太太，这个卦墙我不要了，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言下锋芒不取，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转了一圈回府了，换上了官服，升坐大堂，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这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寇准啪一拍书案，打大的贼人，你还敢不招？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和你同来那个人都招了，是不是庞仁美派你来的？萧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我说来呀，给他动刑。就这几句话，贼人一惊，哎呀，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还知道是潘仁美派来的。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我腿已经折了，再打个皮开肉绽，我回不去家了。哎呀，这个大人真不错呀，把腿给我接上了，不打不骂不含糊，我再要是这么放赖，哎，也对不起人。大人，我招。他这一说话，寇准听出来了，不是本地人。那好，你说吧，我可以从轻发落。大人，我叫野绿文，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并带来两匹好马，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我们到了太师府，潘仁美恨您，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才入府行刺，想不到被祸遭擒。您大仁大义，不杀不打，我很感激您，是我一时的糊涂，进府行刺，罪该万死。两国交兵，各为其诛，你说了整话就好，画牙签字。就这么，野绿文画牙签字，差人把他押下去，定肘收监，好吃好喝带着，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随后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挺巧，双王胡皮钱也在这，又找来六郎杨景。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大家

一听挺高兴，有了野绿文的口供，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寇准说事不宜迟，赶紧把老贼抓住。八王说好，先奏明圣上，然后再抓潘仁美。寇准摇摇头，那可不行，妄随相州潘仁美上次都没杀，这次就更不能长了。以微臣之见，王家强岁您可以刷到旨意，叫人抓住老贼，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你看，八王沉思片刻，好吧，就这么他刷到旨意，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打死无论。说完胡必简说，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好，你可得注意啊。没事，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寇准说，王家千岁我也告辞了，到那边看看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好好好，有事儿你派人送信。嗯，好了。寇准答应着，冲六郎一使颜色，那意思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六郎也明白，跟着出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六郎说，寇大人呐，有什么事儿？我说杨舅妈呀，报仇的机会可来了，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哦，怎么报仇？我说舅妈爷，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去到潘府抓人，潘仁美准得逃走，虎皮贤堵着墙吗，他准从后门跑，你在远处看着他不出来便罢，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这回可别叫皇上了，交给皇上还得放跑，你就看着办吧。说完老心儿走了。杨六郎多聪明啊，一点就透啊。哦，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想到这儿，急忙上马回府，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怕佘太君害怕，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陈琳和胡皮简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军兵来到台阶上，啪啪啪敲门。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始终也没开过府门，有事走后脚门。啪啪啪啪敲了半天，冲里边高喊，开门开门，快快快，官兵来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有人撤门栓，双扇大门，门分左右，从里边蹭蹭穿出6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叉子铁锹顶门杠，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瞪眼，敞着胸露着火。哎，你们干什么的？哎，天都黑了敲门干什么？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潘府的这些个家奴院工打手们呐，根本没放在眼里。别忘了潘仁美这皇上老丈人，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不过御林兵也不在乎呀，回头看看双王胡必简，胡必简两手叉着腰，你们叉什么？没看明白吗？这是官兵奉万岁的旨意，捉拿老贼潘仁美，捉拿辽国的奸细，快把人交出来，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打手一听，当时吓了一跳，心的话，老太师在府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谁走漏的风声呢？不能，准是啊吓唬人的，别在乎。哎，别胡说啊，老太师没在家，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男主人全走了，后边是女眷，你们不能进。胡说，有人看见了。

0: 呢，那还不说，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我说你交不交啊？不交，来呀，搜！
1: 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别走别走，
2: 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
0: 啊，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那可不行，别忘了。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老夫人还在府，老夫人这叫老皇亲。等会儿你们要搜捕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你们可有罪。
1: 军兵们听这话往后直闪，后边胡皮简说，好，你去送个信吧，快点啊。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噔噔噔往后院跑，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
0: 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本应该离京，可是潘仁美不死心，他一想，我凭什么走啊？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哦，法律还责备我呀，这不行。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我是叫天不语叫地不应啊。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出京我就完了。想到这儿，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悄悄地写了封信。现在潘仁美啊，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在哪呢？在大理寺。就这么他写了封信，求人给送入皇宫。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潘再花打开一看，上面是他父亲亲笔书信，写得很明白。女儿啊，为父偌大年龄，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路途遥远，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潘再花一看就哭了，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旺商量怎么办。我父亲不愿意走，你给我想个法吧。刘霸这个狗屎的奴才，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娘娘千岁啊，这个事情好办，根本就不应该走，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我替您办，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等出京城之后，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你看怎么样？
3: 哎呀，老斑斑，哀家可谢谢你了。
0: 哎呀，我说娘娘千岁呀，你和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没说的，我给您办了。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说是娘娘有遗旨，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敢不放吗？尤其是这些人，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机器的，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那边囚车一出京，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的回家。他回家之后，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告诉大伙，我回家可回家，没有圣上的旨意，犯法，所以你们嘴角要严，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的待下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野律文，另一个是闵熙穆。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入都已经三天了，就在京城里转悠，知道潘仁美打官司，没敢到潘府来。今天晚上半夜，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等到半夜的时候，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穆接到前边。到前边的时候，潘仁美问明白两个人来的目的，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要兵取京城。潘仁美点头，我呀给你们帮忙。仨
1: 帮人说话的时候，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韩永年诓到府里压起来了，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第二天的夜里呢，野绿文前去行刺，结果行刺未归，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和闵吉木商量对策呀。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如果抓住了，我们就全完了。正在思念之时，外边有人啪啪啪叫门，家人进来报：“老爷可了不得了，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退下，不让他们进来，给我堵住，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
2: 是，
1: 家人们出去，潘仁美吃惊啊，坏了，闵锡穆将军啊，看着意思已经走漏风声，十战八九是野绿文被擒招了口供，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在这待不牢靠啊，我们走吧，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了，皇上也不重用我，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干脆我和你共同逃走，到北国投萧太后去。好，要这么说咱们快走，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找来，这后边就乱喽。就听到前边嘁哩咔嚓叮当嚷嚷，前边打起来了，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什么也顾不得要了。潘龙快备马走，这爷五个带着闵锡穆一共六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潘龙倒进前撤门栓，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一看外边没人，后边没人堵着，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飞身上马，出小胡同奔十字街。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后边人还没到呢，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潘仁美，这回你往哪里走？”啊！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大将，穿白带素，胯下伯龙驹，掌中盘龙金枪，来的非是别人，正是六郎杨景杨彦章。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哟，这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可得怎么办？潘龙潘虎一看不好，两个人手惊兵刃，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拼命了，马快枪急，来到近前，啪啪来个左右开弓，分开兵刃，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猛然一回身，扑的一声，这枪够奔潘龙扎来，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而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潘虎一看哥哥死了，这还了得，往前刚一近身，杨六郎啪撤回枪，一摆手，啪的一声，用流金掌打在潘虎的太阳穴上，此时张落马下，随后颤枪到近前，要活擒潘仁美。骏马杨景枪扎潘龙，砸死潘虎，匹马刚要活擒潘仁美，潘昭潘翔闵锡文全上来了，一拥其帐，把六郎围在了当中。就在这阵儿，杨八姐杨九妹也来了，原来杨府的家人看见六郎取枪，就知道有事，急忙给两个小姐送信，这姐俩尾随赶至潘府的后门，就这么腾出六郎的身子，杨六郎是直奔潘仁美，潘仁美想跑也跑不了了，急忙摘下大铁刀，杨六郎啊，你敢动老夫，我女儿也不会饶你， 快放我走，万事皆休，要不然老夫和你拼命。

0: 枪上，砰！一抖腕子，一枪结果那老贼的性命。就在这同时，潘昭、潘翔、闵希穆全被杀死。六郎说：“八戒九妹，快回去！
1: 哥哥，你干什么？
0: 我上金殿请罪去。”
1: 哎呀，我们也去。
0: 你们去干什么？回去告诉老娘，就说仇报了。你们俩替我在娘的面前多多行教。走。
1: 哎，好，哥哥，你可保重。快走吧，快给娘送信去。
0: 六郎赶奔午门，上殿要去请罪。此时御林兵也收兵了，双王胡皮简也回府了。怎么呢？这都是寇准出的主意，说是搜捕是假的，实际就是把潘仁美吓出来，他一出来叫六郎抓住报了仇就算完。潘府的门前寇准派人看着呢，谁呢？刘超就在后脚门那块瞧着，一看潘仁美也出来了，杨六郎过去把潘仁美也抓住了，他急忙回去给寇准送信。寇准得了信，告诉胡皮简收兵收兵，回府睡觉。就这么老心也回府歇着去了。你等六郎杀了老贼到金殿的时候，天光大亮，皇上升座大宝，满朝文武参王拜驾一立，两相站立。八王爷也到了，老心也来了。老心早早就到了，为啥？他得盯着这有人命官司呢。杨六郎告诉殿头官，请您给我转奏，就说六郎上殿请罪来了。殿头官不知道怎么事啊，一看他身上带血，急忙上金殿。万岁，杨六郎要上殿。
1: 皇上说上殿就来呗，干嘛还用报啊？
0: 叫他进来。是，圣上旨意下，叫骏马随旨上殿。杨六郎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低着头到九龙口扑通就跪下了，跪爬了几步，匍匐在哀臣。万岁，臣请罪。天子赵光义不明白怎么回事，杨爱卿啊，你何罪之有啊？万岁，臣罪开万死，为了替父亲和妻弟报仇，杀了潘仁美，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叫微臣杀了。皇上的脑袋嗡的一下，啊，怎么我老丈人叫他宰了？不能啊，太师三天前就出朝了。杨爱卿，你是不是有病了？臣没病。那你怎么胡说呢？太师三天前就出京了，你在哪儿杀的潘太师啊？万岁，太师没走，在他的府门外杀他。
1: 这
0: 来闹，赶紧去验尸去。还用验尸啊？不一会儿老潘家来报丧来了，哭得嗡嗡的，告诉现在老潘家五个人都被杀在后脚门外。那还不说，还多了个尸体呢，这个尸体他们不敢说是谁。验尸的人看完之后回来送信，赵光义这火大了。哎呀，杨景啊，你胆太大了，为救我老丈人我费多大心血呀，叫你给杀了。潘美人要知道能答应吗？杨六郎，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杨景，你身为国家的命官，难道知法犯法吗？老太师已经免去死罪，你为何私自将他斩首？你抗旨不遵，杀了潘家好几口。来呀，把杨六郎推到午门，就地斩首。不用等五十三刻响三声追魂炮，现在就把脑袋给我扒了起来。文武一听啊，都吓傻了。心的话，杨景，哎，你是敢干， 啊，他认为。

0: 快人心报仇了。
1: 可又一样啊，六郎活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言语。寇准的心就一蹦，心的话，杀人是我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爷还得求你保本呢，招募不行，你把这亡命金简晃荡晃荡，不就救下来了吗？八王这阵儿啊，才知道六郎杀人，一看皇上气得那样，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寇准一看八王不吱声，这就地阵法人头就要掉，那还了得？即他连忙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太宗正刷旨意呢，听寇准说话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老心儿哎，不用问，都是你出的损主意。你今天要敢给六郎保本，我抓个茬先宰你。”寇爱卿，你是不是给六郎讲情啊？
2: 万岁，我不是讲情来了，杨六郎该杀，杀他都便宜，仍该千刀万剐。
0: 皇上一听啊，这还差不多，老仙儿也会顺着我说了，慢慢来。皇上说：“寇准呐，那你有什么话说呢？”八王这个气呀，刚才他一听喊刀下留人，以为给他运内帐求情呢，哦，闹了半天你火上浇油啊。八王气的冲着寇准直瞪眼睛，寇准装着没看见。我说：“万岁呀，您把杨六郎处置的太轻了，应该是扒皮汪洋点天灯。”
1: 哎呀，寇准，六郎有那么大罪吗？
0: 怎么没有啊？谁让他杀了国丈和国舅了？杀了国丈就应该点天灯。皇上一听啊，不是话。寇准呐，你把话说明白。我杀杨六郎是因为冲着国丈枕着亲戚宰的吗？
1: 不是啊，不是你杀杨六郎。
0: 不对，杨六郎目无国法，汪章随便的杀人，便说是杀了国丈，就是杀个老百姓也应该斩呢，这叫杀人偿命。不对不对，要杀个老百姓他就没罪了
1: 啊。
0: 你的意思真不公平，向着国丈，他一家尽皆被杀，姑姑不应该宰杨六郎给老潘家报仇吗？
2: 万岁，你不要着急，要把你气着个好歹的，成还有罪。我想问你，六郎为人你能知道？忠厚老实，省明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无故的宰潘仁美呢？
0: 那还用问呢？不是要给他亲力报仇吗？这叫报私仇。可是因为潘仁美害了杨七郎，我已经处置潘宏了，打他个充军发配了。常言说得好，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既已充军发配，就不该追杀。你说他这么办他对吗？
2: 我说万岁呀，太师应该什么时候出京？
0: 三天前。
2: 那为什么潘仁美现在还死在他家的福猛墙呢？你叫他充军发配，他内走，这算不算他抗旨不遵，欺君罔上呢？
0: 皇上一想也对，
2: 是啊，潘仁美啊，你怎么不走呢？不走你告诉我一声，请个病假不就完了吗？
0: 寇准，那潘仁美不走为什么你知道吗？
2: 我怎么不知道？潘仁美欺君罔上，他在死囚牢里埋了五个犯人替他充军发配，他到家里纳福，又私通北国有意造反，沟通耶律王明熙穆两个江西，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叫他们找潘仁美商量合兵，兵取边关，带给老太师两匹好马。这还不算，老太师又派耶律文半夜行刺，要不是杨排风救我，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耶律文没回府，他 帕仁美害怕了，才带他的儿子侄子逃往贼国。要不是杨六郎接杀，除了国家的叛逆，使老百姓免受刀柄之苦，您的江山稳如磐石，杨六郎不但没罪，还有功呢。这番话，皇上、八王、文武群臣都气乐了。柯老心儿哎，扣裤裆啊，你绕脖子绕的把皇上给绕进去了。太宗说，说了半天你还是为六郎讲情。我没有讲情啊，我是说这个理儿啊。那你说潘仁美勾串北国有何为证？我这里有供词啊，是耶律王写的。说完从袖筒里掏出来往上一递，皇上接过来亲自看了看，还不信。来呀、啊，把那个耶律文给我带上金殿，我要龙楼御审。等把耶律文带到了金殿，他招的供词和寇准说的一样一样的。皇上还不信，又把耶律文带到潘福的府门外去认北国闵熙墓的死尸。死尸也认了，也不相信，又找来潘家的大管家还有太监刘霸当场对证，买死囚牢的犯人替太师充军发配的事儿说得明明白白，赃证俱在，不容抵赖。皇上没词儿了，可有样，他也不想放杨六郎。寇准说，万岁呀、啊，杨六郎傻不得，他有功啊，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应该饶了。八王也说，万岁啊，上次你饶了潘宏就便宜他了，这回他又投敌，岂能饶他，死有余辜。老太君也上金殿，满朝文武都替六郎求情。皇上一看，杀六郎杀不得，老杨家有理，文武百官向着杨家，我要违背民意，冷了文武官员的心，可就不好办了。潘仁美已经死了，杀了六郎他也活不了，倒不如做个整人情。想到这儿，冲下边传旨，把六郎推上来。六郎到里边跪在丹池。太宗说，杨景啊，你杀了潘仁美有情可原，可你不该杀了潘龙、潘虎、潘昭、潘阳，你把他们老潘人都杀净了，叫你抵偿对命吧，有对不起死去的老令姑，我将你充军发配到文州去服苦役十年，十年一满方可回京，立即动身。谢主隆恩。六郎满意了，只要报了仇，我就是死都认可，不就服苦役吗？挺大小伙子，怕什么呢？八王可不乐意了，我玉妹让服苦役十年，扔下我玉妹怎么办？他带俩孩子，有心要保稳吗？不行，不管怎么地，杨六郎身上好几条人命啊，先叫他去吧，等过个三年五载的，我再保本。六郎下殿了，立刻换上罪衣罪裙，又派出两个戒差要押送出京。太君随后也跟下来了，跟戒差说，二位呀、啊，求你们拐个弯从天波杨府门前走，我好给我六儿拿点银子衣服，行不行？
3: 行行行，太君您都准备吧，要不是圣上旨意叫连夜出京，要不是有潘仁美买通死囚犯替他充军的事儿啊，其实待两天都没事，这回我们也不敢了。好好，跟您府门前过。
2: 太君先回府送信，等六郎到了天波杨府门前，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了。六郎有两个儿子，宗宝、宗勉。柴郡主哭得跟泪人一样，郡马，此去温州山高水远，要当心冷暖，饮食起居多多保重，盼你早日回家。
3: 嗯，我知道了。宗宝说，
4: 爹你别走了，

0: 你总扔下我们怎么办呢？
1: 六郎心算了，君主啊，我走了，家中事可多多的操劳，老娘桑榆晚景，风中之灯，尤其是他老来丧子，我又远离家乡，凡事你要多分神，替我在母亲面前多多计较，对寡妇嫂子要多谦让。这阵八姐九妹也都出来了，告诉八姐九妹要照顾老娘。寡妇嫂子哭哭啼啼的，哎呦，门前哪围了一帮人呐，最后是含泪出京。书要简短，杨六郎充军发配，刚走没有几天，边关的陈林才干回京城了。怎么，北国进兵了，进犯中原，边关失守，两个人进京来请求派兵派将，不然的话恐怕京城都难保。皇上也吓坏了，当时问满朝文武何人领兵带队，没人搭声。皇上一看这些人呢也不够帅才，准备到外边调兵遣将，可是调兵派将那可早了。又过了几天，老太君上殿奏本，万岁呀，有行路的客人给我带个信儿，我六儿子充军发配，一路上水土不服，全身长疮，委在丹机，求万岁开恩，叫我儿回京养病，病好以后再去服苦役，您看如何呀？太宗不准本，心想啊，刚出京城就要回来，找个理儿把杨六郎弄回来啊，那可不行，就这么的西宫娘娘天天哭闹我呢。太君，有病可在当地找先生调治嘛，路途遥远，何必回京呢？话说得好听啊，那就是不准本，不许六郎回京治病。太君含泪下殿，怎么，六郎确实病得挺重。又过了半个多月，老太君哭上八宝金殿，万岁，我六儿病死了，他是罪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亡灵运回京城。万岁呀，论说他算妖王，又是个孩子，不应该把他的灵弄回来，可是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无论如何万岁您发发恻忍之心，叫他尸骨回家吧。柴郡主也哭上金殿。皇上一看六郎死了也后悔了，哎呀，要知道真的病这么重，当初我真就不如叫他回来，何必呢？哎，后悔也没用了。太君呐，人死不追究罪过，可叫亡灵回京，等棺椁入都，你给朕送个信儿，我要亲自参灵吊孝。好，谢万岁。就这么，太君回府，打发人去取六郎的灵柩。刚走了三天，还没信儿，突然就听城外是炮声隆隆，可了不得，号炮连天，人还马炸，人喊马嘶，是战鼓齐鸣啊！原来大辽国韩昌的兵马打进中原，领兵带队的乃是韩昌手下的先锋官，此人叫马图温，带领十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东京汴梁。当时北宋朝廷腐败，文官爱财，武将懒得征杀，边关一失守，其他的关口一听说辽兵入境是望迎而逃，不打自退。尤其是辽国的这个先锋官马图温，真勇啊，也是他贪功心盛，没等韩昌的援兵到，先到京城了，离城十里安营扎寨。再看官乡的老百姓可遭罪喽，辽兵辽将夜入民宅，连抢

夺，老百姓是走死逃亡。三天后，马图温讨调阵，吓坏了宋王天子赵光义，忙叫京城的兵将出外临敌。哪知道马图温太厉害了，宋朝的将官出一阵败一阵，打一仗输一仗，一天的功夫，马图温打败宋朝是十员大将。最后老王爷呼延赞出马临敌，被打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双王胡丕显太小不能出战，只可在家伺候他爹。高俅高俊宝想要出马，太宗又舍不得，因为高怀德高怀亮两只手这么一个又年轻，真要出外有个三长两短的，给老高就绝根了。老王爷石彦超出马临敌，三个照面兵刃就飞了，败进城池。其他军中的偏将副将啊，哪个也不敢出去，出去白给箭手，只打得宋朝是免战高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
29: 也爱你
0: 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5: 全民阅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9: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五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追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0: 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

0: 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0: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

0: 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

0: 妹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 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9: 嗯，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那年我5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35岁。
3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2: 这一年我65岁。
3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废物。

0: 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
18: 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城，
2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2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0: 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在家放寒假，
2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34: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0: 海啸吞没雪山，
39: 巨震毁灭城市，
4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0: 地球毁灭日，
3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2: 自带水瓶很方便。

0: 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长
13: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厅，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1: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1: 哦。

0: 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

0: 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0: 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
1: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嗯，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9: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3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我要34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5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0: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0: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

0: 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没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王大伟，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2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5: 你可
0: 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9: 还有5天，
4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9: 40岁生日了，
40: 我们会死吗？
3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2: 这玩意有啥用啊？
4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7: 一度电能干什么？
4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1: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1: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音。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0: 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7: 不算差。
2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7: 还可以。
2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7: 一般。
2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7: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服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

0: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8: 《相约健康》。
7: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9: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错过时机，空留抱憾终身。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这里是由熊广堂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神医扁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扁鹊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尽放。在公元前361年之后啊，扁鹊行走在诸侯各国为百姓治病，深得人们的敬重。曾经有一个他的徒弟啊，就问过扁鹊这么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说为什么咱们做医生的呀，都是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而不是呢像那个销售东西的走街串巷上门去敲门呢？扁鹊就告诉他这么一句话，说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徒弟很不解，继续问说，老师啊，咱们不就是去治病救人吗？那为什么还得挑啊信的人治，不信的人咱不治呢？扁鹊就说，说信者患者本人意愿强烈，配合治疗，身体机能呢就能恢复得快，不信者打心底他不相信你的方子，他的内心潜意识已然抗拒并暗示这个方子呀是不行的，他又怎么能配合治疗而且好病快呢？这就是呢医不叩门的典故。哎，当然呢人家原篇文章是文言文啊，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变成白话了。这正所谓什么呀，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咱们说看病吃药，它本身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双向的信任。你看符合咱们治病范围的啊，别人能治好，那你凭啥治不好呢？那别人都好了啊，你就长得特殊吗？对不对呀？那肯定能好啊。但是呢，你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怎么又能好啊？对不对呀？你看咱们临床上，但凡符合治疗范围的，那么多的康复病例就在那儿摆着，这不就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的事儿吗？咱们反过来想，当医生信任你的时候啊，你却不信任医生，连带人家给你开的药方，说这种不信任，你总是持有怀疑态度，那这个药就算再好，用到你的身上也不会效果快。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恐药症的这么一个症状，指的就是怀疑啊、焦虑啊、恐惧某个药物，就会激活应激反应，干扰大脑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削弱药物的吸收和治疗的效果。哎，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药物用在你的身上，那肯定药效大打折扣。所以咱们呢，就是再苦口婆心去解释啊，那么这个人呢，对古代中医关于熊胆治病的经方验方，包括现代医学对熊胆药理药效的研究，他完全都不相信。那么这种人，你就算想去救他，你就算想从疾病的水深火热中把他拉出来，把他从火坑啊把他拽出来，那很难。因为这就应了那句话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医术再好，难渡无缘之人。那下面呢，我就把本次活动赶快给大家再讲一讲。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厂家总部即将把金熊胆粉的零售价格上调的最后阶段，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强烈要求，屡次向厂家总部提出申请，终于申请下来涨价前最后一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目前补贴款是越来越少，被补贴的比例也将越来越少，那9.9元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订药。那我国4大稀缺动物药材分别是熊胆、麝香、虎骨、牛黄，其中呢，熊胆为首，而且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它是唯一呢未被人工合成品替代的国宝级的天然动物药，所以它太稀缺了，必须单独购买单方使用啊。为什么呢？因为成本高，好多过去呢复方所用的熊胆已经不再用真正黑熊的胆了，因为太贵呀。好多呢都用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只合成了其中一种成分，真正的熊胆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呢。所以说治病呢还得选道地的熊胆， 当前只有云南能产金熊丹，也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丹粉。有的朋友说啊，你们这个黄河金标怎么看？首先这个盒啊，它是黄色的。好多老用户发现呢，这个熊丹粉并非就咱们一个厂家生产，说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它也生产熊丹，但是那个熊丹粉是黑色的，叫墨丹，有的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丹，就有点菜花绿。这个杂质太多，所以它这个便宜啊，但是零售价也不便宜。有的朋友说，哎呀，也不便宜，也得上千元一盒。我实际告诉大家，人家成本便宜，但人家卖的不便宜，所以人家利润大，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金熊丹好。你再看他们的药盒，他们不允许呢用黄盒，为什么呢？因为黄呢，它是帝王黄，就好比呢过去皇家，你说谁都能穿黄缎面的马褂，那不行啊，你平民百姓你就不能穿。衣服上带点黄都得给你扯下来，就这个道理。咱们是黄盒金标，打开之后一小瓶一小瓶，整整十瓶排列的非常整齐，咱们的金熊丹粉小瓶上金黄色的药标，再看商标熊广堂，哎，这就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它有国药准字号OTC 正规药品的批号标志，大红色的 OTC 甲类药品。那么这个产地啊，一定是云南的才能产出金熊丹。这个熊丹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丹、墨丹、菜花丹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丹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最为正宗。这个金丹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叫金丹。那墨丹，大家见过墨块吧，黑不溜秋的，杂质太多，对吧？这个黑熊呢，它在东北地区呢，熊场是关在笼子里的，半年吃喝，半年它要冬眠，所以它吃的油脂性的东西多，冬眠的时候啊，它也不吃不拉了，那毒素怎么分解呢？靠熊胆分解，所以里面呢它就掺杂杂质和毒素。菜花胆呢，黑的颜色里边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不是首选用药，甚至那些墨胆菜花胆大部分是保健品，有的呢做成熊胆酒，因为这个酒啊一融化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要是治病别图便宜，一定要用呢真正的金熊丹。它的功效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第二个降血脂降血压；第三个利胆溶结石；第四个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降尿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齐全，如此强大呢？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大自然的大复方，天生的呀，天生它就同时拥有186种活性成分，把这些成分能分为五大类。那哪五大类这些活性成分呢？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第二类，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第三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第四类，19种天然生物素。第五类，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就很难呢被单一化学合成品所全面替代。有的朋友说，哎呀，市面上带熊胆的药，什么熊胆眼药水啊、熊胆救心丹呢、啊？啊，他们也写的熊胆，

我告诉大家，那些复合药、复方药都是使用的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主要为了降低成本。你要是想真正喝熊胆，你就直接买金熊胆。当金熊胆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说熊胆呢，为啥这么好？国外人也研究啊，都知道它好啊。啊，你的药好，人家外国人也在偷着研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曾经研究过人体细胞中的基因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在长达20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体细胞核中基因病变导致人体心脏、全身血管的弹性变弱，并且复制出血管内皮细胞越来越老化，最终导致人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并且产生心梗以及脑梗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就是从古代医书中找出了天然金熊胆能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记录。于是他找来200名年龄性别基本相同的高血压的患者，把这200名的患者分为2组，每组100人啊，其中一组啊，只是按照常规的降压西药、降脂西药持续治疗，另外一组啊，就配合上了我国的天然金熊胆。经过大概1个月之后，双方都把血压能控制住，这个时候啊，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又经过3个月之后，服用化学西药的那一组仍然不能摆脱降压西药、降脂西药，只要一停药，指标反弹。而另外一组用的是天然金熊胆，这类高血压、高血脂患者逐渐停服西药，结果血压、血脂都没有上升，而且之前呢，啊，全身乏力呀、头晕呐、动不动失眠健忘啊、啊，这个身上不舒服的情况大大好转，逐渐没有了。又经过了90天。前前后后总共经过了180天时间，把这2组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取出来用显微镜检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其中奥秘了，就是服用西药治疗高血压的那组人群，血管内皮细胞不但没有变好，持续老化、坏死、发硬，而服用天然金熊胆这一组高血压人群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新鲜、有活力，极其富有弹性。这一对比发现，血管细胞再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能让血管内皮细胞再生？研究人员拿出来基因图谱，一点点对比，最终解释了原因，就是这个大自然的金熊胆呢，能够改变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的基因链，它能修复强化正向基因，减少弱化疾病基因，能够从基因层面去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大复方，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含有5大类上百种成分，其中呢它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就是从基因链上去修复的蛋白，还有大量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说呢，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华裔科学家把这类熊胆蛋白叫做熊胆基因蛋白。当时这个研究发现呢，轰动了整个医学界。所以那个时候啊，好多好多年前，熊胆就开始出口了。出口额每年都在上涨。就导致什么呀？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呢，私家诊所医院
都是非常高档的，都开始使用来自我们国家的金熊胆粉。再后来，这个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什么沙特呀、迪拜呀、中东富豪圈啊，什么欧美呀，包括日韩，都在抢着买咱们的熊胆粉。再往后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咱们呢不能把好东西都卖给外国人让他们受益呢，那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就没有必要老出口了。所以说呢，连续几年这个金熊胆粉的价格确实在上涨，因为需求量大，但是咱们厂家就节流一部分，每年要给到国内患者手中一定数量的金熊胆。那这样一来啊，物以稀为贵呀、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有的朋友说哎呀又涨了，那去年老师咱们呢一只还合不到199呢，那今年都到199了，零售价就是这样。你要说十年前99它涨上来的呀，下一步零售价还要涨。那有的朋友说那涨价怎么办呀？老师，我这不是给大家经常申请活动吗？为什么申请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把出口创汇的利润拿出来补贴给国内患者，对不对呀？把挣到的外国人的钱拿回来补贴咱们国内患者，所以说才有今天的活动啊。你今天拿药多少钱呢？9.9，明白了吧？这9.9啊，我告诉大家，要搁到欧美去啊，那不抢疯了抢坏了吗？9.9一个美元多一点啊，那不把他们高兴坏了吗？那不可能给他们，原价199一支，补贴后才9.9，只能是咱们国内朋友享受。而且这个活动啊，它是限量的，限时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一旦这次补贴款补贴完了，这个价格必然也得上调。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像肝胆系统，像心脑血管系统，像呼吸系统，像消化系统，像风湿骨病，还有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它都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是你眼干的眼涩的，你眼痒你眼胀的，你怕光你凌风流泪的，你看东西模糊，你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你喝上金熊胆多了不讲，你喝个3-5天，你就看一看，就几天功夫就能让你什么呀，眼睛就变得清亮。咱别说几天功夫了，大部分打来电话的眼病患者第一句话，老师这个熊胆太好了啊！我听您的，我是闭着眼喝的，结果喝完10分钟我一睁眼就亮，就眼前第一感受就亮。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喝金熊胆之前我先查视力表，我在我家里贴一个视力表，然后我靠着墙根儿，我把这个位置啊都固定好了，我看这个视力表我能看到哪一行，我开始喝熊胆，我喝完当天我又看视力表，我就能多看一行，3-5天我就能多看2行，一个疗程我就能多看3行，就这么明显。你说他治疗眼病快不快？太快了。另外呢，学过中医的朋友知道，要想学好中医药，你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要了解中药的属性和药理药效，你必须得背熟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方药要编成顺口溜，让大家更快的了解药理药性的一种实用方法。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你没白听，你只要啊记住这28个字，谁在问你金熊胆治啥病，咱顺口就来。这28个字在哪儿呢？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和中药歌诀之中记录，就是28个字，把熊胆
诸多功效都记住了，但是没有记那么全，主要的功效有。我告诉大家，熊胆的功效还不止28个字，但是啊，咱就先学这28个字，够大家用的了。啊，你记好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就这么四句话，28个字，4×28，大家记一记啊，我一句一句讲，你就能记住了。什么是熊胆苦寒？就是说熊胆呢，它的性味，味苦性寒，而且是无毒，这是《本草纲目》的记载。如果你上火了，如果你身体被病毒细菌感染了，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助你对抗体内细菌病毒，本身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它呢比你用的抗生素还要好。再来看什么叫心肝胆，指的是中药材的归经，就熊胆这味药材啊，性味啊，就是性寒味苦，归什么经啊？心经、肝经、胆经，这就是第一句话，熊胆苦寒，心肝胆，性味归经，对不对呀？那么既然能归心经、肝经、胆经，那自然就能治心脑系统、肝胆系统啊，这个包括心脑与肝胆相交的眼病系统，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眼的，那么与肝胆相关的消化系统都在这个经络里，它就适用于熊胆粉。熊胆苦寒，心肝胆，这第一句话我们就记住了。再来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说呀，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是熊胆能够清热泻火，具有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它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的能力极强啊，就说它的作用啊，能够清热啊，中医的清热类似于西医的抗病毒抗感染，解毒啊，各种毒素外来的内在的自己产生的等等，止痉挛啊，有的呢腰腿疼痛痉挛，对吧，这个眼睛痉挛哆嗦，目多嘛，多就是哆嗦的多，直眨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痉挛直颤的，包括呢帕金森，对吧，直颤说明他修复神经啊。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睛啊感觉火烧火燎的，感染了目赤嘛啊，这个出现眼病的，发红发痒的啊，熊胆还能做成眼药水呢，不但口服，做成熊胆眼药水，对吧，这都是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眼病。那么最后一句，热力胆石阳黄胆，这个病就比较啊不好治了。什么叫热力？力气啊，我告诉大家，在过去啊是能够死人的，当然说今天呢咱们得力气一般不会死人，因为咱们有各种抗生素啊，各种抗病毒的药啊，在古代不是。痢疾呢，尤其是病毒性痢疾，它是传染的，一得这个病啊，一拉痢疾，人可能死了。在过去人们就用熊胆治这个热痢，热痢就是今天的病毒性痢疾，不好治。胆石就是肝胆结石啊，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方子，熊胆疏肝利胆胶囊，过去用的是真熊胆，现在用的熊去氧胆酸，为了降低成本，复方熊胆乙肝胶囊，哎，这都是过去的方子，都要加熊胆，你不加熊胆你治不了。什么叫阳黄胆？阳黄胆指的是熊胆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阳黄？看起来很鲜亮，如果拿水果形容，像鲜亮的橘子那种亮黄亮黄的。阴黄就是偏点绿偏点黑有点脏的黄，这个阳黄就特别亮，亮了之后啊就容易肝腹水，
所以说阳

0: 个关键词一定要记住，平肝、清热、明目、利胆、荣食，把这些记下来，基本对金胸胆粉的功效了解的就差不多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说这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的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
0: 对呀，咱们补贴款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补贴的额度啊也要开始往上调了。今天呢9.9元还能拿到啊，你说明天是不是得调价涨价，这个不确定，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你快点给我看看啊，看看我这个情况。
0: 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哦。
3: 现在我用的快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这还有3-4天，马上就用完了。
0: 嗯，快用了一个疗程了。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0: 好的。
3: 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还有颈椎病。这心脏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去，说是心律不齐。
0: 嗯。
3: 这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呀，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之前吧，我这浑身关节呀，它都串着疼。
0: 嗯。
3: 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又上肩膀上疼去了。
0: 嗯。
3: 比方说，高老师，你要问我说你到底哪儿疼啊？我还真跟你说不明白，他哪儿哪儿都疼。
0: 嗯，这个在咱们那个风湿骨病里呢，这叫什么呀？这叫行痛，啊，就是穿行全身游走性的疼痛。那么这个行痛啊，它就在身上这个游走，这个在风湿骨病里还算最轻的阶段啊。
3: 嗯。
0: 如果说再往后疼的话，那么就直接在这个关节上固定下来了。那就灼痛，就定灼在一个位置了，这个关节时间长就变形了，明白了吧？
3: 哎，是。嗯，你说那时候这个脖子吧也是不得劲儿，一动这个脖子它就咔咔响。
0: 嗯。
3: 那根筋儿了它就跟变短了似的，你怎么动它怎么抻着疼。
0: 嗯。
3: 哎，我也没少治啊，你说医院给开的止疼药，还有景复康什么的都用，但是呢都是顶药，当时管用，你不吃了它就又反复。
0: 嗯。
3: 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
0: 嗯。
3: 胸口这块它憋得慌啊，
0: 嗯，
3: 而且这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0: 嗯。
3: 它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跳像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
0: 嗯。
3: 慢的时候吧又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你说平时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头有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这眼珠转到哪儿它跟到哪儿，看什么东西都不得劲儿。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一身的毛病吧，虽然说是不是那真要命的病吧，但是这它也真的太的折磨人了啊。
0: 明白，这个一体多病啊确实不好治啊，因为如果你按照西医治啊，一个病就得用一个药，你说这儿疼那儿疼。

0: 那你用那个止疼药或者用那个治风湿骨病的药，说眼睛不好了得用眼药，心脏不好了得用心脏药，血压高了得用血压药，哎，这样的话一天呢一把药下来，一把药下来呢肝和肾先不行了啊，莫说治病了，哎，这个病可能加重了。那么中医认为啊，说这个风湿骨病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认为呢骨头里有痹毒，痹毒其实就是骨毒，如果骨毒不排出来啊，我们这个身体里呢这个游走性的疼你就治不了。古代呢就是用熊胆去清热解毒嘛，这个解毒就包括解骨毒啊，把这个毒得解掉，得给它排出来，所以有一句话叫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这样的话呢骨头关节它就不疼了。同样熊胆呢它治心脑血管啊，软化血管呀、啊、疏通心脏脉络呀、啊、治眼呢这都没问题，所以确实呢一体多病就需要像熊胆这样的好药啊。
1: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这不见效真的挺快的啊。
0: 嗯，
1: 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首先现在你看我这个浑身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啊。
0: 嗯
1: 嗯，现在也不用吃止疼药了，我这个脖子它那咔咔的响声没有了，
0: 嗯，
1: 好像那根筋变长了点似的啊，这脖子左右转转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就是我这个心脏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1: 这个心跳的规律了啊，一分钟能跳这么七八十下现在，
0: 嗯，
1: 它也不快也不慢了，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0: 嗯，
1: 虽然我就吃了这一种啊，但是把我这些病都给我治了，我这现在呀，也挺高兴，心里边也有底儿。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备齐了，把这个病都治好了。
0: 嗯，挺好的。既然咱们是老用户，这个熊胆也吃出效果来了，正好又赶上咱们大型药费补贴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一支金熊胆是199一支，现在补贴之后才9.9，这个价格差了不少。也就是说你今天参加活动呢，你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今天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咱们也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一个人也只能拿20盒药，你多拿了也给不了，哎，所以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定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您高老师。
0: 好
1: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听说这活动啊，这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这不是着急，因为这个效果啊，哎呀，确实挺好的，我就着急啊，赶快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这个认为效果好，不愿意错过活动、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个可以啊，把您的这个治病的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3: 我呢，你看今年68岁了。
0: 嗯
3: 啊，你说，哎呀，你说孩子们也不省心啊，咱儿子跟儿媳妇吵架啊。
0: 嗯，
3: 哎，这儿媳妇就回了娘家了。
0: 嗯，
3: 我这，哎呀，跟儿子这么，哎，一崩啊，哎呀，我气的，我说你，哎呀，让媳妇儿就跑了，哎，弄得你看这，哎，你说家里头你和孩子也没人管了，哎呀，我一下就， 哎呀，脑袋嗡一下就，哎呀，不知道了、
4: 看看这个为孩子们的这个家务事儿着急，对吧？
3: 哦，哎，
4: 这个，但是您想一想，您岁数大了，咱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再有点问题的，那咱平时呢，他就不能生气着急。你要是为这点事儿生气着急，你血压层就上来了，那怎么办呀？对不对呀、
3: 哦，因为啥？我也原来啊，有这高血压，血压呢，你说吃着降压药啊，也在150出头啊。你说有时候这个药啊，你说时间长了啊，有耐药性了。
4: 嗯。
3: 但一下子就能上到178啊。而且呢，你说整天啊，就感觉头晕眼花的啊、哦，哎呀，耳朵还嗡嗡的响。另外呢，你看我这血糖也高，你看吃着药啊，餐前啊，也在7.89到8点这个音啊、嗯，餐后呢，哎呀，能上到11点12点以上啊，这还用着药呢。如果是哪天啊，着急忘吃了，那餐后就上到17-18点了。
4: 嗯
3: 啊，哎，你看，因为这点事儿啊，一下不知道了。哎，上医院住医院，哎，住了哎呀半个多月吧，哎，总算是这个问题，哎，这个病情稳定了啊、哦。
4: 嗯，
3: 哎，人也醒过来了啊。
4: 嗯，
3: 但是呢，你说我这，哎，你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基础病多啊，一下就那后遗症就有啊、
4: 嗯、
3: 啊，你看当时啊说话也不清楚啊，你说走路啊，你说这左半边这个身子啊，就感觉啊这些，哎，胳膊也没劲儿，是腿也没劲儿、啊、
4: 嗯，
3: 走道呢，你说是老是哎拖拉着走啊，人说呢什么画着老二的什么的，画着圈的那个意思吧。
4: 你看，就这场病的话，在医院里也不少花钱，给你回家之后也带来损失了、
3: 嗯、
4: 对吧？
3: 嗯，对，
4: 不但自己遭罪、嗯、也给孩子们带来一定的这个负担，所以有的时候啊、
3: 嗯、
4: 咱们也不能够过度的生气着急。但是老年人为什么他容易生气着急？按中医讲，这个人的脾气啊非常暴躁，或者思虑太多，总是想事想得多，特别压抑，他就容易呢对这个大脑啊、心脏啊、神经啊、血管有损伤。这个叫肝郁气滞，就是肝郁了之后，哪个郁？抑郁的郁啊。这个一压抑、一郁了之后，这个气血就淤堵，就淤滞了，所以血压就容易升高、
3: 嗯、
4: 血糖就容易升高。而你恰恰又有糖尿病，而且你这个血压平时也高啊，心脑血管再一堵，是吧，大脑神经损伤了，中风的后遗症也出来了。
3: 嗯，
4: 那得亏呢咱去医院还早啊，严重了呢还有生命危险，这以后呢咱就不能生气了，对吧？
3: 哎呀，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4: 嗯，
3: 你看我是，哎呀，有幸啊，哎，遇到了您了，我就用上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星丹粉啊、
4: 哦、嗯
3: 啊，你看我这用了，哎呀，两个疗程，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呀啥的，
4: 嗯，
3: 哎，我觉得虽然是结巴点啊，
4: 嗯，
3: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哎，
4: 过去像今天这样的说不到说不成，是吧？
3: 哎，说不成，那电话给您打不了啊。
4: 嗯，现在听你讲话呀、
3: 啊、
4: 挺顺溜的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语言神经也都连通了，这个恢复的不错。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哎，你看我这胳膊也比原来有劲儿了。
4: 嗯，
3: 哎，手也能抓住东西了。
4: 嗯，
3: 哎，端个饭碗啊啥的也不掉了。
4: 嗯，
3: 哎，你看走道呢，这腿也不是是老拖拉着走了。
4: 嗯，
3: 走的慢点啊，他谁也看不出来我，哎，得过原来得过病。
4: 嗯，挺好的。
3: 啊、
4: 嗯，
3: 哎，你看我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这现在这活动这么优惠啊，
4: 嗯，
3: 哎呀，我就想赶快找您啊，高老师。
4: 嗯，
3: 我说啥的再买上点吧，我这病彻底给他治好了。
4: 嗯，这个效不更方， 咱们有了效果呀，不要更换方子，直接把这个病根拔除，这是对的。你现在这个血糖呢，除了用咱们这个熊胆，那化学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你还用不用啊？
3: 现在啊，你看我原来是吃这，哎呀，两种啊，现在啊只吃一种了，二甲双胍。
4: 嗯，那咱们这次呢，继续用熊胆的时候啊，如果血糖持续平稳，可以把这个二甲双胍还要继续减量，一点一点给它减停就可以了，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您说我还得用多少？
4: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限量的，但是这个量啊，是足足的给20盒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咱们能吃上整整100天，这100天呢，就是一个细胞的完整修复周期，我估计也就够您用了。所以您打这个厂外电话，抢定一个名额，咱就拿这20盒药一个大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呀，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赶快打厂外电话，赶快把这个名儿报上啊。
4: 好，那您就去报名吧，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3: 哎呀，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啊，再见。
4: 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啊。
4: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呦，你好，高老师。哎呦，我听说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搞活动，说原价199，现在9.9一支啊，是不是？
4: 对，咱们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药费补贴到9.9一支，但是是限量活动啊。咱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5: 哎呀，我这前两天在外地出差，我爸我妈呀不停给我打电话，说叫我赶紧回来，说说这个说什么这个熊胆粉对他身体特别好，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今天刚回来，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赶紧向你们想跟你们咨询一下，想跟我爸妈定一点。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想跟你请教一下。
4: 说说他的情况吧。
5: 哦，我母亲呢，她是那个糖尿病呐，现在很严重了，有并发症。身上经常痒，天天好多那个脚上的那个经常一破皮了，很久都好不了。然后呢，他还有那个眼压眼病嘛，有眼病了，但看东西模糊糊的，也别人说是老花哟，什么近视，我也不懂，他看不见东西，现在是都经常说眼神模糊糊的。然后他那个血压也很高，一直在150-160上下跳。
4: 嗯，
5: 一直都。然后呢，我爸呢也是的，他那个肺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也是那还有那个白内障。
4: 嗯，
5: 他老两口在家经常是看不见，经常是哎呦屋里的什么东西经常摔，我现在着急得很。我每天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有时候家里这段时间没请保姆，他们两个经常在家屋里闹事。今天突然跟我说有一个好的活动。
4: 嗯，
5: 我也关注了一下，查了一下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我是觉得是蛮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高老师，现在这样的活动也很难得，我爸我妈也催了我好多回，你帮我看看我妈爸身上这一身的病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效果。
4: 嗯，好好，
5: 帮我看看。
4: 首先说呢，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啊，因为呢在外面工作啊，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呢也惦念着家里的老父母的身体，对吧？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什么呀，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咱们呢这个既然呢外出了啊，工作了啊，有的求学呀，有的落户啊，可能不在一个城市了，对吧？没有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叫什么呀？这叫远游了。哎，那远游怎么办呢？有必有方啊，你得给老父母准备好的药方啊，对吧？没有好的药方，来他们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对吧？或者有个重病大病，这个你呢，哎，就十分惦念，也就不能好好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得给老父母准备什么呀？好药啊。金熊胆粉呢，自古以来就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 啊，那

0: 安方就能治大病，而且眼病多病同时治。像你刚才讲的这些治疗范围都在金熊胆的主治范围之内啊，心脑血管系统、各种眼病、肝胆疾病、神经啊系统疾病、失眠呐、多梦啊、神经官能症呐、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疾病，它都在治疗范围内。所以说老父母是完全可以用咱们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啊。
1: 哦，那如果能治的话，你看现在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那我给我父亲母亲一起买的话，买多一点，买齐的话大概需要买多少合适呢？
0: 一个人只给一份药，也就是说你要是给他们报名，别看两个人、但是你也只能报一份，除非有一样、让你的父母他们自己再打一个电话，你这样的话就能拿走两份药了。明白了吧？
1: 哦，让他大刷哦，那行那行，那我在旁边教他是吧？慢慢把那个电话一人报个名对吧？用他们的身份来报名对吧？你说的是？
0: 对呀、实名定药嘛，自己的情况、自己叙述，场外老师要做专业的指导啊。那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1: 行行行，我让他们马上让他们把一人订一份，好吧？让他们名字一人报订一份是吧？
0: 好的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1: 好了，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可是您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0: 是吧？
3: 哎呀，哎，这跟您通上电话呀，我有点紧张。
0: 不用紧张，咱们每天呢打来电话的老朋友很多很多啊，咱们呢就像正常聊天。您呢用上咱们金熊胆粉之后啊，说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感觉咱们这个药啊哪些地方呢还不错，或者有哪些意见都可以给我说一说，好吧？
3: 哎，好好好，我先感谢您啊，就是十分感谢您，就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熊广谈金丹粉。
0: 嗯，
3: 我现在哈，我就是，哎呀，我不用做支架了。
0: 嗯，
3: 我就想趁这次活动哈，9.9元一支，我就想多订点。
0: 嗯，就是想参加活动。那您刚才说了啊，不用做支架了，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有心脏病是吗？
3: 对，哎呀，我的心脏病哈十多年了。就一开始吧，就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哎，就是感觉有点憋气，有的时候那心哈就是扑腾扑腾跳的挺快的，然后就有的时候说不上怎么的又慢，就是属于那种心律不齐呗。哎呀，说是我寻思那熬一熬挺一挺吧，你妈后来就不行了。就尤其哈，就最近这几年呢，我这心绞痛哈，哎呀妈，动不动就发作呀，哎呀，一犯病哈，挺吓人，就疼的哈，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要昏死过去了。
0: 嗯，
3: 哎呀，我心里可害怕了，我因为我能不能这么，哎呀妈，眼睛一黑，人就过去了。哎呀，前段时间哈，我这又犯病了，我去医院，大夫就让我下支架。咱别说了，你就说一个，买一个好几万呢。你说一个，你说我能不心疼钱吗？第二个哈也是挺主要的，哎，就是说那个支架，我这都问多少个了，就是支架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而且你就说弄上以后吧，还得一直吃药。
0: 咱们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血管啊，它堵得非常非常严重。咱们呢就不能心疼钱啊，该保命得保命。 啊，思虑过多的话呀。

0: 你想想啊，那最终那钱是为咱们的生活质量服务的，对吧？命都没了，那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钱就成废纸了，明白了吧？
1: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这岁数，一个是确实也是挺怕死，也挺担心的。但是你说我得合计合计合计家里头，你别到时候，哎，把家也掏空了，人也没了。你说我家老二还没结婚呢。
0: 那你这个熊胆粉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咋就知道有这个熊胆粉呢？
1: 啊，那个那什么，机缘巧合还是我有这福报哈，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我就感觉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特别对我这个证儿。
0: 哦。
1: 嗯嗯嗯。
0: 听的是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后来用上了是吗？
1: 哎，用上了。你我跟你说，说实在的哈，我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哎，我试试看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嘛。
0: 嗯。
1: 哎呀妈，这一用哈，真的挺，我没想到哈，效果这么好。就是用了没几天哈，哎，我这胸口不憋闷了，然后那个血压哈也降下来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原来就是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啊，那吃完了高压还156呢，低压还100。哎，你说用咱那个熊胆粉哈，没多久，哎，高压就135，低压90。
0: 嗯，
1: 哎呀，就觉得舒服啊，就身上啊可有劲儿，舒服可得劲儿了。
0: 嗯、
1: 哎呀，我当时我就，你说这效果挺快的，我就寻思，哎呀，我这可有救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打电话呀，你场外的工作人员哈，态度也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告诉我哈，怎么用，怎么吃，然后还有电话回访什么的。
0: 嗯，
1: 哎，真的，我就觉得哈，你们每个人都特别的好。
0: 嗯，首先恭喜你啊，选对咱们的金熊胆的药物了。另外，我想问问啊，现在那个心脏舒服了，咱有没有到医院里再做一个检查呀？
1: 啊，也去查了，所以说大夫都觉得不可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完你这个片子，就认为呢，咱们这个血管通了，不狭窄了，就没必要再做这个支架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挺好的，
1: 对对对，挺好的。
0: 如您所愿呢，那这次不就等于把支架的钱给省下来了吗？是不是啊？
1: 哎，咱不是说省下支架的钱了，我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了。我这点心病，不是我这点心病，我这我一大块心病都给我解决了。
0: 嗯，挺好的。
1: 哎，对对对，你说平常吧，你说上个楼我也不喘了。哎，就一开始就合计，哎呀，咱能保住这条命就行哈。
0: 嗯。
1: 哎，我就没想到哈，我能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个跟您呢，消化吸收可能也有关啊，年龄呢，不大都有关系啊。您呢，今年有50吗？
1: 哎呀，55了，我这声音听着年轻。
0: 嗯，这个年龄不大呀，加上那个吸收药物好，所以它这个快。啊，你比别人都快，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了啊，那毕竟咱们这个血管啊是刚刚通开，咱们呢可以参加这个9.9的活动，咱们再巩固这么一个周期，然后就直接放心的停药了，好吧？
1: 哎呀，我今天找您哈，就是听说现在活动快结束了，你现在才9.9，真的说实在，我们老百姓哈都能用得起，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
0: 嗯，
1: 我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久？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巩固巩固？
0: 嗯，这一个大周期呢，它是20盒药，足足能吃呢100天，把这100天的药量完整周期用下来，咱们呢放心大胆的停药就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您去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吧。啊
1: 啊，行行行。真的太感谢您了，老师。
0: 好，不客气的。
1: 啊，
0: 再见啊。
1: 哎，您忙，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错过时机，空留抱憾终身。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这里是由熊广堂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神医扁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扁鹊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尽放。在公元前361年之后啊，扁鹊行走在诸侯各国为百姓治病，深得人们的敬重。曾经有一个他的徒弟啊就问过扁鹊这么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说为什么咱们做医生的呀都是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而不是呢像那个销售东西的走街串巷上门去敲门呢？扁鹊就告诉他这么一句话，说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徒弟很不解，继续问说，老师啊，咱们不就是去治病救人吗？那为什么还得挑把信的人治，不信的人咱不治呢？扁鹊就说，说信者患者本人意愿强烈，配合治疗，身体机能呢就能恢复得快，不信者打心底他不相信你的方子，他的内心潜意识已然抗拒并暗示这个方子呀是不行的，他又怎么能配合治疗而且好病快呢？这就是呢医不叩门的典故。哎，当然呢人家原篇文章是文言文啊，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变成白话了。这正所谓什么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咱们说看病吃药，它本身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双向的信任。你看符合咱们治病范围的啊，别人能治好，那你凭啥治不好呢？那别人都好了啊，你就长得特殊嘛，对不对呀？那肯定能好啊。但是呢你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怎么又能好啊？对不对呀？你看咱们临床上但凡符合治疗范围的，那么多的康复病例就在那儿摆着， 这不就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的事儿吗？咱们反过来想，当医生信任你的时候啊，你却不信任医生，连带人家给你开的药方，说这种不信任，你总是持有怀疑态度，那这个药就算再好，用到你的身上也不会效果快。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恐药症的这么一个症状，指的就是怀疑啊、焦虑啊、恐惧某个药物，就会激活应激反应，干扰大脑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削弱药物的吸收和治疗的效果。哎，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药物用在你的身上，那肯定药效大打折扣。所以咱们呢，就是再苦口婆心去解释啊，那么这个人呢，对古代中医关于熊胆治病的经方验方，包括现代医学对熊胆药理药效的研究，他完全都不相信。那么这种人，你就算想去救他，你就算想从疾病的水深火热中把他拉出来，把他从火坑啊把他拽出来，那很难。因为这就应了那句话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医术再好，难度无缘之人。那下面呢，我就把本次活动赶快给大家再讲一讲。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厂家总部即将把金熊胆粉的零售价格上调的最后阶段，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强烈要求，屡次向厂家总部提出申请，终于申请下来涨价前最后一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目前补贴款是越来越少，被补贴的比例也将越来越少，那9.9元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订药。那我国四大稀缺动物药材分别是熊胆、麝香、虎骨、牛黄，其中呢，熊胆为首，而且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它是唯一呢未被人工合成品替代的国宝级的天然动物药，所以它太稀缺了，必须单独购买单方使用啊。为什么呢？因为成本高，好多过去呢复方所用的熊胆已经不再用真正黑熊的胆了，因为太贵呀。好多呢都用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只合成了其中一种成分，真正的熊胆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呢。所以说治病呢还得选道地的熊胆，当前只有云南能产金熊胆，也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粉。有的朋友说啊，你们这个黄河金标怎么看？首先这个盒啊，它是黄色的。好多老用户发现呢，这个熊胆粉并非就咱们一个厂家生产，说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它也生产熊胆，但是那个熊胆粉是黑色的，叫墨胆，有的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就有点菜花绿。这个杂质太多，所以它这个便宜啊， 但是零售价也不便宜。有的朋友说，哎呀，也不便宜，也得上千元一盒。我实际告诉大家，人家成本便宜，但人家卖的不便宜，所以人家利润大，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金熊丹好。你再看他们的药盒，他们不允许呢用黄盒，为什么呢？因为黄呢，它是帝王黄，就好比呢过去皇家，你说谁都能穿黄缎面的马褂，那不行啊，你平民百姓你就不能穿，衣服上带点黄都得给你扯下来，就这个道理。咱们是黄盒金标，打开之后一小瓶一小瓶，整整十瓶排列的非常整齐，咱们的金熊丹粉，小瓶上金黄色的药标，再看商标熊广堂，哎，这就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它有国药准字号 OTC 正规药品的批号标志，大红色的 OTC 甲类药品。那么这个产地啊，一定是云南的才能产出金熊丹。这个熊丹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丹、墨丹、菜花丹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丹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最为正宗。这个金丹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叫金丹。那墨丹，大家见过墨块吧，黑不溜秋的，杂质太多，对吧？这个黑熊呢，它在东北地区呢，熊场是关在笼子里的，半年吃喝，半年它要冬眠，所以它吃的油脂性的东西多，冬眠的时候啊，它也不吃不拉了，那毒素怎么分解呢？靠熊胆分解，所以里面呢它就掺杂杂质和毒素。菜花胆呢，黑的颜色里边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不是首选用药，甚至那些墨胆菜花胆大部分是保健品，有的呢做成熊胆酒，因为这个酒啊一融化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要是治病别图便宜，一定要用呢真正的金熊丹。它的功效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第二个降血脂降血压；第三个利胆溶结石；第四个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降尿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齐全，如此强大呢？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大自然的大复方，天生的呀，天生它就同时拥有186种活性成分，把这些成分能分为五大类。那哪五大类这些活性成分呢？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第二类，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第三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第四类，19种天然生物素。第五类，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就很难呢被单一化学合成品所全面替代。有的朋友说，哎呀，市面上带熊胆的药，什么熊胆眼药水啊，熊胆救心丹呢、他们也写着熊胆。我告诉大家，那些复合药、复方药都是使用的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它主要为了降低成本。你要是想真正喝熊胆，你就直接买金熊胆。当金熊胆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说熊胆呢、为啥这么好？国外人也研究啊，都知道它好啊。你的药好， 人家外国人也在偷着研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曾经研究过人体细胞中的基因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在长达20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体细胞核中基因病变导致人体心脏全身血管的弹性变弱，并且复制出血管内皮细胞越来越老化，最终导致人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并且产生心梗以及脑梗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就是从古代医书中找出了天然金胸胆能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记录。于是他找来200名年龄性别基本相同的高血压的患者，把这200名的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00人啊，其中一组啊，只是按照常规的降压西药、降脂西药持续治疗，另外一组啊，就配合上了我国的天然金胸胆。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双方都把血压能控制住，这个时候啊，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又经过三个月之后，服用化学西药的那一组仍然不能摆脱降压西药、降脂西药，只要一停药指标反弹，而另外一组用的是天然金胸胆，这类高血压高血脂患者逐渐停服西药，结果血压血脂都没有上升，而且之前呢啊，全身乏力呀、头晕呐、动不动失眠健忘啊、这个身上不舒服的情况大大好转，逐渐没有了。又经过了90天，前前后后总共经过了180天时间，把这两组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取出来用显微镜检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其中奥秘了，就是服用西药治疗高血压的那组人群血管内皮细胞不但没有变好，持续老化、坏死、发硬，而服用天然金胸胆这一组高血压人群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新鲜、有活力、极其富有弹性。这一对比发现血管细胞再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能让血管内皮细胞再生？研究人员拿出来基因图谱一点点对比，最终解释了原因，就是这个大自然的金胸胆呢，能够改变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的基因链，它能修复强化正向基因，减少弱化疾病基因，能够从基因层面去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大复方，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含有五大类上百种成分，其中呢它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就是从基因链上去修复的蛋白，还有大量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说呢，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华裔科学家把这类熊胆蛋白叫做熊胆基因蛋白。当时这个研究发现呢，轰动了整个医学界。所以那个时候啊，好多好多年前，熊胆就开始出口了，出口额每年都在上涨，就导致什么呀？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呢私家诊所医院，都是非常高档的，都开始使用来自我们国家的金熊胆粉。再后来，这个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什么沙特呀、迪拜呀、中东富豪圈啊、什么欧美呀，包括日韩，都在抢着买咱们的熊胆粉。再往后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咱们呢不能把好东西都卖给外国人让他们受益呢，那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就没有必要老出口了。所以说呢，连续几年这个金胸胆粉的价格

确实在上涨，因为需求量大，但是咱们厂家就截留一部分，每年要给到国内患者手中一定数量的亲熊胆。那这样一来啊，物以稀为贵呀、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有的朋友说哎呀又涨了，那去年老师咱们呢一只还合不到199呢，那今年都到199了，零售价就是这样。你要说十年前99它涨上来的呀，下一步零售价还要涨，那有的朋友说那涨价怎么办呀？老师，我这不是给大家经常申请活动吗？为什么申请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把出口创汇的利润拿出来补贴给国内患者，对不对呀？把挣到的外国人的钱拿回来补贴咱们国内患者，所以说才有今天的活动啊。你今天拿药多少钱呢？9.9，明白了吧？这9.9啊，我告诉大家，要搁到欧美去啊，那不抢疯了抢坏了吗？9.9一个美元多一点啊，那不把他们高兴坏了吗？那不可能给他们，原价199一支，补贴后才9.9，只能是咱们国内朋友享受。而且这个活动啊，它是限量的，限时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一旦这次补贴款补贴完了，这个价格必然也得上调。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像肝胆系统，像心脑血管系统，像呼吸系统，像消化系统，像风湿骨病，还有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它都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是你眼干的眼涩的，你眼痒你眼胀的，你怕光你凌风流泪的，你看东西模糊，你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你喝上金熊胆多了不讲，你喝个3-5天，你就看一看，就几天功夫就能让你什么呀，眼睛就变得清亮。咱别说几天功夫了，大部分打来电话的眼病患者第一句话，老师这个熊胆太好了啊！我听您的，我是闭着眼喝的，结果喝完10分钟我一睁眼就亮，就眼前第一感受就亮。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喝金熊胆之前我先查视力表，我在我家里贴一个视力表，然后我靠着墙根，我把这个位置啊都固定好了，我看这个视力表我能看到哪一行，我开始喝熊胆，我喝完当天我又看视力表，我就能多看一行，3-5天我就能多看2行，一个疗程我就能多看3行，就这么明显。你说他治疗眼病快不快？太快了。另外呢，学过中医的朋友知道，要想学好中医药，你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要了解中药的属性和药理药效，你必须得背熟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方药要编成顺口溜，让大家更快的了解药理药性的一种实用方法。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你没白听，你只要啊记住这28个字，谁在问你金熊胆治啥病，咱顺口就来。这28个字在哪儿呢？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和中药歌诀之中记录，就是28个字，把熊胆诸多功效都记住了，但是没有记那么全，主要的功效有。我告诉大家，熊胆的功效还不止28个字，但是啊，咱就先学这28个字，够大家用的了。你记好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就这么4句话，28个字，4×28，大家记一记啊，我一句一句讲，你就能记住了。什么是熊胆苦寒？

就是说熊胆呢，它的性味味苦性寒，而且是无毒，这是本草纲目的记载。如果你上火了，如果你身体被病毒细菌感染了，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助你对抗体内细菌病毒，本身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它呢比你用的抗生素还要好。再来看什么叫心肝胆，指的是中药材的归经，就熊胆这味药材啊，性味啊，就是性寒味苦，归什么经啊？心经、肝经、胆经，这就是第一句话，熊胆苦寒，心肝胆，性味归经，对不对啊？那么既然能归心经、肝经、胆经，那自然就能治心脑系统、肝胆系统啊，这个包括心脑与肝胆相交的眼病系统，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眼的，那么与肝胆相关的消化系统都在这个经络里，它就适用于熊胆粉。熊胆苦寒，心肝胆，这第一句话我们就记住了。再来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说呀，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是熊胆能够清热泻火，具有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它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的能力极强啊，就说它的作用啊，能够清热啊，中医的清热类似于西医的抗病毒、抗感染、解毒啊，各种毒素外来的、内在的、自己产生的等等，止痉挛啊，有的呢腰腿疼痛痉挛，对吧？这个眼睛痉挛哆嗦，目多嘛，多就是哆嗦的多，直眨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痉挛直颤的，包括呢帕金森，对吧？直颤说明他修复神经啊。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睛啊感觉火烧火燎的，感染了目赤嘛，啊，这个出现眼病的，发红发痒的，啊，熊胆还能做成眼药水呢，不但口服，做成熊胆眼药水，对吧？这都是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眼病。那么最后一句，热利胆石阳黄胆，这个病就比较啊不好治了。什么叫热利？利己啊，我告诉大家。在过去啊是能够死人的，当然说今天呢咱们得痢疾一般不会死人，因为咱们有各种抗生素啊，各种抗病毒的药啊，在古代不是。痢疾呢，尤其是病毒性痢疾，它是传染的，一得这个病啊，一拉痢疾人可能死了。在过去人们就用熊胆治这个热痢，热痢就是今天的病毒性痢疾，不好治。胆石就是肝胆结石啊，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方子，熊胆疏肝利胆胶囊，过去用的是真熊胆，现在用的熊曲阳胆酸，为了降低成本，复方熊胆乙肝胶囊，哎，这都是过去的方子，都要加熊胆，你不加熊胆你治不了。什么叫阳黄胆？阳黄胆指的是熊胆治疗黄疸性的肝病。什么叫阳黄？看起来很鲜亮，如果拿水果形容，像鲜亮的橘子那种亮黄亮黄的。阴黄就是偏点绿偏点黑有点脏的黄，这个阳黄就特别亮，亮了之后啊就容易肝腹水，所以说阳黄胆这个病也不好治，有腹水它就容易亮。肝腹水叫什么呀？风老骨骼里的骨症，四大疑难杂症里的这个骨症，骨胀嘛，啊，这个不好治，就是用熊胆。所以古代呢，中医博大精深，把熊胆的功效用了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我们今天只记这28个字，大概就能用上熊胆了，就知道怎么用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还有熊胆功效的

0: 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的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
3: 对呀，咱们补贴款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补贴的额度啊也要开始往上调了。今天呢9.9元还能拿到啊，你说明天是不是得调价涨价，这个不确定，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啊。
2: 哦，那你快点给我看看啊，看看我这个情况。
3: 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3: 哦。
2: 现在我用了快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这还有3-4天、马上就用完了。
3: 嗯，快用了一个疗程了。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3: 好的。
2: 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还有颈椎病，这心脏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去，说是心律不齐，
3: 嗯，
2: 这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3: 嗯，
2: 哎呀，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之前吧，我这个浑身关节呀，它都串着疼。
3: 嗯，
2: 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又上肩膀上疼去了。
3: 嗯，
2: 比方说高老师，你要问我说你到底哪儿疼啊，我还真跟你说不明白，他哪儿哪儿都疼。
3: 嗯，这个在咱们那个风湿骨病里呢，这叫什么呀，这叫行痛啊，就是穿行全身游走性的疼痛。那么这个行痛啊，它就在身上这个游走，这个在风湿骨病里还算最轻的阶段啊。
2: 嗯，
3: 如果说再往后疼的话，那么就直接在这个关节上固定下来了，那就灼痛，就定着在一个位置了，这个关节时间长就变形了，明白了吧？
2: 哎，是。你说那时候这个脖子吧也是不得劲儿，一动这个脖子它就咔咔响。
3: 嗯，
2: 那根筋儿了，它就跟变短了似的，你怎么动它怎么抻着疼。
3: 嗯，
2: 哎呀，我也没少治啊，你说医院给开的止疼药，还有景复康什么的都用，但是呢都是顶药，当时管用，你不吃了它就又反复。
3: 嗯，
2: 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
3: 嗯，
2: 胸口这块它憋得慌啊。
3: 嗯，
2: 而且这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3: 嗯，
2: 他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跳像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
3: 嗯，
2: 慢的时候吧又感觉浑身没劲儿。
3: 嗯，
2: 你说平时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头有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这眼珠转到哪儿它跟到哪儿，看什么东西都不得劲儿。
3: 嗯，
2: 哎呀，你说这一身的毛病吧，虽然说是不是那真要命的病吧，但是这他也真的太得折磨人了啊。
3: 明白，这个一体多病啊确实不好治啊，因为如果你按着西医治啊，一个病就得用一个药，你说这儿疼那儿疼，那你用那个止疼药或者用那个治风湿骨病的药，说眼睛不好了得用眼药，心脏不好了得用心脏药，血压高了得用血压药，哎，这样的话一天呢一把药下来，一把药下来呢肝和肾先不行了啊，莫说治病了，哎，这个病可能加重了。那么中医认为啊，说这个风湿骨病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认为呢骨头里有痹毒，痹毒其实就是骨毒，如果骨毒不排出来啊，我们这个身体里呢这个游走性的疼你就治不了。古代呢就是用熊胆去清热解毒嘛，这个解毒就包括解骨毒啊，把这个毒得解掉，

0: 得给它排出来。所以有句话叫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能轻度解毒排毒。这样的话呢，骨头关节它就不疼了。同样熊胆呢，它治心脑血管啊，软化血管呀、啊、疏通心脏脉络呀、啊、治眼呢，这都没问题。所以确实呢，一体多病就需要像熊胆这样的好药啊。
1: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这不见效真的挺快的啊。
0: 嗯，
1: 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首先现在你看我这个浑身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啊。
0: 嗯
1: 嗯，现在也不用吃止疼药了。我这个脖子它那咔咔的响声没有了。
0: 嗯，
1: 好像那根筋变长了点似的啊，这脖子左右转转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就是我这个心脏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1: 这个心跳的规律了啊，一分钟能跳这么七八十下现在。
0: 嗯，
1: 它也不快也不慢了。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0: 嗯，
1: 虽然我就吃了这一种啊，但是把我这些病都给我治了，我这现在呀、啊。也挺高兴，心里边也有底儿，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备齐了，把这个病都治好了。
0: 嗯，挺好的。既然咱们是老用户，这个熊胆也吃出效果来了，正好又赶上咱们大型药费补贴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一支金熊胆是199一支，现在补贴之后才9.9，这个价格差了不少。也就是说，你今天参加活动呢，你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今天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
1: 嗯、
0: 啊！而且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咱们也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一个人也只能拿20盒药，你多拿了也给不了。哎，所以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定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你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听说这活动啊，在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这不是着急，因为这个效果啊，哎呀，确实挺好的，我就着急啊，赶快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这个认为效果好，不愿意错过活动、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个可以啊，把您的这个治病的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我呢，你看今年68岁了。
0: 嗯
3: 啊，你说，哎呀，你说孩子们也不省心啊，咱儿子跟儿媳妇吵架啊。
0: 嗯，
3: 这儿媳妇就回了娘家了。
0: 嗯，
3: 我这，哎呀，跟儿子这么，哎，一崩啊，哎呀，我气的，我说你，哎呀，让媳妇就跑了，哎，弄得你看这，哎，你说家里头你和孩子也没人管了，哎呀，我一下就，哎呀，脑袋嗡一下就，哎呀，不知道了、
0: 嗯、
3: 啊。
0: 看看这个为孩子们的这个家务事儿着急。
3: 是
0: 对吧？
3: 哦，哎，
0: 这个，但是您想一想，您岁数大了，咱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再有点问题的，那咱平时呢，
3: 嗯、
0: 他就不能生气着急。你要是为这点事儿生气着急，你血压层就上来了，那怎么办呀？
3: 嗯、
0: 对不对呀、
3: 啊？哦，因为啥？我也原来啊，有着高血压，血压呢，你说吃这降压药啊，也在150出头。啊，你说有时候这个药啊，你说时间长了啊，有耐药性了，
0: 嗯，
3: 但一下子就能上到。

0: 不178啊，哎呀，而且呢，你说整天啊，就感觉头晕眼花的啊、哦，哎呀，耳朵还嗡嗡的响，另外呢，你看我这血糖也高，你看吃这药啊，餐前啊，也在7.89到8点这个一，啊、嗯，餐后呢，哎呀，能上到11点、12点以上。这还用着药呢，如果是哪天啊着急忘吃了，那餐后就上到17、18点了。
1: 嗯
0: 啊，哎，你看因为这点事儿啊，一下不知道了，哎，上医院住医院，哎，住了哎呀半个多月吧，哎，总算是这个问题，哎，这个病情稳定了啊、哦、
1: 嗯，
0: 哎，人也醒过来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这，哎，你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基础病多啊，一下就那后遗症就有了啊。你看当时啊，说话也不清楚啊，嗯、你说走路啊，你说这左半边这个身子啊，就感觉啊，这些哎，胳膊也没劲儿，是腿也没劲儿，
1: 嗯、
0: 啊，走道呢，你说是老是哎。拖了着走，啊，人说那什么，跨着栏儿的，什么的，画着圈儿的那个意思啊。
1: 你看，就这场病的话，在医院里也不少花钱，给你回家之后也带来损失了，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不但自己遭罪、嗯，也给孩子们带来一定的这个负担，所以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咱们也不能够过度的生气着急。但是老年人为什么他容易生气着急？按中医讲，这个人的脾气啊非常暴躁，或者思虑太多，总是想事想得多，特别压抑，他就容易呢对这个大脑啊、心脏啊、神经啊、血管有损伤。这个叫肝郁气滞，就是肝郁了之后，哪个郁？抑郁的郁啊。这个一压抑、一抑郁了之后，这个气血就淤堵、就淤滞了。所以血压就容易升高、
0: 嗯、
1: 血糖就容易升高，而你恰恰又有糖尿病，而且你这个血压平时也高啊，心脑血管再一堵，是吧，大脑神经损伤了，中风的后遗症也出来了。
0: 嗯，
1: 那得亏呢咱去医院还早啊，严重了呢、
0: 嗯、
1: 还有生命危险，这以后呢、
0: 嗯、对对，
1: 咱就不能生气了，对吧？
0: 哎呀，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是，哎呀，有幸啊，哎，遇到了您了，我就用上咱们这云南正宗的精修丹粉啊、
1: 哦、嗯
0: 啊，你看我这用了，哎呀，两个疗程，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呀啥的啊，
1: 嗯，
0: 哎，我觉得虽然是结巴点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哎，
1: 过去像今天这样的说不到说不成，是吧？
0: 哎，说不成，那电话给您打不了啊。
1: 嗯，现在听您讲话呀、
0: 啊、
1: 挺顺溜的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语言神经也都连通了、
0: 嗯、
1: 这个恢复的不错。还有什么变化呀？
0: 哎，你看我这胳膊也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
0: 哎，手也能抓住东西了。
1: 嗯，
0: 哎，端个饭碗啊啥的也不掉了。
1: 嗯、
0: 啊、哎，你看走道呢，这腿也不是老拖拉着走了。
1: 嗯，
0: 走的慢点啊，他谁也看不出来我，哎，得过原来得过病。
1: 嗯，挺好的、
0: 啊。
1: 嗯，
0: 哎，你看我这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这现在这活动这么优惠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赶快找您啊，高老师。
1: 嗯，
0: 我说啥的再买上点吧，我这病彻底给他治好了。
1: 嗯，这个效不更方，咱们有了效果呀，不要更换方子，直接把这个病根拔除。
0: 嗯，
1: 这是对的。你现在这个血糖呢，除了用咱们这个熊胆那化学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你还用不用啊？
0: 现在啊，你看我原来是吃这，哎呀，两种啊，现在啊只吃一种了，二甲双胍。
1: 嗯，那咱们这次呢，继续用熊胆的时候啊，如果血糖持续平稳，可以把这个二甲双胍还要继续减量，一点一点给他减停就可以了，好吧？
0: 哦，好好好。哎呀，那您说我还得用多少？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限量的，但是这个量啊、
0: 嗯、
1: 是足足的给二十盒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咱们能吃上整整100天，这100天呢就是一个细胞的完整修复周期，我估计也就够您用了。所以您打这个厂外电话抢定一个名额，咱就拿这20盒药一个大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呀，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赶快打厂外电话，赶快把这个名儿报上啊。
1: 好，那您就去报名吧，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0: 哎呀，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呦，你好，高老师。哎呦，我听说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现在搞活动，说原价199，现在9.9一支啊，是不是？
1: 对，咱们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药费补贴到9.9一支，但是是限量活动啊。咱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我这前两天在外地出差，我爸我妈呀不停给我打电话，说叫我赶紧回来，说说这个是什么，这个熊丹粉对他身体特别好，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今天刚回来，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赶紧向你们想跟你们咨询一下，想跟我爸妈定一点。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想跟你请教一下。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哦，我母亲呢，她是那个糖尿病呐，现在很严重了，有并发症。身上经常痒，天天好多那个脚上的那个经常一破皮了，很久都好不了。然后呢，他还有那个眼压眼病嘛，有眼病了，但看东西模糊糊的，也别人说是老花哟，什么近视，我也不懂，他看不见东西，现在是，我经常说眼神模糊的。然后他这个血压也很高，一直在150-160上下跳。一直都。然后呢，我爸呢也是的，他那个肺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也是那还有那个白内障。他老两口在家经常是看不见，经常是哎呦屋里的什么东西经常摔。我现在着急得很，我每天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有时候家里这段时间没请保姆，他们两个经常在家屋里闹事。今天突然跟我说有个好的活动。我也关注了一下，查了一下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我是觉得是蛮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高老师，现在这样的活动也很难得。我爸我妈也催了我好多回，你帮我看看我妈爸身上这一身的病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效果？
1: 好好，
3: 帮我看看。
1: 首先说呢，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啊，因为呢。在外面工作啊，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呢也惦念着家里的老父母的身体，对吧？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什么呀，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咱们呢这个既然呢外出了啊，工作了啊，有的求学呀，有的落户啊，可能不在一个城市了，对吧？没有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叫什么呀，这叫远游了。哎，那远游怎么办呢？游必有方啊，你得给老父母准备好的药方啊，对吧？没有好的药方，哎，他们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对吧？或者有个重病大病，这个你呢，哎，就十分惦念，也就不能好好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得给老父母准备什么呀？好药啊。金熊丹粉呢，自古以来就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单方就能治大病，而且眼病多病同时治，像你刚才讲的这些治疗范围都在金熊胆的主治范围之内啊，心脑血管系统、各种眼病、肝胆疾病、神经啊系统疾病、失眠呐、多梦啊、神经官等等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疾病，他都在治疗范围内，所以说老父母是完全可以用咱们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啊。
3: 哦，那如果能治的话，你看现在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那我给我父亲母亲一起买的话，买多一点买齐的话，大概需要买多少合适呢？
1: 一个人只给一份药，也就是说你要是给他们报名，别看两个人、
4: 哦、
1: 但是你也只能报一份，除非有一样、
4: 哦、
1: 让你的父母他们自己再打一个电话，你这样的话就能拿走两份药了、
4: 哦、
1: 明白了吧？
4: 哦，让他大刷哦、
1: 嗯、
4: 那行那行，那我在旁边教他是吧，慢慢把这个电话一人报个名对吧，用他们的身份来报名、
1: 嗯、
4: 对吧，你说的是
1: 对呀，实名订药啊，自己的情况、
4: 哦、
1: 自己叙述，场外老师要做专业的指导啊，那你就赶紧报名吧、
4: 哦、
1: 我就不多说了、
4: 哦、
1: 好吧，
4: 行行行，我让他们哎，马上让他们把一人订一份好吧，让他们名字一人报订一份、
1: 嗯、
4: 是吧，
1: 好的好的、
4: 嗯、
1: 那就说到这儿，
4: 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4: 好了，谢谢你高老师，嗯，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嘿，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可是您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1: 是吧。
5: 哎呀，哎，这跟您通上电话呀，我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咱们每天呢打来电话的老朋友很多很多啊，咱们呢、
5: 嗯嗯、
1: 就像正常聊天，您呢用上咱们金熊胆粉之后啊，说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感觉咱们这个药啊哪些地方呢还不错，或者有哪些意见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好吧。
5: 哎，好好好，我先感谢您啊，就是十分感谢您就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熊广谈金丹粉。
1: 嗯
5: 嗯，我现在哈，我就是哎呀我不用做支架了，
1: 嗯，
5: 我就想趁这次活动哈，9.9元一支，我就想多订点。
1: 嗯，就是想参加活动。
5: 嗯，
1: 那您刚才说了、嗯、啊不用做支架了，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有心脏病是吗？
5: 对，哎呀我这心脏病哈十多年了。
1: 嗯
5: 嗯，就一开始吧就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哎就感觉有点憋气，有的时候那心哈、
1: 嗯、
5: 就是扑腾扑腾跳的挺快的、
1: 嗯、
5: 然后就有的时候说不上怎么的又慢，就是属于那种心律不齐呗。
1: 嗯，
5: 哎呀这是我寻思那熬一熬挺一挺吧，你妈后来就不行了。尤其哈就最近这几年呢，我这心绞痛哈，哎妈动不动就发作呀，哎呀一犯病哈挺吓人，就疼的哈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要昏死过去了。
1: 嗯，
5: 哎呀我心里可害怕了，我心里我能不能这么，哎呀妈眼睛一黑人就过去了。哎呀前段时间哈我这又犯病了，我去医院，大夫就让我下支架，咱别说哈，你就是一个买一个好几万呢。
1: 嗯，
5: 你说一个你说我能不心疼钱吗？
1: 嗯，
5: 第二个哈也是挺主要的，哎就是说那个支架，我这都问多少个了，就是支架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而且你就说弄上以后吧还得一直吃药。
1: 咱们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血管啊它堵得非常非常严重，咱们呢、
5: 嗯、
1: 就不能心疼钱啊，该保命得保命。那思虑过多的话呀，你想想啊，那最终那钱是为咱们的生活质量服务的，对吧？命都没了，那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钱就成废纸了，明白了吧？
5: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这岁数，一个是确实也是挺怕死，也挺担心的，但是你说我得合计家里头，你别到时候，哎，把家也掏空了，人也没了。你说我家老二还没结婚呢。
1: 那你这个熊胆粉是谁给你介绍的、
5: 嗯、
1: 你咋就知道有这个熊胆粉呢？
5: 啊，那个那什么机缘巧合，还是我有这福报哈，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5: 哎我就感觉云南正宗那个 金熊胆粉，特别对我这个证。
1: 哦，
5: 嗯嗯嗯，
1: 听的是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吧？
5: 对对对。
1: 那后来用上了是吗？
5: 哎，用上了。你，我跟你说，说实在的哈，我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哎，我试试看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嘛。
1: 嗯。
5: 哎呀妈，这一用哈，真的挺，我没想到哈，效果这么好。就是用了没几天哈，哎，我这胸口不憋闷了，然后那个血压哈也降下来了。
1: 嗯。
5: 就是你看，我原来就是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啊，那吃完了高压还156呢，低压还100。哎，你说用咱那个熊胆粉哈，没多久，哎，高压就135，低压90。
1: 嗯，
5: 哎呀，就觉得舒服啊，就身上啊可有劲儿，舒服可得劲儿了。哎呀，我当时我就，你说这效果挺快的，我就寻思，哎呀，我这可有救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打电话呀，你场外的工作人员哈，态度也特别的好。
1: 嗯，
5: 就告诉我哈，怎么用，怎么吃，然后还有电话回访什么的。
1: 嗯，
5: 哎，真的，我就觉得哈，你们每个人都特别的好。
1: 嗯，首先恭喜你啊，选对咱们的金熊胆的药物了。另外，我想问问啊，现在那个心脏舒服了，咱有没有到医院里再做一个检查呀？
5: 啊，也去查了，所以说大夫都觉得不可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完你那个片子，就认为呢，咱们那个血管通了。不狭窄了，就没必要再做这个支架了，
5: 对对对，
1: 是吧？
5: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挺好的。
5: 对对对，挺好的。
1: 如您所愿呢，那这次不就等于把支架的钱给省下来了吗？是不是啊？
5: 哎，咱不是说省下支架的钱了，我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了。我这点心病，不是我这点心病，就我一大块心病都给我解决了。
1: 嗯，挺好的。
5: 哎，对对对，你说平常吧，你说上个楼我也不喘了，哎，就一开始就合计，哎呀，咱能保住这条命就行哈。
1: 嗯，
5: 哎，我就没想到哈，我能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个跟您呢，消化吸收可能也有关啊，年龄呢，不大都有关系啊。您呢，今年有50吗？
5: 哎呀，55了，我这声音听着年轻。
1: 嗯。这个年龄不大呀，加上那个吸收药物好，所以它这个快啊，你比别人都快，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了啊，那毕竟咱们这个血管啊是刚刚通开，咱们呢可以参加这个9.9的活动，咱们再巩固这么一个周期，然后就直接放心的停药了，好吧？
5: 哎呀，我今天找您哈，就是听说现在活动快结束了，你们现在才9.9。真的说实在，我们老百姓哈都能用得起，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
1: 嗯，
5: 我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久，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巩固巩固？
1: 嗯，这一个大周期呢，它是20盒药，足足能吃呢100天，把这100天的药量完整周期用下来，咱们呢放心大胆的停药就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您去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吧，啊。
5: 哦，行，真的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好，不客气的。
5: 啊，
1: 再见啊。
5: 哎，您忙，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错过时机，空留抱憾终身。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这里是由熊广堂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神医扁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扁鹊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尽放。在公元前361年之后啊，扁鹊行走在诸侯各国为百姓治病，深得人们的敬重。曾经有一个他的徒弟啊就问过扁鹊这么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说为什么咱们做医生的呀都是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而不是呢像那个销售东西的走街串巷上门去敲门呢？扁鹊就告诉他这么一句话，说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徒弟很不解，继续问说老师啊，咱们不就是去治病救人吗？那为什么还得挑啊信的人治，不信的人咱不治呢？扁鹊就说，说信者患者本人意愿强烈，配合治疗，身体机能呢就能恢复得快，不信者打心底他不相信你的方子，他的内心潜意识已然抗拒并暗示这个方子呀是不行的，他又怎么能配合治疗而且好病快呢？这就是呢医不叩门的典故。哎，当然呢人家原篇文章是文言文啊，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变成白话了。这正所谓什么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咱们说看病吃药，它本身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双向的信任。你看符合咱们治病范围的啊，别人能治好，那你凭啥治不好呢？那别人都好了啊，你就长得特殊吗？对不对呀？那肯定能好啊。但是呢你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怎么又能好啊？对不对呀？你看咱们临床上但凡符合治疗范围的，那么多的康复病例就在那儿摆着，这不就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的事儿吗？咱们反过来想，当医生信任你的时候啊，你却不信任医生，连带人家给你开的药方，说这种不信任你总是持有怀疑态度，那这个药就算再好用到你的身上也不会效果快。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恐药症的这么一个症状，指的就是怀疑啊焦虑啊恐惧某个药物就会激活应激反应，干扰大脑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削弱药物的吸收和治疗的效果。 哎，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药物用在你的身上，那肯定药效大打折扣。所以咱们呢，就是再苦口婆心去解释啊。那么这个人呢，对古代中医关于熊胆治病的经方验方，包括现代医学对熊胆药理药效的研究，他完全都不相信。那么这种人，你就算想去救他，你就算想从疾病的水深火热中把他拉出来，把他从火坑啊把他拽出来，那很难。因为这就应了那句话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医术再好，难度无缘之人。那下面呢，我就把本次活动赶快给大家再讲一讲。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厂家总部即将把金熊胆粉的零售价格上调的最后阶段，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强烈要求，屡次向厂家总部提出申请，终于申请下来，涨价前最后一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目前补贴款是越来越少，被补贴的比例也将越来越少，那9.9元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订药。那我国四大稀缺动物药材分别是熊胆、麝香、虎骨、牛黄，其中呢，熊胆为首，而且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它是唯一呢未被人工合成品替代的国宝级的天然动物药，所以它太稀缺了，必须单独购买单方使用啊。为什么呢？因为成本高，好多过去呢复方所用的熊胆已经不再用真正黑熊的胆了，因为太贵呀。好多呢都用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只合成了其中一种成分，真正的熊胆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呢。所以说治病呢还得选道地的熊胆，当前只有云南能产金熊胆，也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粉。有的朋友说啊，你们这个黄河金标怎么看？首先这个盒啊，它是黄色的。好多老用户发现呢，这个熊胆粉并非就咱们一个厂家生产，说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它也生产熊胆，但是那个熊胆粉是黑色的，叫墨胆，有的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就有点菜花绿。这个杂质太多，所以它这个便宜啊，但是零售价也不便宜。有的朋友说，哎呀，也不便宜，也得上1000元一盒。我实际告诉大家，人家成本便宜，但人家卖的不便宜，所以人家利润大，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金熊胆好。你再看他们的药盒，他们不允许呢用黄盒，为什么呢？因为黄呢，它是帝王黄，就好比呢过去皇家，你说谁都能穿黄缎面的马褂，那不行啊，你平民百姓你就不能穿，衣服上带点黄都得给你扯下来，就这个道理。咱们是黄盒金标，打开之后一小瓶一小瓶，整整10瓶排列的非常整齐，咱们的金熊胆粉

瓶上金黄色的药标，再看商标熊广堂，哎，这就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它有国药准字号 OTC 正规药品的批号标志，大红色的 OTC 甲类药品。那么这个产地啊，一定是云南的才能产出金胸胆。这个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最为正宗。这个金胆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叫金胆。那墨胆，大家见过墨块吧，黑不溜秋的，杂质太多，对吧？这个黑熊呢，它在东北地区呢，熊场是关在笼子里的，半年吃喝，半年它要冬眠，所以它吃的油脂性的东西多，冬眠的时候啊，它也不吃不拉了，那毒素怎么分解呢？靠熊胆分解，所以里面呢，它就掺杂杂质和毒素。菜花胆呢，黑的颜色里边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不是首选用药，甚至那些墨胆、菜花胆大部分是保健品，有的呢做成熊胆酒，因为这个酒啊一融化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要是治病别图便宜，一定要用呢真正的金熊胆。它的功效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第二个降血脂降血压；第三个利胆溶结石；第四个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降尿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齐全，如此强大呢？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大自然的大复方，天生的呀，天生它就同时拥有186种活性成分，把这些成分能分为五大类。那哪五大类这些活性成分呢？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第二类，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第三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第四类，19种天然生物素。第五类，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就很难呢被单一化学合成品所全面替代。有的朋友说，哎呀，市面上带熊胆的药，什么熊胆眼药水啊，熊胆救心丹呢，他们也写着熊胆。我告诉大家，那些复合药、复方药都是使用的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主要为了降低成本。你要是想真正喝熊胆，你就直接买金熊胆。当金熊胆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说熊胆呢，为啥这么好？国外人也研究啊，都知道它好啊。你的药好，人家外国人也在偷着研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曾经研究过人体细胞中的基因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在长达20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体细胞核中基因病变导致人体心脏、全身血管的弹性变弱，并且复制出血管内皮细胞越来越老化，最终导致人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并且产生心梗以及脑梗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就是从古代医书中找出了天然金胸胆能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记录。于是他找来200名年龄、性别基本相

高血压的患者，把这200名的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00人啊，其中一组啊只是按照常规的降压西药、降脂西药持续治疗，另外一组啊就配合上了我国的天然金胸胆。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双方都把血压能控制住，这个时候啊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又经过三个月之后，服用化学西药的那一组仍然不能摆脱降压西药、降脂西药，只要一停药指标反弹，而另外一组用的是天然金胸胆，这类高血压高血脂患者逐渐停服西药，结果血压血脂都没有上升，而且之前呢啊，全身乏力呀、头晕呐、动不动失眠健忘啊、这个身上不舒服的情况大大好转，逐渐没有了。又经过了90天，前前后后总共经过了180天时间，把这两组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取出来用显微镜检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其中奥秘了，就是服用西药治疗高血压的那组人群血管内皮细胞不但没有变好，持续老化、坏死、发硬，而服用天然金胸胆这一组高血压人群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新鲜、有活力、极其富有弹性。这一对比发现血管细胞再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能让血管内皮细胞再生？研究人员拿出来基因图谱一点点对比，最终解释了原因，就是这个大自然的金胸胆呢能够改变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的基因链，它能修复强化正向基因，减少弱化疾病基因，能够从基因层面去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大复方，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含有五大类上百种成分，其中呢它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就是从基因链上去修复的蛋白，还有大量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说呢，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华裔科学家把这类熊胆蛋白叫做熊胆基因蛋白。当时这个研究发现呢轰动了整个医学界，所以那个时候啊，好多好多年前，熊胆就开始出口了，出口额每年都在上涨，就导致什么呀？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呢私家诊所医院，都是非常高档的，都开始使用来自我们国家的金熊胆粉。再后来这个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什么沙特呀、迪拜呀、中东富豪圈啊、什么欧美呀，包括日韩，都在抢着买咱们的熊胆粉。再往后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咱们呢不能把好东西都卖给外国人让他们受益呢，那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就没有必要老出口了。所以说呢，连续几年这个金胸胆粉的价格确实在上涨，因为需求量大，但是咱们厂家就截留一部分，每年要给到国内患者手中一定数量的金胸胆。那这样一来啊，物以稀为贵呀、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有的朋友说哎呀又涨了，那去年老师咱们呢一只还合不到199呢，今年都到199了，零售价就是这样。你要说十年前99它涨上来的呀，下一步零售价还要涨，那有的朋友说那涨价怎么办呀？老师，我这不是给大家经常申请活动吗？为什么申请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把出口创汇的利润拿出来补

贴给国内患者，对不对呀？把挣到的外国人的钱拿回来补贴咱们国内患者，所以说才有今天的活动啊。你今天拿药多少钱呢？9.9，明白了吧？这9.9啊，我告诉大家，要搁到欧美去啊，那不抢疯了、抢坏了吗？9.9，一个美元多一点啊，那不把他们高兴坏了吗？那不可能给他们，原价199一支，补贴后才9.9，只能是咱们国内朋友享受。而且这个活动啊，它是限量的、限时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一旦这次补贴款补贴完了，这个价格必然也得上调。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像肝胆系统、像心脑血管系统、像呼吸系统、像消化系统、像风湿骨病，还有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它都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是你眼干的、眼涩的，你眼痒、你眼胀的，你怕光、你凌风流泪的，你看东西模糊，你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你喝上金熊胆多了不讲，你喝个3-5天，你就看一看，就几天功夫就能让你什么呀，眼睛就变得清亮。咱别说几天功夫了，大部分打来电话的眼病患者第一句话，老师这个熊胆太好了啊，我听您的，我是闭着眼喝的，结果喝完10分钟，我一睁眼就亮，就眼前第一感受就亮。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喝金熊胆之前我先查视力表，我在我家里贴一个视力表，然后我靠着墙根，我把这个位置啊都固定好了，我看这个视力表我能看到哪一行，我开始喝熊胆，我喝完当天我又看视力表，我就能多看一行，3-5天我就能多看2行，一个疗程我就能多看3行，就这么明显。你说他治疗眼病快不快？太快了。另外呢，学过中医的朋友知道，要想学好中医药，你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要了解中药的属性和药理药效，你必须得背熟汤头歌诀。哎，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方药要编成顺口溜，让大家更快的了解药理药性的一种实用方法。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你没白听，你只要啊记住这28个字，谁在问你金熊胆治啥病，咱顺口就来。这28个字在哪儿呢？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和中药歌诀之中记录，就是28个字，把熊胆诸多功效都记住了，但是没有记那么全，主要的功效有。我告诉大家，熊胆的功效还不止28个字，但是啊，咱就先学这28个字，够大家用的了啊。你记好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就这么4句话，28个字，4×28，大家记一记啊，我一句一句讲你就能记住了。什么是熊胆苦寒？就是说熊胆呢，它的性味，味苦性寒，而且是无毒，这是《本草纲目》的记载。如果你上火了，如果你身体被病毒细菌感染了，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助你对抗体内细菌病毒，本身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它呢比你用的抗生素还要好。再来看什么叫心肝胆，指的是中药材的归经，就熊胆这味药材啊，性味啊，就是性寒味苦，归什么经啊？心经、肝经、胆经，这就是第一句话，熊胆苦寒心肝胆，性味归经，对不对呀？那么既然能归

0: 精、肝精、胆精，那自然就能治心脑系统、肝胆系统啊。这个包括心脑与肝胆相交的眼病系统，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眼的，那么与肝胆相关的消化系统都在这个经络里，它就适用于熊胆粉。熊胆苦寒心肝胆，这第一句话我们就记住了。再来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说呀，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是熊胆能够清热泻火，具有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它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的能力极强啊，就说它的作用啊，能够清热啊，中医的清热类似于西医的抗病毒、抗感染、解毒啊，各种毒素外来的、内在的、自己产生的等等。止痉挛啊，有的呢腰腿疼痛痉挛，对吧，这个眼睛痉挛哆嗦，目多嘛，多就是哆嗦的多，直眨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痉挛直颤的，包括呢帕金森，对吧，直颤说明他修复神经啊。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睛啊感觉火烧火燎的，感染了，目赤嘛啊，这个出现眼病的，发红发痒的啊，熊胆还能做成眼药水呢，不但口服，做成熊胆眼药水，对吧，这都是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眼病。那么最后一句，热利胆石阳黄胆，这个病就比较啊不好治了。什么叫热利？利己啊，我告诉大家，在过去啊是能够死人的，当然说今天呢咱们得利己一般不会死人，因为咱们有各种抗生素啊，各种抗病毒的药啊，在古代不是。利己呢，尤其是病毒性利己，它是传染的，一得这个病啊，一拉痢疾，人可能死了。在过去人们就用熊胆治这个热痢，热痢就是今天的病毒性痢疾，不好治。胆石就是肝胆结石啊，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方子，熊胆疏肝利胆胶囊，过去用的是真熊胆，现在用的熊取氧胆酸，为了降低成本，复方熊胆乙肝胶囊，哎，这都是过去的方子，都要加熊胆，你不加熊胆你治不了。什么叫阳黄胆？阳黄胆指的是熊胆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阳黄？看起来很鲜亮，如果拿水果形容，像鲜亮的橘子那种亮黄亮黄的。阴黄就是偏点绿偏点黑有点脏的黄，这个阳黄就特别亮，亮了之后啊就容易肝腹水，所以说阳黄胆这个病也不好治，有腹水它就容易亮。肝腹水叫什么呀？风老骨骼里的骨症，四大疑难杂症里的这个骨症，骨胀嘛啊，这个不好治，就是用熊胆。所以古代呢，中医博大精深，把熊胆的功效用了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我们今天只记这28个字大概就能用上熊胆了，就知道怎么用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还有熊胆功效的五个关键词，粉的功效了解的就差不多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

0: 九。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听说这直接补贴到9.9块一只的活动接近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
2: 对呀，咱们补贴款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补贴的额度啊也要开始往上调了。今天的9.9还能拿到啊，你说明天是不是得调价涨价，这个不确定，所以说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哦，那你快点给我看看啊，看看我这个情况。
2: 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2: 哦。
1: 现在我用的快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这还有3-4天马上就用完了。
2: 嗯，快用了一个疗程了。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2: 好的。
1: 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1: 还有颈椎病。这心脏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去，说是心律不齐。
2: 嗯。
1: 这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2: 嗯。
1: 哎呀，再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之前吧，我这浑身关节呀，它都串着疼。
2: 嗯。
1: 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又上肩膀上疼去了。
2: 嗯。
1: 比方说，高老师，你要问我说你到底哪儿疼啊？我还真跟你说不明白，他哪儿哪儿都疼。
2: 嗯，这个在咱们这个风湿骨病里呢，这叫什么呀？这叫行痛，啊，就是穿行全身游走性的疼痛。那么这个行痛啊，它就在身上这个游走，这个在风湿骨病里还算最轻的阶段啊。
1: 嗯。
2: 如果说再往后疼的话，那么就直接在这个关节上固定下来了。那就灼痛，就定灼在一个位置了，这个关节时间长就变形了，明白了吧？
1: 哎，是，你说那时候这个脖子吧，也是不得劲儿，一动这个脖子它就咔咔响，那根筋儿了，它就跟变短了似的，你怎么动它怎么抻着疼。
2: 嗯，
1: 哎，我也没少治啊，你说医院给开的止疼药，还有景复康什么的都用，但是呢。都是顶药，当时管用，你不吃了它就又反复。
2: 嗯，
1: 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
2: 嗯，
1: 胸口这块它憋得慌啊，
2: 嗯，
1: 而且这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2: 嗯，
1: 它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跳像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
2: 嗯，
1: 慢的时候吧又感觉浑身没劲儿。
2: 嗯，
1: 你说平时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头有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这眼珠转到哪儿它跟到哪儿，看什么东西都不得劲儿。
2: 嗯，
1: 哎呀，你说这一身的毛病吧，虽然说是不是那真要命的病吧，但是这它也真的太得折磨人了啊。
2: 明白，这个一体多病啊确实不好治啊，因为如果你按着西医治啊，一个病就得用一个药，你说这儿疼那儿疼，那你用那个止疼药或者用那个治风湿骨病的药，说眼睛不好了得用眼药，心脏不好了得用心脏药，血压高了得用血压药，哎，这样的话一天呢一把药下来，一把药下来呢肝和肾先不行了，莫说治病啊，哎，这个病可能加重了。那么中医认为啊，说这个风湿骨病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为痹，认为呢骨头里有痹毒，痹毒其实就是骨毒，如果骨毒不排出来啊，我们这个身体里呢这个游走性的疼你就治不了。古代呢就是用熊胆去清热解毒嘛，
1: 嗯，
2: 这个解毒就包括解骨毒啊，把这个毒得解掉得给它排出来，所以有一句话叫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能清毒解毒排毒，这样的话呢骨头关节它就不疼了。同样熊胆呢它治心脑血管啊，软化血管呀，疏通心脏脉络呀，治眼呢这都没问题，所以确实呢一体多病就需要像熊胆这样的好药啊。
1: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这不见效真的挺快的啊。
2: 嗯，
1: 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首先现在你看我这个浑身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啊。
2: 嗯。
1: 嗯，现在也不用吃止疼药了。我这个脖子它那咔咔的响声没有了。

0: 根筋变长了点似的啊，这脖子左右转转，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就是我这个心脏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嗯。
0: 这个心跳的规律了啊，一分钟能跳这么七八十下现在。
1: 嗯。
0: 它也不快也不慢了。
1: 嗯。
0: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1: 嗯。
0: 虽然我就吃了这一种啊，但是把我这些病都给我治了，我这现在呀、啊、也挺高兴，心里边也有底儿，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备齐了，把这个病都治好了。
1: 嗯，挺好的。既然咱们是老用户，这个熊丹也吃出效果来了，正好又赶上咱们大型药费补贴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一只金熊丹是199一只，现在补贴之后才9.9，这个价格差了不少。也就是说你今天参加活动呢，你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今天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咱们也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一个人也只能拿20盒药，你多拿了也给不了。哎，所以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定一个名额，好吧？
0: 哎，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您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高老师啊。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我听说这活动啊，在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是不是？
1: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这不是着急，因为这个效果啊，哎呀，确实挺好的，我就着急啊，赶快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1: 嗯，这个认为效果好，不愿意错过活动、
3: 嗯、
1: 啊。
3: 嗯。
1: 这个可以啊，把您的这个治病的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3: 我呢你看今年68岁了。
1: 嗯
3: 啊，你说，哎呀，你说孩子们也不省心啊，咱儿子跟儿媳妇吵架啊。
1: 嗯。
3: 这儿媳妇就回了娘家了。
1: 嗯。
3: 我这，哎呀，跟儿子这么，哎，一崩啊，哎呀，我气的，我说你，哎呀，让媳妇就跑了。哎，弄得你看这，哎，你说家里头你说孩子也没人管了，哎呀，我一下就，哎呀，脑袋嗡一下就，哎呀，不知道了、
1: 嗯、啊。你看看这个为孩子们的这个家务事儿着急，对吧？
3: 哦，哎，
1: 这个，但是您想一想，您岁数大了，咱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再有点问题的，那咱平时呢，
3: 嗯、
1: 他就不能生气着急。你要是为这点事儿生气着急，你血压层就上来了，那怎么办呀？对不对呀、
3: 嗯？哦，因为啥？我也原来啊，有着高血压，血压呢，你说吃着降压药啊，也在150出头啊。你说有时候这个药啊，你说时间长了啊，有耐药性了。
1: 嗯。
3: 但一下子就能上到178啊。哎呀，而且呢，你说整天吧、啊，就感觉头晕眼花的啊、哦，哎呀，耳朵还嗡嗡的响。另外呢，你看我这血糖也高，你看吃着药啊，餐前啊，也在7.89到8点这个音啊、
1: 嗯，
3: 餐后呢，哎呀，能上到11点12点以上啊，这还用着药呢。如果是哪天啊。着急忘吃了，那餐后就上到17-18点了。
1: 嗯
3: 啊，哎，你看，因为这点事儿啊，一下不知道了。哎，上医院住医院，哎，住了半个多月吧、啊，哎，总算是 这个问题，这个病情稳定了啊、哦。
1: 嗯。
3: 人也醒过来了啊。
1: 嗯。
3: 但是呢，你说我这，你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基础病多啊，一下就，那后遗症就有了。啊，你看当时啊，说话也不清楚，啊，你说走路啊，你说这左边边左半边这个身子啊，就感觉啊，这些，胳膊也没劲儿，是腿也没劲儿，啊，
1: 嗯，
3: 走道呢，你说是老是，拖拉着走，啊，人说那什么，挎着篮儿什么的，画着圈的那个意思啊，
1: 你看。就这场病的话，在医院里也不少花钱，给你回家之后也带来损失了、
3: 嗯、
1: 对吧？
3: 嗯，对，
1: 不但自己遭罪、嗯、也给孩子们带来一定的这个负担，所以有的时候啊、
3: 嗯、
1: 咱们也不能够过度的生气着急。但是老年人为什么他容易生气着急？按中医讲，这个人的脾气啊非常暴躁，或者思虑太多，总是想事想得多、
3: 嗯、
1: 特别压抑，他就容易呢对这个大脑啊、心脏啊、神经啊、血管有损伤，这个叫肝郁气滞，就是肝郁了之后，哪个郁？抑郁的郁啊，这个一压抑一郁了之后，这个气血就淤堵，就淤滞了，所以血压就容易升高、
3: 嗯、
1: 血糖就容易升高，而你恰恰又有糖尿病，而且你这个血压平时也高啊、
3: 嗯、
1: 心脑血管再一堵，是吧，大脑神经损伤了，中风的后遗症也出来了。
3: 嗯，
1: 那得亏呢咱去医院还早啊，严重了呢、
3: 嗯、
1: 还有生命危险，这以后呢、
3: 嗯、对对，
1: 咱就不能生气了，对吧？
3: 哎呀，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3: 你看我是，哎呀，有幸啊，哎，遇到了您了，我就用上咱们这云南正宗的金星丹粉啊、
1: 哦、嗯
3: 啊，你看我这用了，哎呀，两个疗程，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呀啥的啊，
1: 嗯，
3: 哎，我觉得虽然是结巴点啊，
1: 嗯，
3: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哎，
1: 过去像今天这样的说不到说不成，是吧？
3: 哎，说不成，那电话给您打不了啊。
1: 嗯，现在听你讲话呀挺顺溜的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语言神经也都连通了、
3: 嗯、
1: 这个恢复的不错，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哎，你看我这胳膊也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
3: 哎，手也能抓住东西了。
1: 嗯。
3: 哎，端个饭碗啊啥的也不掉了。
1: 嗯。
3: 哎，你看走道呢，这腿也不是是老拖拉着走了。
1: 嗯。
3: 走的慢点啊，他谁也看不出来我，哎，得过原来得过病。
1: 嗯，挺好的。
3: 啊、
1: 嗯。
3: 哎，你看我这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这现在这活动这么优惠啊。
1: 嗯。
3: 哎呀，我就想赶快找您啊，高老师。
1: 嗯，
3: 我说啥的再买是点吧，我这病彻底给他治好了。
1: 嗯，这个效不更方，咱们有了效果呀，不要更换方子，直接把这个病根拔除、
3: 嗯、
1: 这是对的。你现在这个血糖呢，除了用咱们这个熊胆那化学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你还用不用啊？
3: 现在啊，你看我原来是吃着，哎呀，两种啊，现在啊，只吃一种了，二甲双胍。
1: 嗯，那咱们这次呢，继续用熊胆的时候啊，如果血糖持续平稳，可以把这个二甲双胍还要继续减量，一点一点给它减停就可以了，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您说我还得用多少？
1: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限量的，但是这个量啊。
3: 嗯，
1: 是足足的给二十盒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咱们能吃上整整一百天，这一百天呢就是一个细胞的完整修复周期，我估计也就够您用了、
3: 嗯、
1: 所以您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定一个名额，咱就拿这二十盒药一个大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呀，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把这个名儿报上、啊、
1: 好，那您就去报名吧，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3: 哎呀，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啊。你好，那位朋友。哎呦，你好，高老师。哎呦，我听说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现在搞活动，说原价199，现在9.9一只啊，是不是？
4: 对，咱们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药费补贴到9.9一只，但是是限量活动啊。咱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哎呀，我这前两天在外地出差，我爸我妈呀不停给我打电话，说叫我赶紧回来，说说这个说什么这个熊丹粉对他身体特别好，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今天刚回来，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赶紧向你们想跟你们咨询一下，想跟我爸妈定一点。但是呢，这个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想跟你请教一下。
4: 说说他的情况吧。
1: 哦，我母亲呢，她是那个糖尿病呐，现在很严重了，有并发症。身上经常痒，天天好多那个脚上的那个经常一破皮了，很久都好不了。然后呢，他还有那个眼压眼病嘛，有眼病了，但看东西模糊糊的，也别人说是老花哟，什么近视，我也不懂，他看不见东西，现在是我经常说眼神模糊糊的。然后他那个血压也很高，一直在150-160上下跳。一直都。然后呢，我爸呢也是的，他那个肺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也是那还有那个白内障。他老两口在家经常是看不见，经常是哎呦屋里的什么东西经常摔，我现在着急得很。我每天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有时候家里这段时间没请保姆，他们两个经常在家屋里闹事。今天突然跟我说有一个好的活动。我也关注了一下，查了一下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我是觉得是蛮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高老师，现在这样的活动也很难得，我爸我妈也催了我好多回，你帮我看看我妈爸身上这一身的病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效果。
4: 好
1: 帮我看看。
4: 首先说呢，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啊，因为呢在外面工作啊，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呢也惦念着家里的老父母的身体，对吧？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什么呀，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咱们呢这个既然呢外出了啊，工作了啊，有的求学呀，有的落户啊，可能不在一个城市了，对吧？没有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叫什么呀？这叫远游了。哎，那远游怎么办呢？游必有方啊，你得给老父母准备好的药方啊，对吧？没有好的药方，来他们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对吧？或者有个重病大病，这个你呢哎就十分惦念，也就不能好好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得给老父母准备什么呀？好药啊。金熊丹粉呢自古以来就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单方就能治大病，而且眼病多病同时治。像你刚才讲的这些治疗范围都在金熊胆的主治范围之内啊，心脑血管系统、各种眼病、肝胆疾病、神经啊系统疾病、失眠呐、多梦啊、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疾病，它都在治疗范围内。所以说老父母是完全可以用咱们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啊。
1: 那如果能治的话，你看现在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那我给我父亲母亲一起买的话，买多一点，买齐的话，大概需要买多少合适呢？
4: 一个人只给一份药，
1: 一份
4: 也就是说你要是给他们报名，别看两个人，但是你也只能报一份，除非有一样让你的父母他们自己再打一个电话，你这样的话就能拿走两份药了，明白了吧？
1: 让他打是吧？那行，那我在旁边教他是吧？慢慢把那个电话一人报个名，对吧？用他们的身份来报名，对吧？你说的是？
4: 对呀，实名订药啊，自己的情况自己叙述，场外老师要做专业的指导啊。那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
1: 好
4: 吧？
1: 行，我让他们马上让他们一人订一份，好吧？让他们名字一人报。第一份是吧？
4: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谢谢您了，
4: 再见啊！
1: 好了，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我可是您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1: 是吧？
5: 哎呀，哎，这跟您通上电话呀，我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咱们每天呢打来电话的老朋友很多很多啊，咱们呢就像正常聊天。您呢用上咱们金熊胆粉之后啊，说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感觉咱们这个药啊哪些地方呢还不错，或者有哪些意见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好吧？
5: 哎，好好好，我先感谢您啊，就是十分感谢您，就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熊广谈金丹粉。
1: 嗯，
5: 我现在哈，我就是，哎呀，我不用做支架了。
1: 嗯，
5: 我就想趁这次活动哈，9.9元一支，我就想多订点。
1: 嗯，就是想参加活动。
5: 嗯，
1: 那您刚才说了啊，不用做支架了，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有心脏病是吗？
5: 对，哎呀，我这心脏病哈10多年了。
1: 嗯
5: 嗯，就一开始吧，就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哎，就感觉有点憋气，有的时候那心哈，就是扑腾扑腾跳的挺快的，然后就有的时候说不上怎么的又慢，就是属于那种心律不齐呗。
1: 嗯，
5: 哎呀，就是我寻思那熬一熬挺一挺吧，你妈后来就不行了。尤其哈，就最近这几年呢，我这心绞痛哈，哎呀妈，动不动就发作呀，哎呀，一犯病哈，挺吓人，就疼的哈，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要昏死过去了。
1: 嗯，
5: 哎呀，我心里可害怕了，我寻思我能不能这么，哎呀妈，眼睛一黑人就过去了。哎呀，前段时间哈，我这又犯病了，我去医院，大夫就让我下支架。咱别说哈，你就说一个，买一个好几万呢。
1: 嗯，
5: 你说一个，你说我能不心疼钱吗？
1: 嗯。
5: 第二个哈也是挺主要的，哎，就是说那个支架，我这都问多少个了，就是支架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而且你就说弄上以后吧，还得一直吃药。
1: 咱们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血管啊，它堵得非常非常严重。咱们呢就不能心疼钱，啊，该保命得保命，啊，思虑过多的话呀，你想想啊，那最终呢钱是为咱们的生活质量服务的，对吧？命都没了，那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钱就成废纸了，明白了吧？
5: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这岁数，一个是确实也是挺怕死，也挺担心的。但是你说我俩合计家里头，你别到时候，哎，把家也掏空了，人也没了。你说我家老二还没结婚呢。
1: 那你这个熊胆粉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咋就知道有这个熊胆粉呢？
5: 啊，那个那什么，机缘巧合还是我有这福报哈，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5: 哎，我就感觉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特别对我这个证儿
1: 哦，
5: 嗯嗯嗯，
1: 听的是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吧？
5: 对对对。
1: 那后来用上了是吗？
5: 哎，用上了。我跟你说，说实在的哈，我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哎，我试试看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嘛。
1: 嗯。
5: 哎呀妈，这一用哈，真的挺，我没想到哈，效果这么好。就是用了没几天哈，哎，我这胸口不憋闷了，然后那个血压哈也降下来了。
1: 嗯，
5: 就是你看我原来就是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啊，那吃完了高压还156呢，低压还100。哎，你说用咱那个熊胆粉哈，没多久，哎，高压就135， 低压九十。
1: 嗯。
5: 哎呀，就觉得舒服啊，就身上啊可有劲儿，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
5: 哎呀，我当时我就，你说这效果挺快的，我就寻思，哎呀，我这可有救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打电话呀，你场外的工作人员哈，态度也特别的好。
1: 嗯，
5: 就告诉我哈，怎么用，怎么吃，然后还有电话回访什么的。
1: 嗯，
5: 真的，我就觉得哈，你们每个人都特别的好。
1: 嗯，首先恭喜你啊，
5: 嗯、
1: 选对咱们的金熊胆的药物了。另外，我想问问啊，现在那个心脏舒服了，咱有没有到医院里再做一个检查呀？
5: 啊，也去查了，所以说大夫都觉得不可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完你那个片子，就认为呢，咱们那个血管通了。不狭窄了，就没必要再做这个支架了，
5: 对对对，
1: 是吧？
5: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挺好的。
5: 对对对，挺好的。
1: 如您所愿呢、那这次不就等于把支架的钱给省下来了吗？是不是啊？
5: 哎，咱不是说省下支架的钱了，我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了。我这点心病，不是我这点心病，就我一大块心病都给我解决了。
1: 嗯，挺好的。
5: 嗯哎，对对对，你说平常吧，你说上个楼我也不喘了，哎，就一开始就合计，哎呀，咱能保住这条命就行哈。
1: 嗯，
5: 哎，我就没想到哈，我能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个跟您呢消化吸收可能也有关啊，年龄呢，不大都有关系，啊，您呢今年有五十吗？
5: 哎呀。55了，我这声音听着年轻。
1: 嗯，这个年龄不大呀，加上那个吸收药物好，所以它这个快啊，你比别人都快，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了啊，那毕竟咱们这个血管啊是刚刚通开，咱们呢可以参加这个9块9的活动，咱们再巩固这么一个周期，然后就直接放心的停药了，好吧？
5: 哎呀，我今天找您哈，就是听说现在活动快结束了，你现在才9块9，真的说实在，我们老百姓哈都能用得起，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久，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巩固巩固。
1: 嗯，这一个大周期呢，它是20盒药，足足能吃呢100天，把这100天的药量完整周期用下来，咱们呢。放心大胆的停药就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您去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吧。啊
5: 啊，行行行，真的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好，不客气的
5: 啊，
1: 再见啊。
5: 哎，您忙，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错过时机，空留抱憾终身。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这里是由熊广堂金熊胆特约播出的天然熊胆健康百年的栏目，我是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战国时期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神医扁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扁鹊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尽放。在公元前361年之后啊，扁鹊行走在诸侯各国为百姓治病，深得人们的敬重。曾经有一个他的徒弟啊，就问过扁鹊这么一个问题，说老师啊，说为什么咱们做医生的呀都是坐在诊室里等患者来，而不是呢像那个销售东西的走街串巷上门去敲门呢？扁鹊就告诉他这么一句话，说信者医之，不信者不医。徒弟很不解，继续问说老师啊，咱们不就是去治病救人吗？那为什么还得挑啊？信的人治，不信的人咱不治呢？扁鹊就说，说信者患者本人意愿强烈，配合治疗，身体机能呢就能恢复得快，不信者打心底他不相信你的方子，他的内心潜意识已然抗拒并暗示这个方子呀是不行的，他又怎么能配合治疗而且好病快呢？这就是呢医不叩门的典故。哎，当然呢人家原篇文章是文言文啊，我给大家翻译翻译变成白话了。这正所谓什么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咱们说看病吃药，它本身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双向的信任。你看符合咱们治病范围的啊，别人能治好，那你凭啥治不好呢？那别人都好了啊，你就长得特殊吗？对不对呀？那肯定能好啊。但是呢你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怎么又能好啊？对不对呀？你看咱们临床上但凡符合治疗范围的，那么多的康复病例就在那儿摆着，这不就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的事儿吗？咱们反过来想，当医生信任你的时候啊，你却不信任医生，连带人家给你开的药方，说这种不信任你总是持有怀疑态度，那这个药就算再好用到你的身上也不会效果快。为什么呢？因为在医学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做恐药症的这么一个症状，指的就是怀疑啊、焦虑啊、恐惧某个药物，就会激活应激反应，干扰大脑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从而削弱药物的吸收和治疗的效果。哎，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药物用在你的身上，那肯定药效大打折扣。所以咱们呢就是再苦口婆心去解释啊，那么这个人呢对古代中医关于熊胆治病的经方验方，包括现代医学对熊胆药理药效的研究，他完全都不相信。那么这种人你就算想去救他，你就算想从疾病的水深火热中把他拉出来，把他从火坑啊
4: 把它拽出来那很难，因为这就应了那句话呀，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医术再好难度无缘之人。那下面呢，我就把本次活动赶快给大家再讲一讲。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面对厂家总部即将把金熊胆粉的零售价格上调的最后阶段，应全国广大新老朋友强烈要求，屡次向厂家总部提出申请，终于申请下来涨价前最后一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本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目前补贴款是越来越少，被补贴的比例也将越来越少，那9.9元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而且本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元一支的优惠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报名趁早，不要错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订药。那我国4大稀缺动物药材分别是熊胆、麝香、虎骨、牛黄，其中呢熊胆为首，而且素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它是唯一呢未被人工合成品替代的国宝级的天然动物药，所以它太稀缺了，必须单独购买单方使用啊！为什么呢？因为成本高，好多过去呢复方所用的熊胆已经不再用真正黑熊的胆了，因为太贵呀。好多呢都用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它只合成了其中一种成分，真正的熊胆里面有186种活性成分呢。所以说治病呢还得选道地的熊胆，当前只有云南能产金熊胆，也是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熊广堂的金熊胆粉。有的朋友说啊，你们这个黄河金标怎么看？首先这个盒啊它是黄色的，好多老用户发现呢，这个熊胆粉并非就咱们一个厂家生产，说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它也生产熊胆，但是那个熊胆粉是黑色的叫墨胆，有的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就有点菜花绿，这个杂质太多，所以它这个便宜啊，但是零售价也不便宜。有的朋友说，哎呀也不便宜，也得1000元一盒。我实际告诉大家，人家成本便宜，但人家卖的不便宜，所以人家利润大，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金熊胆好。你再看他们的药盒，他们不允许呢用黄盒，为什么呢？因为黄呢它是帝王黄，就好比呢过去皇家你说谁都能穿黄缎面的马褂，那不行啊，你平民百姓你就不能穿，衣服上带点黄都得给你扯下来，就这个道理。咱们是黄盒金标，打开之后一小瓶一小瓶整整10瓶排列的非常整齐，咱们的金熊胆粉小瓶上金黄色的药标，再看商标熊广堂，哎，这就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有国药准字号 OTC 正规药品的批号标志，大红色的 OTC 甲类药品。那么这个产地啊一定是云南的才能产出金熊胆。这个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活性最强，药用价值最高，最为正宗。这个金胆 呈金黄色，金光闪闪有光泽，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叫金丹。那墨丹，大家见过墨块吧？黑不溜秋的，杂质太多，对吧？这个黑熊呢，它在东北地区呢，熊场是关在笼子里的，半年吃喝，半年它要冬眠，所以它吃的油脂性的东西多。冬眠的时候啊，它也不吃不拉了，那毒素怎么分解呢？靠熊胆分解，所以里面呢，它就掺杂杂质和毒素。菜花胆呢，黑的颜色里边带点绿色，因为杂质太多，不是首选用药，甚至那些墨胆、菜花胆大部分是保健品，有的呢做成熊胆酒，因为这个酒啊一融化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呢要是治病别图便宜，一定要用呢真正的金熊胆。它的功效作用，第一个清热解毒，明目去翳，抑菌抗炎，止痛消肿；第二个降血脂降血压；第三个利胆溶结石；第四个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降尿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保护肝脏，抗动脉粥样硬化。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齐全如此强大呢？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大自然的大复方，天生的呀，天生它就同时拥有186种活性成分，把这些成分能分为五大类。那哪五大类这些活性成分呢？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第二类，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第三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第四类，19种天然生物素。第五类，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五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就很难呢被单一化学合成品所全面替代。有的朋友说，哎呀，市面上带熊胆的药，什么熊胆眼药水啊，熊胆救心丹呢、他们也写的熊胆。我告诉大家，那些复合药复方药都是使用的化学合成的熊缺氧胆酸，它主要为了降低成本。你要是想真正喝熊胆，你就直接买金熊胆。当金熊胆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说熊胆呢、为啥这么好？国外人也研究啊，都知道它好啊。啊，你的药好，人家外国人也在偷着研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曾经研究过人体细胞中的基因与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在长达20年的研究中发现，人体细胞核中基因病变导致人体心脏全身血管的弹性变弱，并且复制出血管内皮细胞越来越老化，最终导致人体患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并且产生心梗以及脑梗的问题。其中有一位华裔科学家，就是从古代医书中找出了天然金熊胆能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记录。于是他找来200名年龄性别基本相同的高血压的患者，把这200名的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00人啊，其中一组啊只是按照常规的降压西药、降脂西药持续治疗，另外一组啊就配合上了我国的天然金熊胆。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双方都把血压能控制住，这个时候啊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又经过三个月之后，服用化学西药的那一组仍然不能摆脱降压西药、降脂西药，只要一停药 指标反弹，而另外一组用的是天然金胸胆，这类高血压高血脂患者

逐渐停服西药，结果血压血脂都没有上升，而且之前呢啊，全身乏力呀，头晕呐，动不动失眠健忘啊，啊，这个身上不舒服的情况大大好转，逐渐没有了。又经过了90天，前前后后总共经过了180天时间，把这两组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取出来用显微镜检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其中奥秘了，就是服用西药治疗高血压的那组人群，血管内皮细胞不但没有变好，持续老化坏死发硬，而服用天然金熊丹这一组高血压人群的血管内皮细胞变得新鲜有活力，极其富有弹性。这一对比发现血管细胞再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能让血管内皮细胞再生？研究人员拿出来基因图谱一点点对比，最终解释了原因，就是这个大自然的金熊胆呢，能够改变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的基因链，它能修复强化正向基因，减少弱化疾病基因，能够从基因层面去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呢？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大复方，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含有五大类上百种成分，其中呢它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就是从基因链上去修复的蛋白，还有大量生物苦素、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所以说呢，这位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华裔科学家把这类熊胆蛋白叫做熊胆基因蛋白。当时这个研究发现呢轰动了整个医学界，所以那个时候啊，好多好多年前，熊胆就开始出口了，出口额每年都在上涨，就导致什么呀？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呢私家诊所医院，都是非常高档的，都开始使用来自我们国家的金熊胆粉。再后来这个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什么沙特呀、迪拜呀、中东富豪圈啊、什么欧美呀，包括日韩，都在抢着买咱们的熊胆粉。再往后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咱们呢不能把好东西都卖给外国人让他们受益呢，那咱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就没有必要老出口了。所以说呢，连续几年这个金熊胆粉的价格确实在上涨，因为需求量大，但是咱们厂家就截留一部分，每年要给到国内患者手中一定数量的金熊胆。那这样一来啊，物以稀为贵呀、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有的朋友说哎呀又涨了，那去年老师咱们呢一只还合不到199呢，那是今年都到199了，零售价就是这样。你要说十年前99，它涨上来的呀，下一步零售价还要涨。那有的朋友说那涨价怎么办呀？老师，我这不是给大家经常申请活动吗？为什么申请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把出口创汇的利润拿出来补贴给国内患者，对不对呀？把挣到的外国人的钱拿回来补贴咱们国内患者，所以说才有今天的活动啊！你今天拿药多少钱呢？9.9，明白了吧？这9.9啊，我告诉大家，要搁到欧美去啊，那不抢疯了、抢坏了吗？9.9，一个美元多一点啊，那不把他们高兴坏了吗？那不可能给他们，原价199一支，补贴后才9.9，只能是咱们国内朋友享受。而且这个活动啊，它是限量的、限时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一旦这次补贴款补贴完了，这个价格必然

0: 也得上调。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像肝胆系统，像心脑血管系统，像呼吸系统，像消化系统，像风湿骨病，还有各类眼病，诸多病症治疗中，它都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是你眼干的眼涩的，你眼痒你眼胀的，你怕光你凌风流泪的，你看东西模糊，你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你喝上金熊胆多了不讲，你喝个三五天，你就看一看，就几天功夫就能让你什么呀，眼睛就变得清亮。咱别说几天功夫了，大部分打来电话的眼病患者第一句话，老师这个熊胆太好了啊，我听您的，我是闭着眼喝的，结果喝完十分钟我一睁眼就亮，就眼前第一感受就亮。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我喝金熊胆之前我先查视力表，我在我家里贴一个视力表，然后我靠着墙根，我把这个位置啊都固定好了，我看这个视力表我能看到哪一行，我开始喝熊胆，我喝完当天我又看视力表，我就能多看一行，三五天我就能多看两行，一个疗程我就能多看三行，就这么明显。你说他治疗眼病快不快？太快了。另外呢，学过中医的朋友知道，要想学好中医药，你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要了解中药的属性和药理药效，你必须得背熟汤头歌诀。哎，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方药要编成顺口溜，让大家更快的了解药理药性的一种实用方法。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教给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你没白听，你只要啊记住这28个字，谁在问你金熊胆治啥病，咱顺口就来。这28个字在哪儿呢？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和中药歌诀之中记录，就是28个字，把熊胆诸多功效都记住了，但是没有记那么全。主要的功效有，我告诉大家，熊胆的功效还不止28个字，但是啊，咱就先学这28个字，够大家用的了。啊，你记好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就这么4句话，28个字，4×28，大家记一记啊。我一句一句讲，你就能记住了。什么是熊胆苦寒？就是说熊胆呢，它的性味，味苦性寒，而且是无毒，这是《本草纲目》的记载。如果你上火了，如果你身体被病毒细菌感染了，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助你对抗体内细菌病毒，本身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它呢比你用的抗生素还要好。再来看什么叫心肝胆，指的是中药材的归经，就熊胆这味药材啊，性味啊，就是性寒味苦，归什么经啊？心经、肝经、胆经，这就是第一句话，熊胆苦寒，心肝胆，性味归经，对不对呀？那么既然能归心经、肝经、胆经，那自然就能治心脑系统、肝胆系统啊，这个包括心脑与肝胆相交的眼病系统。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眼的，那么与肝胆相关的消化系统都在这个经络里，它就适用于熊胆粉。熊胆苦寒，心肝胆，这第一句话我们就记住了。再来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说呀，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是熊胆能够清热泻火，具有镇痛、 解惊镇静作用，而且它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的能力极强啊，就说它的作用啊，能够清热啊，中医的清热类似于西医的抗病毒、抗感染、解毒啊，各种毒素外来的、内在的、自己产生的等等，止痉挛啊，有的呢腰腿疼痛痉挛，对吧？这个眼睛痉挛哆嗦，目多嘛，多就是哆嗦的多，直眨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痉挛直颤的，包括呢帕金森，对吧？直颤说明他修复神经啊。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这就说明什么呢？眼睛啊，感觉火烧火燎的，感染了，目赤嘛，啊，这个出现眼病的，发红发痒的，啊，熊胆还能做成眼药水呢，不但口服，做成熊胆眼药水，对吧？这都是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眼病。那么最后一句，热利胆石阳黄胆，这个病就比较啊不好治了。什么叫热力？力气啊，我告诉大家，在过去啊是能够死人的。当然说今天呢咱们得力气一般不会死人，因为咱们有各种抗生素啊，各种抗病毒的药啊，在古代不是。力气呢，尤其是病毒性力气，它是传染的。一得这个病啊，一拉力气人可能死了。在过去人们就熊胆治这个热力。热力就是今天的病毒性痢疾，不好治。胆石就是肝胆结石啊，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方子，熊胆疏肝利胆胶囊，过去用的是真熊胆，现在用的熊去氧胆酸，为了降低成本，复方熊胆乙肝胶囊，哎，这都是过去的方子，都要加熊胆，你不加熊胆你治不了。什么叫阳黄胆？阳黄胆指的是熊胆治疗黄疸性的肝病。什么叫阳黄？看起来很鲜亮，如果拿水果形容，像鲜亮的橘子那种亮黄亮黄的。阴黄就是偏点绿偏点黑有点脏的黄，这个阳黄就特别亮，亮了之后啊就容易肝腹水，所以说阳黄胆这个病也不好治，有腹水它就容易亮。肝腹水叫什么呀？风劳骨骼里的骨症，四大疑难杂症里的这个骨症，骨胀嘛，啊，这个不好治，就是用熊胆。所以古代呢，中医博大精深，把熊胆的功效用了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我们今天只记这28个字，大概就能用上熊胆了，就知道怎么用了。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还有熊胆功效的五个关键词一定要记住：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把这些记下来，基本对金熊胆粉的功效了解的就差不多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

0: 帮我看看啊。
1: 好的。
0: 你看我吧，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还有颈椎病，这心脏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去，说是心律不齐，
1: 嗯，
0: 这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呀，再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之前吧，我这浑身关节呀，它都串着疼，
1: 嗯，
0: 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又上肩膀上疼去了，
1: 嗯。
0: 比方说高老师，你要问我说你到底哪儿疼啊，我还真跟你说不明白，他哪儿哪儿都疼。
1: 嗯，这个在咱们那个风湿骨病里呢，这叫什么呀，这叫行痛啊，就是穿行全身游走性的疼痛。那么这个行痛啊，它就在身上这个游走，这个在风湿骨病里还算最轻的阶段啊。
0: 嗯，
1: 如果说再往后疼的话，那么就直接在这个关节上固定下来了，那就灼痛，就定灼在一个位置了，这个关节时间长就变形了，明白了吧？
0: 哎，是，你说那时候这个脖子吧也是不得劲儿，一动这个脖子它就咔咔响，那根筋儿了它就跟变短了似的，你怎么动它怎么抻着疼。
1: 嗯，
0: 哎，我也没少治啊，你说医院给开的止疼药，还有景复康什么的都用，但是呢都是顶药，当时管用，你不吃了它就又反复。
1: 嗯，
0: 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
1: 嗯，
0: 胸口这块它憋得慌啊，而且这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
1: 嗯，
0: 它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跳像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
1: 嗯，
0: 慢的时候吧又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你说平时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头有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这眼珠转到哪儿它跟到哪儿，看什么东西都不得劲儿。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一身的毛病吧，虽然说是不是那真要命的病吧，但是这它也真的太的折磨人了啊。
1: 明白，这个一体多病啊确实不好治啊，因为如果你按照西医治啊，一个病就得用一个药，你说这儿疼那儿疼，那你用那个止疼药或者用那个治风湿骨病的药，说眼睛不好了得用眼药，心脏不好了得用心脏药，血压高了得用血压药，哎，这样的话一天呢一把药下来，一把药下来呢肝和肾先不行了啊，莫说治病吧，哎，这个病可能加重了。那么中医认为啊，说这个风湿骨病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认为呢骨头里有痹毒，痹毒其实就是骨毒，如果骨毒不排出来啊，我们这个身体里呢这个游走性的疼你就治不了。古代呢就是用熊胆去清热解毒嘛，这个解毒就包括解骨毒啊，把这个毒得解掉得给它排出来，所以有句话叫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能轻度解毒排毒，这样的话呢骨头关节它就不疼了。同样熊胆呢它治心脑血管啊，软化血管呀、啊、疏通心脏脉络呀、啊、治眼呢这都没问题，所以确实呢一体多病就需要像熊胆这样的好药啊。
0: 哎，是，你看我用上之后这不见效真的挺快的啊。
1: 嗯，
0: 你看这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总之现在你看我这个浑身关节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啊。
1: 嗯
0: 嗯，现在也不用吃止疼药了，我这个脖子它那咔咔的响声没有了，
1: 嗯，
0: 好像那根筋变长了点似的啊，这脖子左右转转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就是我这个心脏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嗯，
0: 这个心跳的规律了啊，一分钟能跳这么七八十下现在。
1: 嗯，
0: 它也不快也不慢了。
1: 嗯，
0: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这眼睛看东西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1: 嗯，
0: 虽然我就吃了这一种啊，但是把我这些病都给我治了，我这现在呀、啊、也挺高兴，心里边也有底儿，就想趁着这个活动啊抓紧时间把药备齐了，把这个病都治好了。
1: 嗯，挺好的。既然咱们是老用户，这个熊胆也吃出效果来了， 正好

0: 又赶上咱们大型药费补贴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一只金熊胆是199一只，现在补贴之后才9.9，这个价格差了不少。也就是说你今天参加活动呢，你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今天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嗯、啊！而且这个活动到尾声了，咱们也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一个人也只能拿20盒药，你多拿了也给不了。哎，所以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厂牌电话去抢定一个名额，好吧？
1: 哎，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您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高老师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听说这活动啊，这接近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这不是着急，因为这个效果啊，哎呀，确实挺好的，我就着急啊，赶快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这个认为效果好，不愿意错过活动、
3: 嗯、
0: 啊。
3: 嗯，
0: 这个可以啊，把您的这个治病的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3: 我呢，你看今年68岁了。
0: 嗯
3: 啊，你说，哎呀，你说孩子们也不省心啊，咱儿子跟儿媳妇吵架啊。
0: 嗯，
3: 哎，这儿媳妇就回了娘家了。
0: 嗯，
3: 我这，哎呀，跟儿子这么，哎，一崩啊，哎呀，我气的，我说你。哎呀，让媳妇儿就跑了，哎，弄得你看这，哎，你说家里头你和孩子也没人管了，哎呀，我一下就，哎呀，脑袋嗡一下就，哎呀，不知道了、
0: 嗯、啊。看看这个为孩子们的这个家务事儿着急，对吧？
3: 哦，哎，
0: 这个，但是您想一想，您岁数大了，咱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再有点问题的。那咱平时呢、
3: 嗯、
0: 他就不能生气着急，你要是为这点事儿生气着急，你血压层就上来了，那怎么办呀、
3: 嗯、
0: 对不对啊？
3: 哦，因为啥，我也原来啊有着高血压，血压呢，你说吃着降压药啊也在150出头啊，你说有时候这个药啊，你说时间长了啊有耐药性了，
0: 嗯，
3: 但一下子就能上到178，啊，哎呀，而且呢，你说整天啊，就感觉头晕眼花的啊、哦，哎呀，耳朵还嗡嗡的响，另外呢，你看我这血糖也高，你看吃着药啊，餐前啊，也在7.89到8点这个音，啊，餐后呢，哎呀，能上到11点12点以上。这还用着药呢，如果是哪天啊着急忘吃了，那餐后就上到17-18点了。
0: 嗯
3: 啊，哎，你看因为这点事儿啊一下不知道了，哎，上医院住医院，哎，住了哎半个多月吧，哎，总算是这个问题，哎，这个病情稳定了啊、哦、
0: 嗯，
3: 哎，人也醒过来了啊、
0: 嗯、
3: 但是呢，你说我这，哎，你说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这基础病多啊，一下就那后遗症就有了啊。
0: 嗯、
3: 你看当时啊，说话也不清楚，哎，你说走路啊，你说这左半边这个身子啊，就感觉啊，这些，哎，胳膊也没劲儿，是腿也没劲儿，
0: 嗯，
3: 走道呢，你说是老是，哎。拖了着走，啊，人说那什么，挎着篮儿什么的，画着圈的那个意思啊。
0: 你看，就这场病的话，在医院里也不少花钱， 给你回家之后也带来损失了，对吧？
3: 嗯，对。
0: 不但自己遭罪，也给孩子们带来一定的这个负担。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也不能够过度的生气着急。但是老年人为什么他容易生气着急？按中医讲，这个人的脾气啊，非常暴躁，或者思虑太多，总是想事想得多，特别压抑，他就容易呢，对这个大脑啊、心脏啊、神经啊、血管有损伤，这个叫肝郁气滞，就是肝郁了之后，哪个郁？抑郁的郁啊。这个一压抑、一郁了之后，这个气血就淤堵，就淤滞了，所以血压就容易升高，血糖就容易升高，而你恰恰又有糖尿病，而且你这个血压平时也高，啊，心脑血管再一堵，是吧？大脑神经损伤了。中风的后遗症也出来了，
3: 嗯，
0: 那得亏呢，咱去医院还早，啊，严重了呢，还有生命危险，这以后呢，咱就不能生气了，对吧？
3: 哎呀，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你看我是，哎呀，有幸啊，哎，遇到了您了，我就用上咱们这云南正宗的精修丹粉啊，
0: 哦，嗯
3: 啊，你看我这用了。哎呀，两个疗程，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呀啥的啊，
0: 嗯，
3: 哎，我觉得虽然是结巴点啊，
0: 嗯，
3: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哎，
0: 过去像今天这样的说不到说不成是吧？
3: 哎，说不成，那电话给您打不了啊。
0: 嗯，现在听您讲话呀，挺顺溜的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语言神经也都连通了，
3: 嗯，
0: 这个恢复的不错，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哎，你看我这胳膊也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嗯，
3: 哎，手也能抓住东西了，
0: 嗯，
3: 哎，端个饭碗啊啥的也不掉了，
0: 嗯，
3: 哎，你看走道呢，这腿也不是老拖拉着走了，
0: 嗯，
3: 走的慢点啊，他谁也看不出来我，哎，得过原来得过病，
0: 嗯，挺好的，
3: 啊，
0: 嗯，
3: 哎，你看我这这么好的效果，你说这现在这活动这么优惠啊，
0: 嗯。
3: 哎呀，我就想赶快找您啊，高老师。
0: 嗯，
3: 我说啥的再买上点吧，我这病彻底给他治好了。
0: 嗯，这个效不更方，咱们有了效果呀，不要更换方子，直接把这个病根拔除，
3: 嗯，
0: 这是对的。你现在这个血糖呢，除了用咱们这个熊胆，那化学降糖药啊，或者胰岛素，你还用不用啊？
3: 现在啊，你看我原来是吃这，哎呀，两种啊。现在啊，只吃一种了，二甲双胍。
0: 嗯，那咱们这次呢，继续用熊胆的时候啊，如果血糖持续平稳，可以把这个二甲双胍还要继续减量，一点一点给它减停就可以了，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那您说我还得用多少？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限量的，但是这个量啊。
3: 嗯，
0: 是足足的给二十盒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咱们能吃上整整100天，这100天呢就是一个细胞的完整修复周期，我估计也就够您用了，所以您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定一个名额，咱就拿这20盒药一个大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3: 哎呀，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赶快打场外电话，赶快把这个名儿报上啊。
0: 好，那您就去报名吧，祝愿您报名成功啊。
3: 哎呀，好的，那谢谢您了，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呦，你好，高老师。哎呦，我听说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现在搞活动，说原价199，现在9.9一支啊，是不是？
0: 对，咱们现在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哎，直接药费补贴到9.9一支，但是是限量活动啊。
4: 哦，
0: 咱们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4: 哎呀，我这前两天在外地出差，我爸我妈呀不停给我打电话，说叫我赶紧回来，说说这个说什么这个熊胆粉对他身体特别好，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我今天刚回来，他就跟我说这个事，我就赶紧向你们想跟你们咨询一下，想跟我爸妈订一点，但是呢，这个 他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想跟你

0: 请教一下。
1: 说说他的情况吧。
0: 哦，我母亲呢，她是那个糖尿病呐、啊，现在很严重了，有并发症。身上经常痒，天天好多那个脚上的那个经常一破皮了，很久都好不了。然后呢，他还有那个眼压眼病嘛，有眼病了，但看东西模糊糊的，也别人说是老花哟，什么近视，我也不懂，他看不见东西，现在是，我经常说眼神模糊的。然后他那个血压也很高，一直在150-160上下跳。
1: 嗯，
0: 一直都。然后呢，我爸呢也是的，他那个肺气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也是那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0: 他老两口在家经常是看不见，经常是哎呦屋里的什么东西经常摔，我现在着急得很。我每天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我有时候家里这段时间没请保姆，他们两个经常在家屋里闹事。今天突然跟我说有个好的活动。我也关注了一下，查了一下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球奶粉，我是觉得是蛮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高老师，现在这样的活动也很难得，我爸我妈也催了我好多回，你帮我看看我妈爸身上这一身的病到底能不能治，有没有效果。
1: 嗯，好好
0: 帮我看看。
1: 首先说呢，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啊，因为呢在外面工作啊，不能经常回家，但是呢也惦念着家里的老父母的身体，对吧？咱们有一句话呢叫什么呀，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咱们呢这个既然呢外出了啊，工作了啊，有的求学呀，有的落户啊，可能不在一个城市了，对吧？没有跟父母在一块儿，那这叫什么？这叫远游了。哎，那远游怎么办呢？游必有方啊，你得给老父母准备好的药方啊，对吧？没有好的药方，来他们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对吧？或者有个重病大病，这个你呢哎就十分惦念，也就不能好好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得给老父母准备什么呀？好药啊。金熊丹粉呢自古以来就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单方就能治大病，而且眼病多病同时治。像你刚才讲的这些治疗范围都在金熊胆的主治范围之内啊，心脑血管系统、各种眼病、肝胆疾病、神经啊系统疾病、失眠呐、多梦啊、神经官能症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疾病，它都在治疗范围内。所以说老父母是完全可以用咱们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啊。
0: 哦，那如果能治的话，你看现在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那我给我父亲母亲一起买的话，买多一点，买齐的话大概需要买多少合适呢？
1: 一个人只给一份药，也就是说你要是给他们报名，别看两个人，但是你也只能报一份，除非有一样让你的父母他们自己再打一个电话，你这样的话就能拿走两份药了，明白了吧？
0: 让他打是吧？那行，那我在旁边教他是吧？慢慢把这个电话，一人报个名对吧？用他们的身份来报名对吧？你说的是？
1: 对呀，实名订药啊，自己的情况自己叙述，场外老师要做专业的指导啊。那你就赶紧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好
1: 吧？
0: 行，我让他们马上让他们把一人订一份，好吧？让他们名字一人报。一份是吧？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0: 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0: 好了，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嘿，

0: 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我可是您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1: 是吧？
0: 哎呀，哎呀，这跟您通上电话呀，我有点紧张。
1: 不用紧张，咱们每天呢打来电话的老朋友很多很多啊，咱们呢就像正常聊天。您呢用上咱们金胸胆粉之后啊，说有什么变化呀，或者感觉咱们这个药啊哪些地方呢还不错，或者有哪些意见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好吧？
0: 哎，好好好，我先感谢您啊，就是十分感谢您，就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熊广谈金丹粉。
1: 嗯
0: 嗯，我现在哈，我就是哎呀，我不用做支架了。
1: 嗯，
0: 我就想趁这次活动哈，9.9一支，我就想多订点。
1: 嗯，就是想参加活动。那您刚才说了啊，不用做支架了。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有心脏病是吗？
0: 对，哎呀，我的心脏病哈十多年了。
1: 嗯
0: 嗯，就一开始吧，就是没现在这么严重，哎，就感觉有点憋气，有的时候那心哈就是扑腾扑腾跳的挺快的，然后就有的时候说不上怎么的又慢，就是属于那种心律不齐呗。
1: 嗯。
0: 哎呀，这是我寻思那熬一熬挺一挺吧，你妈后来就不行了，就尤其哈就最近这几年呢，我这心绞痛哈，哎呀妈，动不动就发作呀，哎呀一犯病哈挺吓人，就疼的哈，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要昏死过去了。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可害怕了，我寻思我能不能这么，哎呀妈，眼睛一黑人就过去了。哎呀，前段时间哈我这又犯病了，我去医院，大夫就让我下支架，咱别说了，你就说一个，买一个好几万呢。
1: 嗯，
0: 你说一个，你说我能不心疼钱吗？
1: 嗯。
0: 第二个哈也是挺主要的，哎，就是说那个支架，我这都问多少个了，就是支架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你就说弄上以后吧，还得一直吃药。
1: 咱们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血管啊，它堵得非常非常严重，咱们呢就不能心疼钱啊，该保命得保命啊，思虑过多的话呀，你想想啊，那最终呢钱是为咱们的生活质量服务的，对吧？命都没了，那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钱就成废纸了，明白了吧？
0: 那有的时候你说我这岁数，一个是确实也是挺怕死也挺担心的，但是你说我俩合计家里头，你别到时候，哎，把家也掏空了，人也没了。你说我家老二还没结婚呢。
1: 那你这个熊胆粉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咋就知道有这个熊胆粉呢？
0: 啊，那个那什么，机缘巧合，还是我有这福报哈，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特别对我这个证儿
1: 哦，
0: 嗯嗯嗯，
1: 听的是咱们的广播节目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后来用上了是吗？
0: 哎，用上了。你我跟你说，说实在的哈，我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哎，我试试看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嘛。
1: 嗯。
0: 哎呀妈，这一用哈，真的挺，我没想到哈，效果这么好。就是用了没几天哈，哎，我这胸口不憋闷了，然后那个血压哈也降下来了。
1: 嗯，
0: 就是你看我原来就是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啊，那吃完了高压还156呢，低压还100，哎，你说用咱那个熊胆粉哈，没多久，哎，高压就135，低压90，
1: 嗯，
0: 哎呀，就觉得舒服啊，就身上啊可有劲儿，舒服可得劲儿了，哎呀，我当时我就，你说这效果挺快的，我就寻思，哎呀，我这可有救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打电话呀，你场外的工作人员哈态度也特别的好，
1: 嗯，
0: 就告诉我哈怎么用怎么吃，然后还有电话回访什么的，
1: 嗯，
0: 哎，真的我就觉得哈你们每个人都特别的好。
1: 嗯，首先恭喜你啊，选对咱们的金熊胆的药物了。另外我想问问啊，现在这个心脏舒服了，咱有没有到医院里再做一个检查呀？
0: 啊，也去查了。所以说大夫都觉得不可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完你这个片子就认为呢咱们这个血管通了，不狭窄了，就没必要再做这个支架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挺好。

0: 对对，挺好的。
1: 如您所愿呢，那这次不就等于把支架的钱给省下来了吗？是不是啊？
0: 哎，咱不是说省下支架的钱了，我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了。我这点心病不是我这点心病，就我一大块心病都给我解决了。
1: 嗯嗯，挺好的。
0: 哎，对对对，你说平常吧，你说上个楼我也不喘了。哎，就一开始就合计，哎呀，咱能保住这条命就行哈。
1: 嗯。
0: 哎，我就没想到哈，我能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个跟您呢，消化吸收可能也有关。啊，年龄呢，不大都有关系，啊，您呢？今年有五十吗？
0: 哎呀，55了，我这声音听着年轻。
1: 嗯，这个年龄不大呀，加上那个吸收药物好，所以它这个快啊，你比别人都快，挺好的。赶上这次活动了啊，那毕竟咱们这个血管啊是刚刚通开，咱们呢可以参加这个9.9的活动，咱们再巩固这么一个周期。
0: 哦，
1: 然后就直接放心的停药了，好吧？
0: 哎呀，我今天找您哈，就是听说现在活动快结束了，您现在才9.9，真的说实在，我们老百姓哈都能用得起，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
1: 嗯，
0: 我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久，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巩固巩固？
1: 嗯，这一个大周期呢，它是20盒药，足足能吃呢100天。把这100天的药量完整周期用下来，咱们呢放心大胆的停药就行了。那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关系，您去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吧。啊
0: 啊，行行行，真的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好，不客气的
0: 啊，
1: 再见啊。
0: 哎，您忙，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不要问了，今天仍然是没有那个啥的，没有抖音的啊。明天或者后天啊，这个后天不就周四了吗？或者周四周五给你们看啊，别着急啊。这个可颂，哎，好像是有一种甜食吧？你是外国这个玩意儿吧？外国的美食那个名咱就整不明白。那什么帕尼尼，你这中国的食物，一般中国要起个啥名，大多数情况下咱不能一棍搂倒啊。你说那蚂蚁上树，你再背，你让你猜，你就是你没见过这菜，你愣猜，你肯定猜不出来，对不对？但剩下绝大多数，你基本土，哎，那个排骨炖豆角，对不对？不仅连食材有啥，连做法都告诉你啊。就是中国大多数的食物名称叫的都很具体，剩下有一些，就哪怕说像宫保鸡丁，你最起码你知道它的主食材，就像咱说烙中药君臣佐使似的，它的君药，它的主要材料，它肯定还是鸡丁。那鸡胸脯肉那个，那正常来讲啊，人说宫保鸡丁用也不应该用鸡胸脯肉，用鸡大腿的肉啊，大腿给它去掉骨头，整个一个大手枪腿上面三根骨头，两根大的，一根小的，一根细的，把这全都剔出去之后切丁，然后过油啊，做这个宫保鸡丁。你最起码你也知道它主材料是这个鸡丁，那个可颂，你这包括刚才，哎呀，外国有老多这个

戚风，你这好多名你都整不明白啊，这是他一说你也不知道他是啥啊。反正外国食品呢就一个特点，外国食物要么就油炸，使劲油炸，吃完之后你嗷嗷叫渴。原来吧我也没理解，我就说那个外国那个人呢那个身体也真是抗造，我就说那个外国人就哭哭喝凉水，哭哭喝冰水。然后前一段时间网上不是还报道吗，去年开始说有一些外国人也接受到了这个中国的这种养生知识啊，接受到了之后呢也开始喝这个温水，喝热水啊，开始喝热水，喝凉白开。忽然他们说这个外国人打开新世界了，身体哪的毛病也没有了，开始喝这个热水啊，喝红糖水，开始就是注重养生保健了，就说白了就是。然后呢我跟一个这个常年在外国人居住的一个人，我跟他唠嗑，我就唠到这个事儿了。有一天我说这个外国人啊现在就这个喝冰水，你包括那个外国女的坐就不坐月子，不坐月生完孩直接出去蹦跶去。所以导致你看他们其实外国是一个非常短寿的一个民族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啊，咱就说这有一些地方啊，就具体咱不说是哪儿了。就是他们非常短寿，就使劲造害自己那种，然后他们非常多病，你们就发现就网上报道出来很多外国人非常多病，动不动身上长那个大包，应该原先好多网友都看过吧，就哎呦这是我看过，我反正又恶心又想看，你知道外国很多视频就外国就是又恶心又想看，就身上长那个咱们说呀，就是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一个凝，就那个那种东西，庸，就等，咱们中国基本都是用病字框来代表的啊，这些字儿，身上长个大包，你看那外国都基本都是外国人啊，那大夫拿小刀小手术刀，夸家划一个小刀口，有的呢拿那个针尖喷家扎进去，先得擦碘伏啊，先得擦碘伏，咔咔擦完之后拿小刀夸一划。有的就那个包大的朋友们，那包大的你这小刀一划那里头那个脓啊呼就出来了，有的呢是划一刀之后得挤一点点挤，那玩意儿吧该说不说确实是恶心，但是该说不说看着吧挺解牙，你知道吧，好多原先有老多人就愿意在网上找那种视频看，身上胳膊上后背上腮帮上经常长那种东西，就外国人你还说中国有没有，说中国人一点不长那玩意儿也不可能，跟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什么的作息什么都有关系，但是中国少，不像外国人动不动就得各种各样毛病，说那外国人呢天天就只安乃近活着，当然这玩意儿吧是不是说这个也是一种网络上的这种宣传手段，一种丑化手段咱不知道，反正确实是你看着过的确实是有，你包括他们有的那个外国就大道上，哎呦那多了咱就不说了，多了咱就不说了，这你感觉他们活的吧，活的真是够呛，勉强在咱们看来就勉强活着，然后呢他们使劲吃那种油炸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什么烹饪手段，咱真的实话实说朋友们，他们那个要么冷吃要么热吃啊，热吃呢要么就也就是油炸煎，就基本都这个使劲炸。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常年居住外国那朋友，我说那个这外国人这喝冰水，他说你不知道他们天天吃油炸的，就那油炸的那个东西，就哭哭过油炸那东西，说你连吃三天你喝冰水就没事了，你就渴望冰水了。我原来吧我也没太理解，直到啊朋友们，直到有一天就前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连看了三天电影。我那人是非常愿意看电影的一个人，他就是一整有好电影了他就不断队儿，就是啥呢，就那个蝴蝶楼那个前后连看了三天。看电影朋友们实话实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说你就在那淡吧嘴看吧实在没意思，你肯定你就想喝点啥，你想吃点啥，来个冰淇淋对不对，来一个圣代，哎这都吃着，你光吃冰淇淋那一个冰淇淋也撑不了一电影啊，你就得吃点啥，你说谁看电影吃锅包肉啊对不对，谁看电影吃酱肘子呀，看电影咱就讲话，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吃绿豆饼它都稍微差点意，你看电影就是啥呢，爆米花，但我还不愿意吃甜的，

还剩啥，朋友们？谁看电影吃卷饼啊，对不对？手抓饼、烤冷面，谁吃那个？就是吃点炸货。哎，那个什么，炸个鸡柳啊，炸个鸡胗呐、啊，炸个这个杏鲍菇啊，哎，炸点这个地瓜呀，哎，炸点这个里脊条啊，这基本就是炸货，朋友们。炸年糕啊，哎，就这些，炸个小香肠啊，鱼丸，就这些。炸完之后，哎，看着电影，边看边吃，这面喝着小甜水。然后那连看三天电影，朋友们，第二天还点炸货看呢。第三天我那人说：“走啊，咱俩买啥？”我说：“我有点吃不动了。”但是就这两天啊，朋友们，连看三天电影，就这两天就吃这油炸，我还不是一天三顿那么吃，就看电影吃这一会儿啊。我就有点浑身燥了，朋友们，就吃完那个油东，整个嗓子眼儿啊，真的火刺火燎，这边很神奇，火刺火燎，就想就叫渴，就想喝凉的。但是呢，我又知道，我说尽量少喝凉的，回家咕咚咕咚咕咚喝茶。但是我就忽然想起我说那个常年居住外国那朋友，他说的，你只要连吃三天油炸的东西，你喝冰水也就不叫事儿了啊，也就不叫事儿了。对，你看李浩说看电影整点烧烤吃，人电影院不把你打死。我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去长影长春啊，长春非常有名的长影电影院啊，他长影博物馆什么，他旧址博物馆他在一块儿，然后也有电影院。原来我净上长影看，我和我那人都上长影，有一个剧目啊，中国剧目，他那个效果音响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吧，不知道这两年为啥这长影电影院吧没有特价票了，哈，咱我实话实说啊，朋友们，现在高于19.9的电影啊，高于19.9的电影，我大多数要好好选择选择，不是看不起，而是你值不值。大多数的电影都不值超过19.9的票价，真的，朋友们。但是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像有一些大 IP 啊这种的，你说29.9、39.9、49.9，这也都认。我就记得我那人非常喜欢复联，只要是复联的电影上了，什么蜘蛛侠呀、钢铁侠，这是死了，死嘎嘣了。他要不死的话，我估计不也得继续往后出啊。然后那个美队，复联五打复联四打完之后，美队不是这个自然老去了嘛，他什么接受老去了嘛，然后他把他的盾牌不交给小黑了嘛，就那个二代美队好像今年还是去年出了个新电影，就是去年还前年了，我有点忘了，出新电影我那人就没看，因为他不喜欢那二代队长。然后像什么雷神呐、蜘蛛侠呀，这些只要但凡新出他都看。你包括那个二代的那个黑寡妇，这我原先我都一个不认识啊，一个我都不认识，什么绿巨人啊、鹰眼呐、这个蚁人、什么这些飞红女巫，我全都不认识。我就是跟他看，他愿意看，他跟我说，他就这理论。他要49.9、59.9，你说复联五上时候我也得看的，好像复联五今年年末吧，他也得看。但是有一些粗制滥造。我就记得有一年还没生小孩那会儿呢，就我俩人刚结完婚，你知道那真是那成能玩了，那才成能玩了。半夜11-12点他不回家，在外面溜达，忽然想来，哎，想看个电影。晚上11点订了个电影，搁长春桂林路那头现在的电影院都黄了，那时候叫花草间，找来找去，就那个电影院还开，有夜间场，说就想看电影。然后一查呢，有一个。谁演的呢？就是，前两天被爆出来婚内出轨那个，姓包那个，他媳妇儿也姓包，啊，双包那个，那个说那男的小光头还婚内出轨，我就是就那个德行，他还出上轨了。然后呢，就他当时有一个电影，是实在没得选了，去看了，当时9.9。可能也是因为夜间场吧，便宜9.9，就9.9，我俩花了将近不到20啊，出来跺着脚的骂街，就那个真是，朋友们，有一些电影就是你不能用烂来形容了，已经烂到没什么可烂的了啊。所以说这个这两年看电影。

影呢，就是我得看价，你知道？前两天那个郭达斯坦森那个电影不上映了吗？叫什么《怒之杀》呀？现在好像评分是9.5吧，不算低啊，真是不算低。看《怒之杀》点的那个啥，点的炸鸡胗呐、啊，炸这个杏鲍菇啥的，吃完之后嗓子仍然叫渴，这几天都在叫渴。我好像是上周五看的，朋友们，我今天嗓子还觉得还烧挺呢，这两天就咕咚咕咚喝茶，这所以说这个外国人喝茶也，哎，这位咳嗽这位网友啊，这因为你一个名扯出来我15分钟的内容，那个咳嗽啊，他说这个啊，明哥你上周发那是干什么用的？哗了哗了哗了。哎呦，我上周你说的应该是我那除锈吧，这是最近一条了。那个东西是干啥用的啊？你也是够好奇的了。那个正常来讲啊，朋友们，正常来讲文玩圈里几乎不涉及到除锈这种东西，但是我这个东西还能干啥呢？还能做一个简易镇桶。好信朋友们，好信朋友，你们看专属微信号码啊，我发的现在是应该是最新的一条，我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对，今天没直播啊，今天没有直播。这个李清远还问呢，李浩说：“哥，你吃炸货，你必须得整点可乐。”我现在断糖啊，我现在断糖，所以一切甜水我都不喝，尤其这种碳酸饮料。哎呦，碳酸饮料，我感觉我得有7-8年没碰过了。就一口没喝过啊，一口没喝过的，我得有7-8年没碰过了。就是可乐呀、雪碧呀、美年达，就这所有的带，就一但凡你只要拧盖，噗呲一声的这种的，然后喝着是甜的，我都好多好多年没喝过了。像什么酸梅汤这些，我都好多年没碰过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啥呢，朋友们？就是我跟我对象还没结婚的时候。啊，我俩还是刚处对象那会儿，有一年雪碧新出了一款雪碧啊，雪碧朋友们，现在雪碧不都是绿瓶的吗？然后它主打的是那个柠檬嘛，柠檬味儿嘛，那个雪碧绿瓶的，忽然有一年出了蓝瓶的，你们谁还记得？蓝瓶，然后它是主打是薄荷味儿的。我朋友们，我从小吧，你不能说从小，高中吧，高中以后吧。就格外的喜欢薄荷，是咋回事呢？我爸有一年也不从哪儿整回来一堆薄荷糖，他那薄荷糖呢，还不是曼托斯那种薄荷糖，一大方片一大方片的，是国外进口，据说是他一国外朋友给他的，好像是啊，因为这些年反正乱七八糟太多了，具体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大方片，这个我记得，直到搬家之后我家冰箱里还有呢，后来就都黏糊抓，就让我撇了。那个薄荷糖大概多长，哎，就跟现在手机，比现在的手机窄一点，但跟现在手机差不多长，它一掰能掰成两个正方形，它上面有4道印，一掰能掰成两个正方形，然后再一掰能掰成两个长方形，再掰成就是一块分成4块的那个长方形，再从中间一掰呢，又能掰成两个正方形，那基本就是它的尺寸就是2:1的尺寸呗，对不对？就那个，那薄荷糖当年吃还没那么甜，但薄荷味充足，就是号称说吃完提神，搁嘴里横着提神醒脑，它那玩意硬，一般我爸吃就是搁嘴里横着。我吃就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就全嚼了，嚼得挺痛快，整个嘴里冒凉风，你知道像嘴里头有狗在跑一样那种感觉，就啊啊，这就呼呼冒凉风，就打那儿我爱上的这个薄荷糖。后来呢，吃过曼托斯，那曼托斯吧，反正我吃还是稍微有点太甜，然后它主要是梗巴揪，它没有那个就我吃那薄荷糖那种就嘎巴嘎巴那种感觉，它越嚼吧越黏，越嚼越黏。像老太太的黏痰，你知道那曼托斯越嚼越黏。然后反正这些年吧，我尝过了好多这个各种各样薄荷味的食品啊，各种各样薄荷味的食品，我连风油精都吃过，朋友，我连风油精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风油精人家也能喝，就嗓子不舒服的时候能喝4到6滴啊，这个风油精就那绿色那油油，那我连那玩意我都尝过。
然后直到有一年我内人啊，那会儿啊我俩处对象，他跟我说，哎，你知道雪碧出了一个薄荷味儿的吗？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您呢？然后你知道他直接就给我买了一瓶。要不你这处对象那玩意儿嘛，处对象真的朋友们特别考验情商。结了婚了之后了，天天跟我，好家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处对象那会儿啊给我还带饮料呢，给我买一瓶，我一尝，他还特意给我买的冰镇的，朋友们，打那会儿我就爱上了。但是昙花一现，就那个雪碧那个薄荷味，昙花一现，好像也就出了，我感觉可能好像也就一夏天吧，具体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很短暂，然后就没有了，就停产了。我估计可能是啥呢？我估计可能卖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受众，因为他那玩意儿有点薄荷味太浓了，喝完之后嘴里撕拉的啊，真的，这可能喝的人少。包括那个谁，朋友们，哎，今天这一唠，嘿，一个可颂啊，朋友们，这一个可颂这个名儿，这勾起我一大堆啥呢，朋友们？瑞幸的咖啡，我从来没推荐过这种，就说，哎呀，你们喝吧，霸王茶姬谁谁谁好喝，是这个沪上阿姨谁家谁好喝，茶百道谁谁谁好喝，蜜月冰城，这我从来不推荐啊，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也没收人家钱。但是唯独这个瑞幸啊，瑞幸的这叫啥呢？叫三重生椰拿铁，你们现在喝不着了，因为喝不着了，我敢说了啊，就是之前有的时候像给人做广告，我今年喝了一夏天，哎，从去年开始喝的还是今年开始喝的，我有点想不太起来了，还是今年年初开始，叫三重生椰拿铁，你们现在找不着了，喝过的应该都知道。嚯！我喝的第一次的时候，一下就把我给拿下了。他正常瑞幸有生椰拿铁啊，正常瑞幸有生椰拿铁。到冬天的时候，他有烤椰拿铁。然后呢，在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个三重生椰拿铁。我那人喝瑞幸，好多都是他带着我。我其实我最开始我不喝这种饮料，就是大街上夸冲。我自从我小时候喝谁呢？我们小时候喝叫快客。快客应该都喝过吧，就大概我上初中零几年，02、03、04、05、06，就大概那个前后，那会儿长春的孩子都喝快客。然后快客紧接着就火了谁呢？叫木子铁。木子铁你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喝木子铁，那简直，我的天哪，周六周日出去溜达上书店去，必须得来一杯呀。后来逛文玩市场的，必须得来一杯呀。木子铁家的香芋，现在咱们看啊，那个香芋奶茶就是拿那个粉末，那个纸沫那个玩意儿，哗哗哗冲出来，脚趾就跟老太太那个线裤一个色儿。朋友们，真的，我现在想我都恶心，但那会儿喝的真是一包欢乐的，就跟那老太太线裤子是一个色儿。然后呢，这个冲一大杯，里头再加上珍珠，加上冰。冬天喝热的，夏天喝凉的，朋友们，我现在身体啊，我不敢说我现在身体好，造成这样，这个极大程度就是小时候不控制饮食。后来我就这种甜水我就不喝了啊，但凡这种塑料杯上面给你封个塑料膜这种我就不喝了。直到这个认识我那人之后，他呢有了瑞幸，长春有了瑞幸，他就开始喝瑞幸，他觉得哎那个味道还不错。然后直到今年他跟我说，哎，瑞幸出了个三重生椰拿铁，要不要尝尝？我第一个脑袋里想的是啥，朋友们？打后来啊，但凡我俩去看电影啊，或者是要这个干啥去，基本他问我你喝不喝瑞幸，我说你来给我来个刘德华。我为什么叫刘德华？他那三重生椰拿铁就让我想起了《百变星君》里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叫周星祖啊，他的父亲。当然不是他亲爹，就是那个黄云飞演的那个角色，就我的绰号叫三重刘德华，男人中的极品，就让我想起这个了。打那之后我就没叫过三重生椰拿铁，我都说给我来个三重刘德华。那个我喝了，今年我真是喝了一夏天，不是天天喝，但是逢出门啊或者是啥呀，想起来了一定来一杯，真是好喝。它的基调就是那个生椰拿铁，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好像加的椰冻，上面好像还加的那个浓的那种椰浆，就那个真的你喝吧，真的朋友们。我那人后来就是它里头有几个什么什么，有什么深烘，还有一个什么
我不太懂啊，我不太记得。他特意给我发过，说你给这个网友们讲讲。我说讲啥讲，像给人家做打广告似的。后来我知道没有了，今年啊已经没有了，我这才敢捞。就是这三重生鲜拿铁，真是确实是我喝完之后，让我这惊为天物啊！这个也是也没有了，就跟我说那个雪碧那薄荷味似的啊。你看李浩喝过0708左右吧，薄荷味的雪碧。那个无糖可乐啊，好喝无负担，说是无糖，它也不是说一点糖没有。那你喝那个甜是啥呀，对不对？你想它那颜色是不是焦糖啊？桂花糖水妹她说刚上市时候是蓝瓶的，还卖的挺贵呢，100块钱有没有？没有吧，我记得好像就是不是3.5块4.5块还就是5块，反正应该是这么个价格，确实比绿瓶的贵那么一点点，但确实是好喝，我真是喝了一夏天。百十多块钱好像我记得没有。看电影带卤货加啤酒的比比皆是，总能碰上，那我没有。我就说那长影啊，有一年那会儿就经常去长影看，现在真是几乎不去了。现在我俩就找哪儿店票便宜，我俩上哪去。长影那会儿有一次也是看夜间场，我俩买的炸货，炸串，然后鸡柳那些玩意儿，什么炸鸡胗、鸡肝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沙肝，然后当时那天买的臭豆腐，我印象最深刻，买的臭豆腐，油炸臭豆腐，往里头进，让人那个门口那个检票的给我俩拦下了。他说：“那个先生女士，原话啥是咱不记得了，但那意思就是啥呢？你这玩意味儿太大了，影响大家观影，能不能不吃？”我就把袋儿系上了，我说我保证看电影的时候我不吃，行不行？那个我得带进去，我放外头，你万一你给我下毒呢？他说行，你保证不吃就行。然后进到门口，那门口还有一个检票，就那会儿场景就能那样，在门口有个撕票的，给你发那个 3D 眼镜的。进到那个你几号厅几号厅，那几号厅门口还有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也是，先生，那个您带如果气味特别大的食物，尽量不要吃，就在那大概那个意思。我说买这些玩意儿，我说这，那我那意思就是，那大家都买了都不吃吗？他们说气味不大的您可以吃，这臭豆腐啊味儿有点太大了，怕影响大家观影。不是，那我也没管，朋友们，那我也没管，我系着袋儿进去了。然后看的时候呢，我偷偷摸摸从那个袋里拿出来，我赶紧就塞嘴里了。这反正你说你这玩意儿吧，嗨，这个他们管得挺严，就味儿特别大的。你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吃过桥米线，那一滴香或者满屋飘，肯定是那确实谁也受不了啊，那是确实也谁也受不了啊。说吃那个辣鸭货就嘶哈的那个，然后喝上了之后舌头都哇啦哇啦，什么玩意儿哇啦哇啦。啊，你说那个啊，你说那个薄荷雪碧那薄荷味是不是？开始卖的贵，我也没舍得买，我跟同事拼了一瓶。我记得好像不是，那就是我没赶上贵，那可能是我没赶上贵的时候。哎，老叶说可颂是牛角包，可颂只是牛角包吗？可颂有没有那种像小蛋糕似的？可颂是指具体？哎，我都没查过啊，朋友们，这就不是今天这些玩友叫这名啊。你干哈？这可颂，你是卖面包的吗？你是哪儿的？你是长春卖面包？卖面包，我尝尝，我哪天尝。我其实老愿意吃面包了，朋友。但是吧，这些年我都是一直在控制，我在控糖。虽然吧，现在还没有糖尿病，但是吧，我其实血糖也还好，稍微比正常人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吧，网上你知道，网上有特别多就说的特别吓人，说你这个状态就是糖尿病前期啥的，所以我就开始控糖。要本身吧，这个体重也得控糖。糖啊，朋友们，我原先我跟网友们就唠过这事，我就尽量把我知道的啊，这种能对身体好的这些知识点啥跟网友们分享。就是我原先听一个人讲，咱不知道是不是歪理邪说，还真是那么回事。糖是加速人体老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之一。糖，他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苹果，你看苹果甜的那个苹果啊，你把它咬开了往那一放，它很快就变红，就表面会形成那种就是苹果那个氧化，你这一个苹果没吃了搁那儿啊，就暴露在空气当中，它马上就变色。
他说这个因为含糖量太高啊，导致它加快这种像这个水果老化这种状态。他说人身体里如果你吃糖的话，你也会加速你老化。然后他就举例说外国人，这为啥今天咱们节目一开始就唠到外国人，外国人吃糖货你瞅着就跟原先我节目上唠那个词儿，就是造害，就会造害身体那么吃，就感觉这外国人吃糖你就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活够了那种感觉，使劲使劲吃。他们喝饮料啥的，说这个就咱们平时你外面喝那个饮料啥的，我都选不另外加糖，然后我也不选那种特别甜的那种，本身就拿果浆那种果酱啊或者什么夸夸调的那种饮料我都不喝。三重生煎拿铁，你别看我点都选不另外加糖啊，这个喝着吧就稍微好一些。外国人就我就是从蜜雪冰城到了那个美国之后，说给美国人乐坏了，但美国人一喝喝不甜呢，他们一喝就这一杯啊，一杯水里头半杯是糖，然后把这个糖化到里头，就化到里头不解气，再往这个水里头再加那个浓缩糖浆，这我亲眼得见啊，咔挤进去之后咣当咣当咣当搅完再喝，就是搁咱喝一口，这人马上好像就基本就齁死了。那个之前有种说法怎么说来，正步踢到拉萨呀，就是都是这个状态。那他们外国人就天天那么上对下对的就那么吃糖，要不说他们一身病天天靠安乃近活着，你是谁受得了。反正我现在控糖啊，就那个面包啥现在我都控制吃，有的那面包那个成分表我拿了，我真的现在我基本都看成分表，我希望玩友们也尽量养成这个习惯。你说一面包里头你放什么果葡糖浆呢，朋友们，就这果葡糖浆最恨人，就这玩意儿你代谢不了，它直接附着在肝上，然后就变成脂肪肝啊，就这玩意儿就非常可恨。我曾经重度脂肪肝，这两年呢我没特意减肥，我跟我那人最开始他跟我说你刻意去减肥拿短时间之内瘦下来多少多少吧，谁都能做得到，你就不吃呗，跑动弹呗，短时间之内掉一个大分量是能做到，但你后期你能保证吗？你能保持吗？你要保持一辈子，这人真的朋友们活着没啥意思，一辈子这种就是清心寡欲的吧，你很难做得到，你是活在这种繁华红尘当中，你很难做得到清心寡欲。你说你一辈子不吃油炸东西，你一辈子不吃甜东西，你吃口西瓜哗过两天分量上来了，你说你受得了受不了。你就说你改，他就最开始我那人跟我说你就改变你的饮食结构，然后这两年我控制确实这分量呢20多斤吧，我不说嘛，20多斤夸夸夸很慢，用了2-3年的时间掉20多斤，这个其实很慢了啊，2-3年的时间，但是呢很稳定，我现在真是一点不反弹。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我吃多我也吃不动了，就控制饮食结构，然后面包这个玩意儿我现在真是很少碰，除非特别馋了吃个一口半口的，只要成分表里就卖那种，是超市里卖那种，只要成分里有果葡糖浆我碰都不带碰，我多馋我都不带碰的。今天跟你们唠了一期养生啊，那个老叶他说动一下吧，主食啊面包水果也有糖分，对，你不可能你避免不了。我现在吃大米饭我都尽可能啊，东北有一种做法叫捞饭，其实就是拿水煮，先煮7分钟，然后把这个米捞出来，把米里头一部分糖分煮掉，然后再上锅去蒸，叫捞饭啊，也有叫蒸饭也有叫捞饭的。就这种方法呢能够极大程度的降低米饭里的糖分，但是你说我生活当中就一点糖碰不着了，几乎做不到，我有的时候也馋米饭啊，真的朋友，这你看我饮料啊面包啥能控制，大米饭那时候有时候真馋，东北人朋友们有时候真馋米饭呢。老叶他说保持有氧心率半小时到45分钟，身体优先燃烧糖分然后再消耗脂肪。我现在一定是带着饿感入睡啊，带着饿就是我一定每天会有一个饿的那么一个时间，他们特别像他们说的那个16+8呀啊，16+8就是每天只吃16个小时，剩下那8小时就是一直空腹。我甚至有的时候能做到只有那8小时吃东西，然后剩下16个小时全是空腹状态。我经常饿，人饿一饿没毛病，
然后改变饮食结构，就是七分饱八分饱，我目前还做不到七分饱，那个这个境界挺高啊。我原来我那人他外婆曾经有这么句话，

其实就是那个辟谷，闭关加辟谷啊，闭关是辟谷，具体就咱不说了，那就纯修行的东西了。闭关的时候一定要辟谷，每天只给一个什么东西，只给一个苹果，它的营养元素能维持人体正常的运行。但是呢，你这闭关的这一期间呢，你没有任何大型活动，说第二天让你去刨地去，那基本呢就是奴隶制，那就是都是啥呢？对，吃八个小时，基本就是啥呢？一个苹果，然后每天就在禅房当中打坐、观想啊，什么乱七八糟，就跟外国练瑜伽似的。外国练瑜伽有那种苦修，你们见没见外国那种瑜伽室？说就苦修，什么都不吃，低米未进。你包括释迦牟尼，在那个金刚树下，那个菩提树金刚座，他在那个位置开始冥想，进入冥想，然后什么都不吃。很多这个佛教这个故事里头都讲过，他开始进入冥想，然后什么都不吃。很多这个有释迦牟尼的造像，就是在菩提树下那个冥想的时候，他的那个形象全都是皮包骨的形象。你们去看画里也好，或者有那种雕像也好，都是饿的皮包骨，整个的胃全塌进去了。然后等他忽然一下顿悟了吗？觉悟吗？他为什么叫觉悟者不大吗？就是那个印度的音译不大，他是一种觉悟者。然后呢，他一旦觉悟了之后，你不能马上大鱼大肉啊，那就肯定是不行啊。是一个经常在他边上是一条小溪，到那小溪那块经常洗衣服一个女的，给他用奶，给他这个，你只能就跟咱说那个病人康复之后只能喝点米粥、小米汤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这个闭关的人啊，闭关的人每天就一个苹果，分几个周期，最短是七天，辟谷七天，就这七天啊，除了苹果剩下啥也不吃，也有14天的啊，21天，最多就是47、49天，没有超过49天的，就我知道的啊，这我知道闭关就是49天，49天一天一个苹果，一天一个苹果，那人出来之后啊，得一点一点恢复，但是49天下来之后，那个人。就是那他说多了就跟那个啥似的啊，说多了就跟那个就跟那个啥似的，算了，唠到哪儿来的？勇说米汤好喝，米汤我都不敢喝啊，那米汤我都不敢喝。但是你这个米汤干啥用呢？像炖豆角啊，炖酸菜汤啊，就用这个米汤，就把这个大米捞完之后，那个汤用那个，哎呦，那才好喝呢，那个汤才好喝的，炖刀杀人。吃饭不饱，就我刚才我说啊，就那个监狱古代时候说一点不吃不可怕，每天就给你一点点，人说这吃这一点点吃到一个什么程度，吃到你刚刚感觉出来饿，真的朋友们，我现在说我都觉得这招狠，我学我都觉得狠，就是不是不给你吃，哎，不是不给你吃，哎，什么香好吃给你吃，但是每天就给你吃那一点点，让你吃到你刚觉出饿来。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吧，说我这一天啥也没吃了，饿过劲儿了，我也不觉着饿了啊，就这么地了。结果呢，哎，别人给了你一口啥，哎，什么，哎，谁，我刚买的啥，你尝一口啊，尝一口，朋友们，这一口就绝敌。这一口就绝敌，你这一天保证啥也不吃，饿晚上睡觉都能挺得过去，吃这一口马上就把你那个味蕾神经什么就给打开了，一旦打开，朋友们，下班之后，哗家伙，风卷残云，一顿烂炫，然后把胃就吃坏了。你知道很多现在年轻人就是这么把身体糟坏的，就吃这一小口刚刚觉出饿来，不给了，就这，我说那古代时候那监狱啊，就吃这一口不给了，你这一天呐，我的妈呀，朋友们，难受死，活活难受死。要不是人别犯法，法不容情。你犯法了，你进了大牢了，就有那狠招治你。吃饭不饱，说话不明，你知道，吃饭不饱，说话不明，不如钝刀子拉人啊。就说，哎，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算了，知道吧？就最狠。哎，我跟你说事儿，就跟吃饭是一样的。哎，我把你胃口吊起来了，我不给了，
难受死你，尤其那种天天靠刮活着靠八卦活着的那些人，我的妈。

你要这么整他，那你真就跟钝刀子拉人一样。哎，我跟你说事儿，哎呦，新鲜大瓜啊，新鲜大瓜，啥事儿啊？你可别跟别人说啊。哎，算了，我不跟你说。哎呦，算了，你知道这个挺狠。哎呀，那个自由的来风，他说说起电影，明哥，你看《牛来了》吗？我没看，我没看。你包括，有一些电影我是坚决不看的，然后有一些赚眼泪的电影我是坚决不看的啊，就那种，那个什么什么滚烫啊，就那个贾老的那个电影，那什么滚烫，我到现在没看。那个什么幻影啊，对不对？那个幻影，我到现在我都没看过，网上刷着过片段，就那种非得拍个电影，然后让观众哭够呛那种的，然后那种消费苦难的电影，我坚决不看，我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我受不了。我花讲话了，我19.9块那也是我血汗钱呢。我靠着我早上半个多小时叭叭叭叭，我在这叭叭，我那19.9也是我血汗钱呢。我上电影院去找别扭去，我可不干那事儿。所以说，坚决那种一听什么温情的。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艺术片，原来我没结婚之前我还能接受艺术片，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学那种影视作品鉴赏的时候，老师也给我们看。后来这个跟我那人开始看了商业片之后啊，这个文艺片我是基本不看了，除非就有的就是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有的就是怕这，有的其实这两年有一些文艺片也还行。然后再有就是刚才我说那种就是过于夸大苦难那种的，我坚决不看。这一个多小时电影，有的电影俩小时，我上那别扭俩小时去，我可犯不上啊。那个叶说猎虎二，我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过啊，听都没听过。老六他说，我现在都想喝木子铁的那个草莓番石榴。哎呦，草莓番石榴我当年可正经喝过啊，这真甜呐，又甜又香，但你现在想其实都是芝芝沫的那个味儿。他说一个糖啊，一个氧都是加速老化的，而且还都缺不了。对，你人吧，你正常，我跟你说，有一段时间玩友朋友们没生孩子之前，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我控制啥控制的都非常好。刚生孩子那会儿呢也还僵巴，就是孩子打他能开始下地能跑的时候，能出去了的时候，朋友们，我在饮食上稍微吃的有点多了，就是每天你得拿饮食，就是碳水，朋友们，其实就是碳水，你得拿碳水往上顶，要不你跟他你斗不过他。呵，这个两三岁的孩子，你不拿糖水你斗不过他。我现在就想，我身边有一些八几的啊，八几，你我90年，我今年36，对吧？实话实说，我33那年，有的我们家小孩34、35、36，就这几年我就明显有一种干不过他了的感觉。所以这两年我在想，我是应该加强肌肉的锻炼了。原来我是不屑这种事情的。然后呢，这个原来胖点吧，我230多斤嘛，也觉得也还没啥。后来发现真是不行，呼哧带喘。原先我说有一段时间，我说这个得减减，控制体重，就是我蹲下喘不上气，就窝肚子窝肺。我因为我们学习上学的时候学习腹式呼吸法，我要蹲下窝肚的话，你呼吸老困难了。我说不行，得控制了。现在控制到就是肚子没有那么大了，就蹲下能蹲，这都没有问题。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小孩他站起来就跑啊。他站起来就跑，我真的朋友们，我这跟狗是一样的。说那个哈士奇叫撒手梅，小孩何尝不是啊？站起来就跑，你就在后面追，尤其在马路上的时候，那你就得追上去，你没一个好体魄不行。我说这两年，我说我得锻炼肌肉了。你光瘦，说光瘦来控制碳水、控糖就这些啊，你能迅速瘦下来，你就忽然发现你的体力不行了，就得跑。就得锻炼身体，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脂肪量降下去，体脂率降下去，把这个肌肉量给它练上来，你才能跟它造一阵。后来我又听着一个说法，说人老啊，老的是啥？说人老，你身体里头脂肪也没有了，肌肉也没有。

0: 怕就怕啥呢？为啥是原先说千金难买老来肉，千金难买老来瘦？老人再加上有脂肪，脂肪不保护内脏，摔一下这人基本就卧床。老年人，所以说老年人反倒应该锻炼肌肉。后来我也就理解了，有一些那老头老太太天天在那单杠上面挂着，有的那个老太太挂到有的老太太挂单杠上，有的老太太他妈挂老头身上，就是这个，反正无论怎么挂吧，那这都是锻炼肌肉，都是好事啊，朋友们。原来不理解，现在也都能慢慢都能理解了，是吧？人别上岁数，上岁数啥都能理解。啊，有的真的有那老太太天天在那杠上面挂着，有的那老太太天天在老头身上挂着，都有啥咋挂都有，反正锻炼吧，朋友们，人老啊，锻炼肌肉，肌肉才能保护内脏。你真说这老头老太太彪家摔一下子，不至于住院，不至于卧床，给儿女少添负担。然后，哎呀，话又说回来，就刚才我说，我现在照顾孩子，我就已经觉得体力跟不上了。我就想有一些比我岁数还大，现在四十多不结婚，一旦你说你结了婚，一旦要了孩子，你拿什么去照顾他，对不对？你拿什么体力去照顾他？哎呀，老叶今天唠健身，怎么就打开你的话匣子了？他告诉我壶铃了解一下子。我现在家里头连那什么小哑铃、小杠铃啥都没有。前天逛超市，我那人看着有一个那个水瓶子，那水瓶子做成那个小哑铃的形状，他咔咔来了一组，在超市里来了一组，告诉我快放回去吧，累了，已经出汗了。就是慢慢循序渐进吧，循序渐进。我现在毕竟还二百的分量，200、203的这个分量，我现在跑吧，跑步慢跑啥，我还怕伤膝盖，跳绳什么这些，我还怕伤腰。所以说是循序渐进吧，循序渐进吧。古德拉克他说，一边苹果太甜吃完加速老花，一边辟谷只吃苹果，不矛盾吗？到底想死快还想活得长？这个他们那个辟谷啊，具体我没法跟你们细讲，就广播节目上没法细讲，抖音上现在也不让说，说详细了他告你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辟谷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然后你吃糖，你想你一天只吃一个苹果，一天只吃一个苹果，它就不是说你加不加速老化的这个问题了啊。今天节目不能压糖了，节目下我得上单子，我欠老多单子。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